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专栏作家陶杰写过一段话，很有意思。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牵强，你做出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但一场巨变已经发生了，地动山移，浑然不觉，当时只道是寻常。世上的生死荣衰，不就是在空寂之中缘起缘灭吗？

幸福就是当激情褪去，容颜衰老，牵你的还是那双不后悔的手，陪你的还是那颗不回头的心，暖你的还是那份不冷却的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如果是小草，就不要羡慕大树的伟岸参天，你依然可以长成一片翠绿。如果是麻雀，就不要羡慕雄鹰的搏击飞翔，你依然可以在枝桠间寻找快乐。如果是小溪，就不要羡慕大海的惊涛拍岸，你依然可以在山间自由流淌。生而为人，就不要羡慕别人的天赐良机，做自己的，给自己一方天空。

所谓有的玩笑里都藏着认真的话，而那些看似没有听懂的回应，大概就是再委婉不过的拒绝。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如果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1。

0: 03577233，18103577233。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生活还有什么会让你难过，不要害怕，让我留在你的身边陪你度过。我们的节目也非常希望能成为留在你身边的一位朋友，你的故事、你的心情、你的听歌感受，都欢迎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

人到了晚上都是感性的动物，会想很多事儿，而且多半是痛苦的。这种情绪控制不住，轻轻一碰就痛，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看到有人总结了越长大越该明白的几件事儿：一，几个无话不谈的朋友是最大的财富；二，不管你如何努力，总有人不喜欢你，不必介意；三，认真听别人的意见，坚决走自己的路；四，不管你对别人多好，别人都未必领情，但求无愧于心；五，对自己好一点，人活一世不是来委屈自己的；六，想到就做，或许明天就不再有勇气。

愿时光能缓，愿故人不散，愿你惦念的人都和你道晚安，愿你独闯的日子里不觉得孤单。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明天再见。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

0: 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呢，我们请出的呢是美食作家依然七月，欢迎依然七月同学。
1: 大家好，我是依然七月。
0: 依然七月出了好多本书了。今天呢，我们说沙拉好时光。
1: 对，这本书啊，讲的都是如何做沙拉。
0: 其实说的简单，这个沙拉，但是其实我们一看这个书的厚度有这么厚度，说明其实沙拉是一个怎么说呢？挺丰富多彩的，做法又多，讲究也多，然后食材也其实运用的比较丰富。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本书呢？其实是因为跟依然七月本身有原因，是吧？
1: 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有一个小故事
0: 啊。
1: 对，因为我原来生宝宝嘛，然后因为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然后自己进产房的时候已经长了80斤，就是特别的重啊。然后我生完娃之后就是变胖了，然后我本身自己是个营养师，我想那我不能变得这么胖啊，对身体不好。然后我想当辣妈，所以呢，我就用我自己所学的营养学知识，然后开始调理自己的饮食。后来我发现，要吃一顿既简单又营养，然后还要很丰盛的食物，那么沙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它可以把很多的食材就是混合在一起，然后用你喜欢的汁儿那么一调配，哎，就是一顿很简单的全餐了。像我们原来以为就是沙拉它只是一道菜，但其实并不是，它是可以完全代餐的。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有80道沙拉，我叫他们是可以当主食的全能餐。
0: 你会发现沙拉有这么多种做法，肯定可以满足各位的口福之欲哈。很多人就觉得，哎呦，吃沙拉是不是太寡了？你打开这本书看看，其实真的是可以很盯时候的。沙拉也可以搁很多肉，然后做法不但健康，还可以美味。比如说您无论说是喜欢吃牛肉的或鸡肉的或海鲜的，都可以添加在沙拉里。
1: 对，没错，这沙拉里边可以放的东西特别多，还有咱们吃的薯类，包括面条，然后这里边连土豆粉我都可以把它做成沙拉。
0: 其实我们说沙拉就是一种烹饪方式，可以这么说，
1: 可以这么说。对，
0: 比如说同样的菜，比如您就喜欢西红柿炒鸡蛋，我们说不放油不用炒的办法，我们用沙拉的做法可不可以？所以其实就是换一个烹调的方式，食材还是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哈。
1: 对，它其实是一种更简单的更健康的烹饪方式。
0: 刚才依然七月就提到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在怀宝宝的时候可能你体重层层的长上去了，所以对于自己有点担心，想赶紧瘦身成功，所以自己呢根据以前自己的，因为也是美食作家很长时间一直很喜欢吃吃喝喝自己做一做，所以在减肥的过程当中研究出了一套用沙拉的方式减重的一个食谱，所以其中现在收录了80个食谱，其中有那么几个有没有背后小故事，还有怎么成型的这个食谱，给我们讲讲。
1: 这些

0: 食谱其实都源自于我生活当中，因为我在减重的那个阶段，基本上只要有条件，我都是会给自己调配一道沙拉来吃。对，然后我把那些味道还不错的，然后就把它记录下来。后来我想，这个是可以帮到很多人，也是可以把这种健康饮食的理念传递出去。因为平时我自己也是喜欢分享嘛。所以就会在我的网络上也会再去做一些片段的分享，然后就跟出版社商量说我们可不可以出这样一本书，然后一拍即合，这本书就出来了。
1: 然后相当于没多长时间就出来了，说明大家出版社的内部的同事对瘦身这个话题也是感兴趣的，是不是？
0: 确实是，大家因为现在是一个全民健康的一个时代哈，现在人说90后都开始养生了，所以因为现在咱们人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很多人这个饮食的就是不健康，然后会带来很多的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你的情绪不好，或者是身体出现一些疾病。所以那我们每天可以通过自己的一日三餐，通过饮食来调理健康，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当自己的医生。
1: 好，咱们就开始翻开这本书，咱们找那么几个食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比如说咱们减肥的人群分这么几种，第一种我觉得男同学们，其实说是瘦身女同学关心，但很多男同学都是顽疾。比如说会发现身边35、36岁40岁左右的兄弟们，他们的肚子日渐圆润了，是吧？然后这也是比如说很多的太太们比较关心，想让自己的老公减下来的部分。但说实话，减肚子真的不容易，无论是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其实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它这个脂肪构成是什么，肚子上长胖是不是因为内脏脂肪堆积的比较多？
0: 没错，你说太对了。而且很多男人你会发现他其实胳膊腿都是瘦的。他整个看上去，从背影看上去他不是一个胖子。但是转过来一看是有肚子的。那这样的人可能因为他爱喝酒，或者他可能爱喝饮料，然后他的内脏脂肪含量是高的。那容易造成什么？就是容易得一些慢性病。当一定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话，那像一些什么高血糖啊、高血压呀，然后心脑血管的疾病啊，就很危险。所以其实我们腰腹上面长的这些外部的脂肪只是影响你的美观，对身体其实没有太大伤害。真正可怕的还往往就是这个内部的脂肪。
1: 而且还不好减。
0: 对，还不好减。所以这个要通过饮食去调理。
1: 有什么办法吗？
0: 就是我们首先吃东西一定要注意啊，咱们现在摄入的营养素无非就是碳水，还有蛋白质，还有脂肪这三大营养素。那现在很多人我们的营养结构你可以自己去分析一下，你是有没有均衡啊。那我们中国人的饮食很多时候是这个主食吃太多，就是我们所说的碳水吃太多，然后真正的蔬菜可能吃的太少了。像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膳食指南上规定，每天一个人的蔬菜量要吃够500克，一斤菜，这里面不算土豆啊，土豆它属于是碳水，它是淀粉啊。我们不能炒一盘土豆丝儿说我就吃了一盘菜，这是不对的。我说的这个蔬菜应该是绿叶菜。反正北方人啊，像我们家老人公婆都是北方人，所以他们其实在吃菜这块真的是吃的很少。早餐一般就是粥，然后馒头、
1: 面条饺子
0: 就。
1: 尤其北方人家庭，你会发现周末有偶尔回什么老家咱们吃饭的时候，有时候朋友回他们家吃饭，我回来问我，哎，今天回家了？他说啊，我吃什么了？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嗨，就我妈包点饺子，做点馅饼，喝点粥。
0: 对，
1: 我说全是主食啊。确实，我们老一辈的这个为了图省事儿嘛，
0: 是
1: 面食是比较多的。
0: 对，
1: 然后呢，主食为主，你会发现吃菜的摄入量还有水果的摄入量都是相对少的。
0: 对，可能跟过去这个条件有关系，因为那时候那个菜也可能流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然后也没养成这习惯。他有时候家里现在有青菜也不爱吃，就两口咸菜然后吃主食。
1: 对，这也是个坏习惯
0: 啊，高盐嘛。
1: 对，你说这个咸菜那么咸，而且呢它咸菜嘛它肯定不是一天能吃光，
0: 对，
1: 还要放好几天，也不新鲜。
0: 对，咸菜容易有亚硝酸盐，反正很多的这种不良的生活的这种习惯，我们是可以慢慢的去改变的。那沙拉它好在就是它是一个我们现在讲叫轻食，我这里面搭配的东西我有菜，然后我有的一些蔬菜沙拉是完全是以菜为基底的，有很大分量的是蔬菜，那里面我也会配肉，比如说这个书里面的有一道叫薄荷牛排意面沙拉。这里面有牛排，然后有小番茄， 还有我们吃的意大利面。
1: 嗯，
0: 其实端上桌就是一份很好的一个健康餐。
1: 嗯，
0: 那

0: 口味相对比较重啊，重盐和重油。
1: 对，
0: 尤其南方虽然相对清淡一点，但是上海什么还讲究浓油赤酱。你说这个东西偶尔吃吃还行，如果天天都是重油重盐的话，肯定对身体是不好的。所以咱们可以从沙拉开始调整我们的饮食习惯，清淡一点。所以有没有这么一个原则做菜？
1: 做菜的原则肯定是我们要，就像刚才你说了，一定要少盐、少油、然后我们培养自己的这种清淡饮食的习惯，这个整个对你身体的健康非常有好处。还有就是我们要去关注一些你每天吃食物当中的一些隐含的热量。其实大家有时候觉得我这个人不爱吃糖啊，那你为什么就说我的热量摄入的高了呢？对吧？我每天我从来不吃糖，但其实你有没有喝饮料啊？
0: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有没有喝可乐啊？
1: 啊，一小听可乐含糖量可能是等于两三块棒棒糖。
0: 哎呦天哪，
1: 有没有这样计算过？对不对？你说我从来不吃糖，但其实你每天喝了多少的糖进去？还有就是我们吃沙拉也一样，原来咱们说吃沙拉健康，但是记得我们小时候吃那沙拉都是用那个蛋黄酱，就是和的黏黏的。
0: 最早啊，没有那么多酱选项的时候，就是蛋黄酱。然后之后开始有各种酱了，有千岛酱，但它还是热量
1: 很高。蛋黄酱。
0: 对。哎，我以前有一次啊，就因为有我们一块采访，有一次我忘了去哪个餐厅的后厨，大厨给我演示了一下蛋黄酱是怎么做的。
1: 你知道了。
0: 真的是将近一升的那种大桶，一桶的油。然后呢，放了一颗
1: 鸡蛋。
0: 然后用机器搅拌，哗，快速打泡，打起来了。然后我就问大厨说，什么时候放别的东西？他说还放什么别的吗？就全部的材料就是这儿了，
1: 没错，完全就是油脂，
0: 油和一颗
1: 鸡蛋，然后它就打成乳化的那种状态。对，所以我们这个沙拉汁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是想去减肥，你要想想我用的是什么沙拉汁。我在这本书里有一个好处，就大家每找到一款沙拉，我这里面是有一个总卡路里摄入的值，我已经给大家换算好了。你按我的这个配比来做，那么这一餐比如说哈，我这里面有一个什锦蔬菜意面沙拉，它的总卡路里摄入是439卡。对于我们想减重的人，如果我每餐大概都在400-500卡的话，那你一天摄入是在1500卡。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想减重的话就很合适。如果是一个男士的话，那你可以加大一下你的这个重，就是分量。而且我这里面还写了三大营养素的占比，就是你吃这一份沙拉汁，这里面它的碳水有多少，然后蛋白质有多少，脂肪有多少，你能清楚的看到你这身体摄入的都是什么。
0: 天哪，
1: 很细，我做的很细致，我觉得我还真的是很用心，因为是自己一直在以这个方案去瘦身。
0: 特别有成效。哎，你健身吗？
1: 我健身呀。
0: 那你觉得是健身起的作用更大，还是就是通过自己调整饮食影响更大？
1: 如果说是按总的占比的话，肯定饮食大概要占70%。咱们都知道哈，说三分练七分吃，真是这个道理。因为一日你要吃三餐，对吧？健身的话，可能一个星期你做个两三次就差不多了。所以首先要控制好你的嘴，然后你通过健身来讲是可以帮助你减低你血液里面的这个胆固醇的含量，那你就会内脏脂肪就会很快的去代谢下去。像我们说不容易，刚才你也说了，内脏脂肪不容易去消灭。
0: 哎呦，我就觉得太艰难了。但是如果每天只吃这个特别素的东西，会不会觉得了无生趣？
1: 哎，健身那会儿有一个说法叫欺骗餐。
0: 啥意思？
1: 就是你不是已经很克制的吃了很长时间的轻食健康饮食吗？然后你这时候突然想吃炸鸡啊，你想吃薯条或者想吃甜点，那么你就可以找一天时间，然后就放肆的去吃，然后欺骗你的身体，告诉你的身体其实我不缺这些东西。
0: 欺骗餐。
1: 对，欺骗餐。
0: 这个其实经常有那健身教练就会说你练一周之后，你告诉他，告诉自己一周只有一天。比如说啊，咱们一个月，当然练到最后的时候，你可能一个月有一天到两天，刚开始练你受不了，就一周我们把周一就定为欺骗日吧。
1: 对，
0: 然后你所有想吃的东西你就写在纸上，周一就可以去吃了，周一就可以去实现了，每天默念这个，到周一的时候你大吃一顿，但其实你会发现那一天吃不了那么多。
1: 对呀、就是当你这个食量控制了，然后你的那个饮食清淡之后啊，你自己就吃不下去那么多了。吃一点就满足了。
0: 这个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说，昨天晚上吃沙拉，我居然放了半瓶沙拉酱。我该说什么好呢？
1: 我告诉他，我可以跟他说，我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沙拉汁的做法的介绍，这里有16道

0: 沙拉酱的做法哈，然后有、嗯、8道都是沙拉汁，
1: 嗯，
0: 所以这个沙拉汁还是热量很低的，而且我也做了一个沙拉酱的换算，就是热量的换算、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一个很普通的柠檬蛋黄酱，它100克的热量是450千卡，那我这里面还有一个油醋汁也是咱们经常用到的吧、嗯、它其实只有270千卡，
1: 所以是可以吃的对不对？
0: 是的。然后我们还有更低的，比如说这里面有一款叫姜香沙拉汁，它只有150千卡。
1: 哎，你会发现啊，叫什么什么汁儿的热量低一些，叫什么什么酱的
0: 对
1: 热量肯定
0: 就像你说那个酱都已经把那油做成啊那种半固体的状态，但是汁我们里面还是用了醋和这个橄榄油。对，
1: 所以现在就是热量最低的汁儿是哪一种啊？
0: 我这本书里最低的是番茄沙沙酱。
1: 番茄沙沙酱是怎么做的、嗯、是
0: 番茄
1: 是那些墨西哥那种沙沙酱吗？
0: 对对对。
1: 哦，其实我还挺喜欢吃那个酱。
0: 是
1: 大家如果尝过就美式墨西哥餐厅里面经常会有那个沙沙酱，他们有3种组合酱，一个是鳄梨酱，就是牛油果酱、嗯、还有沙沙酱，还有酸奶油，当然那两种大家一听就知道热量相对是很高的。
0: 对，但其实牛油果它是属于比较好的脂肪，
1: 嗯
0: 啊、我们是可以就是适量摄入的
1: 植物蛋白是不是
0: 没问题，植物的就是那种脂肪更好、嗯、
1: 天然的都是好
0: 的，天然
1: 的
0: 对、
1: 嗯、
0: 没错。
1: 那就这么说，牛油果确实好在于它口感又像黄油，
0: 是，
1: 但它又不是黄油。
0: 对，它油脂的含量确实高，但它是属于好的，像这种单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啊，或多不饱和脂肪酸，而不是说这种饱和脂肪酸。
1: 嗯，嗯，所以就人体代谢起来负担不大。
0: 是的，
1: 嗯
0: 嗯，对人体是有益的，对心脑血管是有益的。
1: 有益并不代表您天天每顿都可以吃啊，就您偶尔想吃的时候，可以用牛油果替代黄油的口感哈、啊，或者是沙拉酱的口感。现在刚才说最低的用沙沙酱，沙沙酱的基础用的食材是西红柿、
0: 番茄，
1: 嗯。
0: 嗯，番茄，我这里面这个是番茄，然后用香菜、
1: 嗯、
0: 放点洋葱、
1: 嗯、
0: 红辣椒、柠檬汁和盐，
1: 嗯
0: 嗯，很简单。这个番茄沙沙你可以用来配那个玉米片，
1: 嗯，
0: 当小食也特别香、
1: 哎、玉米片这话题我也想聊一下，就是现在咱们越来越多的商超都可以买到墨西哥玉米片了，我们知道玉米片是墨西哥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算是人家的主食吧，
0: 对
1: 啊，他们无论是做饼啊都是玉米面的，然后呢做小吃比如下酒菜这个 taco 什么的都是玉米的，但是这个我们常见的超市里袋装的玉米片是它是油炸的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它还健康吗？
0: 其实你看一下那个袋装玉米片的热量，
1: 嗯，
0: 它跟薯片也差不了多少
1: 啊那还是不能吃对吧？
0: 还是不能多吃。嗯，但是是这样，玉米片毕竟它的纤维比较粗，
1: 嗯
0: 啊，不像薯片它是纯这种精细的，它到你体内之后升糖指数是不一样的、嗯、所以呢可能它会让你的血糖更平稳，它的热量虽然高、
1: 哦、
0: 但是它吸收起来对你身体的内在一个运行来讲会更健康一点。
1: 哦，所以有的时候就是长肉的怎么说呢，估值要看升糖指数是不是快，
0: GI 值，对
1: 啊、比如说西瓜，
0: 对、啊、知道升糖指数超高，
1: 我超爱吃西瓜，所以我现在不太敢吃。为什么说升糖，就是血糖升上去的速度，尤其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有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吃些水果的类的果糖，因为水果的果糖对于人体来说特别好吸收、
0: 嗯、
1: 以至于这个血糖会升得特别快，
0: 是
1: 但凡升血糖特别快的食物都是致胖的。
0: 是，咱们就是要多吃一些粗纤维的、嗯、最好是原生态的食物，就像玉米啊红薯啊这样。
1: 嗯玉米啊红薯啊，你知道但是很多朋友刚刚就是有一个朋友就说了，说如果薯片和玉米片热量差不多的话薯片口感好极了。
0: 是啊是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它的升糖指数嘛，就是我们刚才讲、嗯、你吸收的人体对它的这种反应啊、那薯片肯定对你更不利，而且薯片里有很多添加剂。对，
1: 所以尽管它热量高，但热量这个问题咱们有办法解决，比如说靠锻炼，比如说今天说你晚上吃多了，像吃玉米片你吃了一些，你说你想消耗，你走回家，这还可以解决。
0: 对，
1: 但是这个血糖升上去了不是那么好解决的。
0: 是是、嗯、因为糖其实跟我们身体很多的代谢就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像女人很怕衰老、
1: 嗯、
0: 如果你糖吃多了人是容易有皱纹的，容易迅速衰老、
1: 哦、就是男同学女同学都适用吗？
0: 对，因为糖它是在体内会有一个叫糖基的一个反应、
1: 嗯、
0: 它会跟你的胶原蛋白结合，然后胶原蛋白损失、嗯、你知道皮肤就会松弛，会出皱纹。
1: 哦，听完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嗯，我从今天开始要重新做人了迎接美好的夏天。那我们就挑其中几款吧，就是适合的人群，因为现在集中的胖的成因啊 还是比较集中的。刚才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有一位就是男性女性朋友到了中年都比较担心的长肚子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聊到就是一个指数，就是升糖指数，大家以后要多多关注一下，不光看配料表的这个热量高不高，也看含糖量。另外呢，别以为水果的果糖没关系，
0: 对，
1: 但凡糖尿病人不能吃的食物可能都是血糖升的比较快的食物，大家都是小心一点，就说我们健康吧，但是也别过量的吃。
0: 对，其实就是掌握一个原则，尽量少吃加工的食品，多吃那种原生态的，对吧，就直接地里长出来的土豆啊、红薯啊、南瓜呀、玉米啊。
1: 但是您吃了这些主食就别再吃米饭了吧。
0: 对，不是说你吃一馒头然后你就再吃两个红薯、
1: 就不行
0: 不行。
1: 好多人就说哎，现在这个粗粮好、就吃完了饭之后饭后再吃个白薯、这个不行。
0: 对，就是说你要用红薯去代替你原来吃的精米精面。
1: 就如果说您今天我吃米饭了，最好不吃粗粮了，因为他们都是主食。
0: 对，主食的量要控制，然后你就是用这种粗一点的去代替细一点的，千万不能叠加吃多了。
1: 还有一些朋友啊，在这个妈妈做饭开饭前，妈妈那高压锅里的玉米就先熟了，说你先杵一根吃，对吧，点吧点吧，然后等一会儿开饭的时候再吃，你会发现里外里先吃了一大根老玉米，然后又吃了好多菜和肉，最后还吃整了一两碗米饭，
0: 吃多了
1: 是吧，
0: 又吃多了。
1: 如果您饭前吃了一根玉米，我觉得还是后面这个精主食就不要再吃了。
0: 没错，大家要控制。就是如果说现在其实有一些很多的那个 app 是可以帮助你去记录每天的食物的用量，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个，然后你每天吃什么了你在那里面记一下，你就能算出来自己一天吃的多不多。有一个阶段你这样操作你就明白了自己到底哪儿不合适了。关键是你瘦下来之后你整个人会感觉很轻盈，就走起路来都觉得是轻巧的，
1: 而且整个人会有自信心
0: 啊、然后精神状态也会好。
1: 你看依然七月，每次我见到他的时候眼睛眶的颜色都不一样了。
0: 因为穿的衣服很素，然后就用这些小的配饰来调整一下，
1: 对吧，
0: 对，
1: 就会很亮。
0: 对，
1: 依依同学就说了，沙拉请问一年四季都适合吃吗？有没有具体的分类，比如说天气气温变化，还有一些个人的体质，括号本人比如说就比较瘦弱，平日呢三餐饭量都比较小，胃口一般，就算饿了也就吃几口就饱了这种，所以想问沙拉是不是适合一年四季都吃，具体的天气情况还有个人体质都有什么要求吗？
0: 其实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还真想到了这个，就咱们中国人其实不太喜欢吃冷食，有人就说我一定要吃热乎的，对吧，
1: 真的肠胃受不了，
0: 是、所以我呢这里边有一章叫温沙拉，这一章里的这个食道沙拉全都是热的，那我们可以给大家说一道，比如说这个谷斯米沙拉，你知道谷斯米是什么吗？
1: 谷斯米不知道，
0: 它就是中东那边的一种食物，有点像小米一样的。
1: 我只知道鹰嘴豆，中东那边
0: 啊，对，鹰嘴豆也是很好的食物。谷斯米啊，谷斯米这个东西就跟小米一样，它吃起来非常简单，就是你用那个水给它泡一泡就行了，然后就把它拌到沙拉里就可以代餐。
1: 希望大家能够从现在开始建立正确的健康方式，而且轻轻松松地面对美好的生活。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珊，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

0: 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新手司机在拿到驾照之后，不少人就开始纠结，第一辆车是选新车还是二手车呢？在经济条件宽裕的情况下，买新车自然是好事儿，但是买二手车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其实新车和二手车之间各有优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者之间的区别，方便您选择。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上出发。
1: 新手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呢？下面我们来对比分析一下新车和二手车的优劣之分。首先看保值率，汽车的保值率是一个反向的下抛物线型，也就是说在新车的前几年当中啊，贬值率是非常高的，但是过了五六年之后，汽车的贬值率就会下降的非常缓慢，趋向于一个稳定。那这种趋势呢，基本上应用于国内汽车

场上的大多数品牌，一辆新车过了个五六年，可能就会贬值到新车一半的价格。但是一辆五六年的二手车，如果是没有经历过重大的事故，车况好，没有大毛病，虽然卖掉可惜，但买来却很划算。如果新手买辆二手车，过个两三年再转手卖掉，也不会亏掉多少钱。

新手应该买新车还是二手车，还是要考虑到使用成本。新车呢，几乎不考虑产品质量，因为有着厂家的质保服务，很少出现故障。但新手开新车，最怕经常出现刮碰等事故。车主在第一年处于一个实习期，尤其在一些狭小的区域倒车掉头，由于判断不准，技术不够娴熟，再小心也难免发生磕碰。花十几二十万买一辆新车，被磕掉车漆或者是车身被划伤，难免都要心疼。但选择二手车就不用过多考虑刮擦，只要损伤部位不大就不用担心。很多车主就是利用二手车在实习期内充分了解汽车性能，驾驭起来也更加的得心应手，对车技的提升帮助很大。但买二手车最担心的就是安全和质量，如果出现大问题，是车主自行承担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汽车快速变革的时期，燃油车、新能源车、混动汽车都有着自己不小的优势。虽然燃油车已经走到了技术研发的尽头，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风生水起，但在未来几年当中啊，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究竟能否赶超或者替代燃油车，却是一个未知数。这也给消费者为买什么类型的新车带来了纠结。所以如果是新手买车，不如买一辆车况较好的二手车，观望一下市场，开上几年之后完全可以根据汽车发展的行情再考虑买哪种汽车。毕竟二手车的贬值率也已经趋于稳定，就算是再次转手也不会损失太多。

新手买新车看中的呢就是定价明确，没有隐藏的缺点，让消费者更放心。如果不差钱，那就买新车别犹豫，但如果预算不够，想拿车练手的，买一辆二手车呢比较合适。不仅可以提升驾驶技术，在遇到亏电、漏油、换胎等各种故障时，还可以掌握起汽车维修保养技术，在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应急工况时，不再像新手一样着急。当然，如果没有懂行的师傅或者是懂车的老司机陪同着去买二手车，还是不要贸然入手的好。毕竟二手车虽然性价比很高，但是市场的水也很深，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很有可能会踩坑。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新手该怎么选择新车和二手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也比较突出，二手车市场混乱以及二手车车况信息不清晰，导致二手车保障性不高，所以在购买二手车时呢，应了解必要的注意事项，避免上当吃亏。首先要对国家相关的政策做到心中有数，比如二手车的限迁政策、汽车的排放政策，还有小客车指标政策，避免买回来挂不了牌，上不了路。

购买二手车渠道是关键，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选择有资质、有信誉、官方认证的二手车市场。旧机动车交易市场选购线下购车的话，不仅能看到车，还可以试驾，找专业人员进行评测。在二手车市场上有很多翻新车或者是库存车，这些车辆呢，他们的里程甚至不足10000公里，价格呢也非常便宜，看起来跟新车一样，但大多是存在很多安全隐患的。选购时请一定要擦亮双眼，首先要避开事故车。由于事故车呢都是经过切割和焊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焊点就可以判断车辆是不是事故车。其中最应该检查的呢就是4个焊点啊，位置就在车头水箱框架以及大梁的焊点，4门密封条下方的焊点，还有后备箱后尾板焊点，包括底盘两边的焊点。如果发现以上焊点不整齐，形状也并不规则，那么就可以判断这辆车是事故车了。

选购二手车还要注意的就是呀，谨防买到泡水车。人们常说宁愿买事故车不买泡水车，足以说明泡水车的危害。泡水车的最大威胁呢，不是生锈，而是车上的电子元件随时可能因为故障而失灵，极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我们可以通过锈迹来鉴别泡水车，比如仪表台下方和座椅下方的铁支架，这些支架正常情况下呢是不会生锈的，只有车辆进水才会引起它们的生锈。在买二手车时呢，仪表盘里程仅可做参考，因为有的人啊，为了能够抬高二手车的价格，往往在里程表上呢做了手脚，降低仪表盘的行驶里程。购车时呢，还可以根据方向盘、座椅和档位等部件的磨损程度，分析出有价值的车况信息。看车呢，要尽量选择在白天光线充足的环境之下，如果车辆有划痕或者是破损，这就会很容易发现了。

是喜欢，而是球框下的饮料。匿名的礼物来自他满意的微笑。当他被我发现躲在大树后的跑道，那是可爱的尴尬，将他整个人都笼罩。我说汽水的味道需要闭上眼睛品尝，他笑着喝下去，把眼前的一切都隐藏。当我看着你。

选购二手车还要认真的检查汽车发动机舱，看是否有漏油、橡胶管老化等情况，再检查发动机运行状态是否平稳，怠速加减速时有没有异响，有没有烧机油现象，然后呢再检查变速箱和悬架，看是否平顺无异响。二手车上的电器设备呢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建议您带上有经验的修车师傅进行全方位检测和路试，避免踩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

0: 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0: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0: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呢，我们请出的呢是美食作家依然七月，欢迎依然七月同学。
1: 大家好，我是依然七月。
0: 依然七月出了好多本书了。今天呢，我们说沙拉好时光。
1: 对，这本书啊讲的都是如何做沙拉。
0: 其实说的简单这个沙拉，但是其实我们一看这个书的厚度有这么厚度，说明其实沙拉是一个怎么说呢，挺丰富多彩的，做法又多，讲究也多，然后食材也其实运用的比较丰富。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本书呢？其实是因为跟依然七月本身有原因，是吧？
1: 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有一个小故事
0: 啊。
1: 对，因为我原来生宝宝嘛，然后因为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然后自己进产房的时候已经长了80斤，就是特别的重啊。然后我生完娃之后就是变胖了，然后我本身自己是个营养师，我想那我不能变得这么胖啊，对身体不好。然后我想当辣妈，所以呢，我就用我自己所学的营养学知识，然后开始调理自己的饮食。后来我发现，要吃一顿既简单又营养，然后还要很丰盛的食物，那么沙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它可以把很多的食材就是混合在一起，然后用你喜欢的汁儿那么一调配，哎，就是一顿很简单的全餐了。像我们原来以为就是沙拉它只是一道菜，但其实并不是，它是可以完全代餐的。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有80道沙拉，我叫他们是可以当主食的全能餐。
0: 你会发现沙拉有这么多种做法，肯定可以满足各位的口福之欲哈。很多人就觉得，哎呦，吃沙拉是不是太寡了？你打开这本书看看，其实真的是可以很盯时候的。沙拉也可以搁很多肉，然后做法不但健康，还可以美味。比如说您无论说是喜欢吃牛肉的或鸡肉的或海鲜的，都可以添加在沙拉里。
1: 对，没错，这沙拉里边可以放的东西特别多，还有咱们吃的薯类，包括面条，然后这里边连土豆粉我都可以把它做成沙拉。
0: 其实我们说沙拉就是一种烹饪方式，可以这么说，
1: 可以这么说。对，
0: 比如说同样的菜，比如您就喜欢西红柿炒鸡蛋，我们说不放油不用炒的办法，我们用沙拉的做法可不可以？所以其实就是换一个烹调的方式，食材还是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哈。
1: 对，它其实是一种更简单的更健康的烹饪方式。
0: 刚才依然七月就提到，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在怀宝宝的时候可能你体重层层的长上去了，所以对于自己有点担心，想赶紧瘦身成功，所以自己呢根据以前自己的，因为也是美食作家很长时间，一直很喜欢吃吃喝喝自己做一做，所以在减肥的过程当中研究出了一套用沙拉的方式减重的一个食谱，所以其中现在收录了80个食谱，其中有那么几个有没有背后小故事，还有怎么成型的这个食谱，给我们讲讲。
1: 这些食谱其实都源自于我生活当中，因为我在减重的那个阶段，基本上只要有条件，我都是会给自己调配一道沙拉来吃。对，然后我把那些味道还不错的，然后就把它记录下来。后来我想，这个是可以帮到很多人，也是可以把这种健康饮食的理念传递出去，因为平时我自己也是喜欢分享嘛。所以就会在我的网络上也会再去做一些片段的分享，然后就跟出版社商量说我们可不可以出这样一本书，然后一拍即合，这本书就出来了。
0: 然后相当于没多长时间就出来了，说明大家出版社的内部的同事对瘦身这个话题也是感兴趣的，是不是？
1: 确实是，大家因为现在是一个全民健康的一个时代哈，现在人说90后都开始养生了，所以因为现在咱们人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很多人这个饮食的就是不健康，然后会带来很多的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你的

0: 情绪不好，或者是身体出现一些疾病，
1: 嗯，
0: 所以那我们每天可以通过自己的一日三餐，通过饮食来调理健康，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当自己的医生。
1: 嗯，好，咱们就开始翻开这本书，咱们找那么几个食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比如说咱们减肥的人群分这么几种，第一种我觉得男同学们，其实说是瘦身女同学关心，但很多男同学都是顽疾，比如说会发现身边35、36岁、40岁左右的兄弟们，他们的肚子日渐圆润了，是吧？然后这也是比如说很多的太太们比较关心，想让自己的老公减下来的部分。但说实话，减肚子真的不容易，无论是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其实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它这个脂肪构成是什么，肚子上长胖是不是因为内脏脂肪堆积的比较多？
0: 没错，你说太对了。嗯，而且很多男人你会发现他其实胳膊腿都是瘦的。
1: 嗯，
0: 啊，他整个看上去，从背影看上去他不是一个胖子。
1: 嗯，
0: 但他转过来一看是有肚子的。
1: 嗯，
0: 那这样的人可能因为他爱喝酒，或者他可能爱喝饮料。嗯，然后他的内脏脂肪含量是高的。
1: 嗯，
0: 那容易造成什么，就是容易得一些慢性病啊，当一定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话，那像一些什么高血糖啊、高血压呀，然后心脑血管的疾病啊，就很危险。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腰腹上面长的这些外部的脂肪只是影响你的美观，
1: 嗯，
0: 对身体其实没有太大伤害。
1: 嗯，
0: 真正可怕的还往往就是这个内部的脂肪。
1: 嗯，而且还不好减。
0: 对，还不好减。
1: 嗯，
0: 所以这个要通过饮食去调理。
1: 嗯，有什么办法吗？
0: 就是我们首先吃东西一定要注意啊，咱们现在摄入的营养素无非就是碳水，
1: 嗯，
0: 还有蛋白质，还有脂肪这三大营养素。
1: 嗯，
0: 那现在很多人我们的营养结构你可以自己去分析一下，你是有没有均衡啊。那我们中国人的饮食很多时候是这个主食吃太多，就是我们所说的碳水吃太多，然后真正的蔬菜可能吃的太少了。像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膳食指南上规定，每天一个人的蔬菜量要吃够500克，一斤菜，这里面不算土豆啊，土豆它属于是碳水，它是淀粉。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们不能炒一盘土豆丝儿说我就吃了一盘菜，这是不对的。我说的这个蔬菜应该是绿叶菜。
1: 嗯，
0: 那反正北方人啊，像我们家老人公婆都是北方人，所以他们其实在吃菜这块真的是吃的很少。
1: 嗯，
0: 早餐一般就是粥，然后馒头、
1: 面条、饺子、
0: 面条、饺子，对。
1: 尤其北方人家庭，你会发现周末有偶尔回什么老家，咱们吃饭的时候，有时候朋友回他们家吃饭，我回来问我，哎，今天回家了？他说啊，我吃什么了？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嗨，就我妈包点饺子，做点馅饼，喝点粥。
0: 对，
1: 我说全是主食啊。确实，我们老一辈的这个为了图省事儿嘛，
0: 是
1: 面食是比较多的。
0: 对，
1: 然后呢，主食为主，你会发现，吃菜的摄入量还有水果的摄入量都是相对少的。
0: 对，可能跟过去这个条件有关系，因为那时候那个菜也可能流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1: 嗯，
0: 然后也没养成这习惯，他有时候家里现在有青菜也不爱吃，就两口咸菜然后吃主食。
1: 对，这也是个坏习惯
0: 啊。哦，高盐嘛。
1: 对，你说这个咸菜那么咸，而且呢它咸菜嘛，它肯定不是一天能吃光，
0: 对，
1: 它要放好几天也不新鲜。
0: 对，咸菜容易有亚硝酸盐。
1: 嗯，
0: 啊，反正很多的这种不良的生活的这种习惯，我们是可以慢慢的去改变的。
1: 嗯，
0: 那沙拉它好在就是它是一个我们现在讲叫轻食，我这里面搭配的东西我有菜，然后我有的一些蔬菜沙拉是完全是以菜为基底的。
1: 嗯，
0: 有很大分量的是蔬菜，那里面我也会配肉，比如说这个书里面的有一道叫薄荷牛排意面沙拉。
1: 嗯，
0: 啊，这里面有牛排，然后有小番茄，还有我们吃的意大利面。
1: 嗯，
0: 其实端上桌就是一份很好的一个健康餐。
1: 嗯，
0: 那对于爱吃肉的男士来讲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可以满足你的口腹之欲，对吧？
1: 嗯，哎呀，听完了之后我都决定从今天晚上开始吃沙拉减肥了。你会发现啊，我们说为什么沙拉会对我们减重有帮助，首先它比较清淡，在烹饪上面说实话我们中餐啊，因为地方菜比较多，菜系也比较复杂，咱们很难说中餐是总体来说烹饪是怎么样的手法，因为一个地儿一个做法哈。八大菜系指其中就有名的八种，但是你要具体起来那可能就好几十种上百种都是有的。那做饭的时候以我们北方为例啊，口味相对比较重啊，重盐和重油。
0: 对，
1: 尤其南方虽然相对清淡一点，但是上海什么还讲究浓油赤酱，你说这个东西偶尔吃吃还行，如果天天都是重油重盐的话肯定对身体是不好的。所以咱们可以从沙拉开始调整我们的饮食习惯，清淡一点。所以有没有这么一个原则做菜？
0: 做菜的原则肯定是我们要，就像刚才你说了，一定要少盐、
1: 嗯、
0: 少油、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培养自己的这种清淡饮食的习惯、
1: 嗯、
0: 这个整个对你身体的健康非常有好处。还有就是我们要去关注一些你每天吃食物当中的一些隐含的热量。
1: 嗯，
0: 其实大家有时候觉得我这个人不爱吃糖啊，那你为什么就说我的热量摄入的高了呢？对吧，我每天我从来不吃糖，但其实你有没有喝饮料啊？
1: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有没有喝可乐啊？
0: 啊，一小听可乐含糖量可能是等于两三块棒棒糖。
1: 哎呦天哪，
0: 有没有这样计算过？对不对、嗯、你说我从来不吃糖，嗯，但其实你每天喝了多少的糖进去。
1: 嗯，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吃沙拉也一样，原来咱们说吃沙拉健康，但是记得我们小时候吃那沙拉都是用那个蛋黄酱，就是和的黏黏的。
1: 最早啊，没有那么多酱选项的时候，就是蛋黄酱。然后之后开始有各种酱了，有千岛酱，但它还是热量
0: 很高。蛋黄酱。
1: 对。哎，我以前有一次，就因为有我们一块采访，有一次我忘了去哪个餐厅的后厨，大厨给我演示了一下蛋黄酱是怎么做的。
0: 啊、你知道了。
1: 真的是将近一升的那种大桶，一桶的油。
0: 嗯。
1: 然后呢，放了一颗鸡蛋，
0: 鸡蛋
1: 然后用机器搅拌，哗，快速打泡，打起来了。然后我就问大厨说：“什么时候放别的东西？”他说还放什么别的吗？就全部的材料就是这儿了，
0: 没错，完全就是油脂，
1: 油和一颗鸡蛋，
0: 然后它就打成乳化的那种状态、嗯、对，所以我们这个沙拉汁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你要是想去减肥，你要想想我用的是什么沙拉汁、
1: 嗯、
0: 我在这本书里有一个好处，就大家每找到一款沙拉，我这里面是有一个总卡路里摄入的值，我已经给大家换算好了、
1: 嗯、
0: 你按我的这个配比来做，那么这一餐比如说哈，我这里面有一个什锦蔬菜意面沙拉，它的总卡路里摄入是439卡。
1: 嗯，
0: 对于我们想减重的人，如果我每餐大概都在400-500卡的话，那你一天摄入是在1500卡、
1: 嗯、
0: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想减重的话就很合适。
1: 嗯、
0: 如果是一个男士的话，那你可以加大一下你的这个重，就是分量。
1: 嗯、哦，
0: 而且我这里面还写了三大营养素的占比，就是你吃这一份沙拉汁，这里面它的碳水有多少、
1: 嗯、
0: 然后蛋白质有多少，脂肪有多少，你能清楚的看到你这身体摄入的都是什么。
1: 嗯嗯，天哪，
0: 很细，我做的很细致，我觉得我还真的是很用心，因为是自己一直在以这个方案去瘦身。
1: 特别有成效。哎，你健身吗？
0: 我健身呀。
1: 那你觉得是健身起的作用更大，还是就是通过自己调整饮食影响更大？
0: 如果说是按总的占比的话，肯定饮食大概要占70%、
1: 嗯、
0: 咱们都知道哈，说三分练七分吃，真是这个道理。
1: 嗯嗯，
0: 因为一日你要吃三餐，对吧？健身的话可能一个星期你做个两三次就差不多了、
1: 嗯、
0: 所以首先要控制好你的嘴，然后你通过健身来讲是可以帮助你减低你血液里面的这个胆固醇的含量，
1: 嗯，
0: 那你就会内脏脂肪就会很快的去代谢下去，
1: 嗯
0: 啊、像我们说不容易，刚才你也说了，内脏脂肪不容易去消灭，嗯，
1: 哎呦，我就觉得太艰难了。但是如果每天只吃这个特别素的东西，会不会觉得了无生趣？
0: 哎，健身那会儿有一个说法叫欺骗餐，
1: 啥意思、啊？
0: 就是。你不是已经很克制的吃了很长时间的轻食健康饮食吗、
1: 嗯、
0: 然后你这时候突然想吃炸鸡啊，你想吃薯条或者想吃甜点，那么你就可以找一天时间，然后就放肆的去吃，然后欺骗你的身体，告诉你的身体其实我不缺这些东西。
1: 欺骗餐、哦、
0: 对，欺骗餐。
1: 这个其实经常有教那健身教练就会说你练一周之后，你告诉他，告诉自己一周只有一天，比如说啊，咱们一个月，当然练到最后的时候你可能一个月有一天到两天、
0: 嗯、
1: 刚开始练你受不了，就一周我们把周一就定为欺骗日吧。
0: 对，
1: 然后你所有想吃的东西你就写在纸上，周一就可以去吃了，周一就可以去实现了，每天默念这个，到周一的时候你大吃一顿，但其实你会发现那一天吃不了那么多。
0: 对呀、啊，
1: 嗯，
0: 就是当你这个食量控制了，然后你的那个饮食清淡之后啊，你自己就吃不下去那么多了、
1: 嗯、
0: 吃一点就满足了。
1: 那个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说，昨天晚上吃沙拉，我居然放了半瓶沙拉酱。
0: 我
1: 该说什么好呢？
0: 嗯，我告诉他，我可以跟他说，我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沙拉汁的做法的介绍，
1: 嗯、
0: 这里有16道沙拉酱的做法哈，然后有、
1: 嗯、
0: 8道都是沙拉汁，
1: 嗯，
0: 所以这个沙拉汁还是热量很低的，而且我也做了一个沙拉酱的换算，就是热量的换算，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一个很普通的柠檬蛋黄酱，它100克的热量是450千卡。 那我这里面还有一个油醋

0: 汁也是咱们经常用到的吧，它其实只有270千卡，
1: 所以是可以吃的，对不对？
0: 是的。然后我们还有更低的，比如说这里面有一款叫姜香沙拉汁，它只有150千卡。
1: 哎，你会发现啊，叫什么什么汁儿的热量低一些，叫什么什么酱的，
0: 对，
1: 热量肯定
0: 就像你说那个酱都已经把那油做成啊那种半固体的状态，但是汁我们里面还是用了醋和这个橄榄油，对。
1: 所以现在就是热量最低的汁儿是哪一种啊？
0: 我这本书里最低的是番茄沙沙酱。
1: 番茄沙沙酱是怎么做的？嗯、是
0: 番茄
1: 是那些墨西哥那种沙沙酱吗？
0: 对对对。
1: 哦，其实我还挺喜欢吃那个酱。
0: 是，
1: 大家如果尝过，就美式墨西哥餐厅里面经常会有那个沙沙酱，他们有三种组合酱，一个是鳄梨酱，就是牛油果酱、嗯，还有沙沙酱，还有酸奶油。当然那两种大家一听就知道热量相对是很高的。
0: 对，但其实牛油果它是属于比较好的脂肪，嗯啊、我们是可以就是适量摄入的
1: 植物蛋白是不是，
0: 没问题，植物的就是那种脂肪更好，
1: 天然的都是好
0: 的，天然
1: 的，
0: 对，
1: 嗯、
0: 没错。
1: 那就这么说，牛油果确实好在于它口感又像黄油，
0: 是，
1: 但它又不是黄油。
0: 对，它油脂的含量确实高，但它是属于好的，像这种单不饱和脂肪酸、嗯、啊，或多不饱和脂肪酸，而不是说这种饱和脂肪酸。
1: 嗯嗯，所以就人体代谢起来负担不大。
0: 是的，嗯嗯，对人体是有益的，对心脑血管是有益的。
1: 有益并不代表您天天每顿都可以吃啊，就您偶尔想吃的时候，可以用牛油果替代黄油的口感哈、啊，或者是沙拉酱的口感。现在刚才说最低的有沙沙酱，沙沙酱的基础用的食材是西红柿、
0: 番茄，嗯。番茄，我这里面这个是番茄，然后用香菜、嗯、放点洋葱、嗯、红辣椒、柠檬汁和盐，
1: 嗯
0: 嗯，很简单。这个番茄沙沙你可以用来配那个玉米片，
1: 嗯，
0: 当小食也特别香、
1: 哎、玉米片这话题我也想聊一下，就是现在咱们越来越多的商超都可以买到墨西哥玉米片了，我们知道玉米片是墨西哥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算是人家的主食吧，
0: 对
1: 啊，他们无论是做饼啊，都是玉米面的。然后呢，做小吃，比如下酒菜，这个 taco 什么的，都是玉米的。但是这个我们常见的超市里袋装的玉米片是，它是油炸的，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它还健康吗？
0: 其实你看一下那个袋装玉米片的热量，
1: 嗯，
0: 它跟薯片也差不了多少
1: 啊。那还是不能吃，对吧？
0: 还是不能多吃。嗯，但是是这样，玉米片毕竟它的纤维比较粗，
1: 嗯
0: 啊，不像薯片，它是纯这种精细的，它到你体内之后升糖指数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可能它会让你的血糖更平稳。它的热量虽然高、哦、但是它吸收起来对你身体的内在一个运行来讲会更健康一点。
1: 哦，所以有的时候就是长肉的，怎么说呢？估值要看升糖指数是不是快。
0: GI 值，对。
1: 啊、比如说西瓜。
0: 对、哦，知道升糖指数超高，
1: 我超爱吃西瓜，所以我现在不太敢吃。为什么说升糖？就是血糖升上去的速度，尤其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有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吃些水果的类的果糖？因为水果的果糖对于人体来说特别好吸收，嗯、以至于这个血糖会升得特别快。
0: 是，
1: 但凡升血糖特别快的食物都是致胖的。
0: 是，咱们就是要多吃一些粗纤维的，最好是原生态的食物，就像玉米啊、红薯啊这样。
1: 嗯嗯，玉米啊、红薯啊，你知道？但是很多朋友刚刚就是有一个朋友就说了，说如果薯片和玉米片热量差不多的话，薯片口感好极了。
0: 是啊，是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它的升糖指数嘛？就是我们刚才讲、嗯，你吸收的人体对它的这种反应。那薯片肯定对你更不利，而且薯片里有很多添加剂。对，
1: 所以尽管它热量高，但热量这个问题咱们有办法解决，比如说靠锻炼，比如说今天说你晚上吃多了，像吃玉米片你吃了一些，你说你想消耗，你走回家，这还可以解决。
0: 对，
1: 但是这个血糖升上去了，不是那么好解决的。
0: 是，是、嗯、因为糖其实跟我们身体很多的代谢就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像女人很怕衰老，嗯、如果你糖吃多了，人是容易有皱纹的。容易迅速衰老、
1: 哦、就是男同学女同学都适用吗？
0: 对，因为糖它是在体内会有一个叫糖基的一个反应、
1: 嗯、
0: 它会跟你的胶原蛋白结合，然后胶原蛋白损失、嗯、你知道皮肤就会松弛，会出皱纹。
1: 我、哦、听完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我从今天开始要重新做人了。迎接美好的夏天，那我们就挑其中几款吧，就是适合的人群，因为现在集中的胖的成因啊还是比较集中的。刚才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有一位就是男性女性朋友到了中年都比较担心的长肚子的这个问题、嗯、所以我们聊到就是一个指数，就是升糖指数，大家以后要多多关注一下，不光看配料表的这个热量高不高，也看含糖量。另外呢，别以为水果的果糖没关系，
0: 对，
1: 但凡糖尿病人不能吃的食物，可能都是血糖升的比较快的食物。嗯，大家都是小心一点，就说我们健康吧，但是也别过量的吃。
0: 对，其实就是掌握一个原则，尽量少吃加工的食品，
1: 嗯，
0: 多吃那种原生态的，
1: 嗯，
0: 对吧？就直接地里长出来的土豆啊、红薯啊、南瓜呀、玉米呀。
1: 但是您吃了这些主食，就别再吃米饭了吧？
0: 对，不是说你吃一馒头，然后你就再吃两个红薯，
1: 哦，就不行，
0: 不行。
1: 好多人就说，哎，现在这个粗粮好，嗯，吃完了饭之后，饭后再吃个白薯，嗯，这个不行。
0: 对，嗯，就是说你要用红薯去代替你原来吃的精米精面。
1: 嗯，就如果说您今天我吃米饭了，最好不吃粗粮了，因为他们都是主食。
0: 对，主食的量要控制，然后你就是用这种粗一点的去代替细一点的，
1: 嗯，
0: 哦，千万不能叠加吃多了。
1: 还有一些朋友啊，在这个妈妈做饭开饭前，妈妈那高压锅里的玉米就先熟了，说你先杵一根吃，对吧？点吧点吧，然后等一会儿开饭的时候再吃，你会发现里外里先吃了一大根老玉米，然后又吃了好多菜和肉，最后还吃整了一两碗米饭。
0: 吃多了
1: 是吧？
0: 又吃多了。
1: 如果您饭前吃了一根玉米，嗯，我觉得还是后面这个精主食就不要再吃了。
0: 没错，
1: 嗯，
0: 大家要控制。就是如果说现在其实有一些很多的那个 app 是可以帮助你去记录每天的食物的用量，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个，然后你每天吃什么了，你在那里面记一下，你就能算出来自己一天吃的多不多。
1: 嗯，
0: 有一个阶段，你这样操作，你就明白了自己到底哪儿不合适了。
1: 嗯。嗯，
0: 关键是你瘦下来之后，你整个人会感觉很轻盈，
1: 嗯，
0: 就走起路来都觉得是轻巧的，
1: 而且整个人会有自信心
0: 啊，嗯，然后精神状态也会好。
1: 你看一人七月，每次我见到他的时候，眼睛眶的颜色都不一样了，
0: 因为穿的衣服很素，然后就用这些小的配饰来调整一下，
1: 对吧？就会很亮。
0: 对，
1: 依依同学就说了，沙拉，请问一年四季都适合吃吗？有没有具体的分类？比如说天气、气温变化，还有一些个人的体质。括号本人比如说就比较瘦弱，平日呢三餐饭量都比较小，胃口一般，就算饿了也就吃几口就饱了这种，所以想问沙拉是不是适合一年四季都吃，具体的天气情况还有个人体质都有什么要求吗？
0: 嗯，其实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还真想到了这个，就咱们中国人其实不太喜欢吃冷食，
1: 嗯，
0: 啊，有人就说我一定要吃热乎的，对吧？
1: 真的肠胃受不了，
0: 是，
1: 啊，
0: 所以我呢这里边有一章叫温沙拉，
1: 嗯，
0: 这一章里的这个食道沙拉全都是热的，
1: 嗯，
0: 啊，那我们可以给大家说一道，比如说这个古斯米沙拉，你知道古斯米是什么吗？
1: 古斯米不知道，
0: 它就是中东那边的一种食物，有点像小米一样的。
1: 我只知道鹰嘴豆，中东那边
0: 啊，对，鹰嘴豆也是很好的食物。古斯米啊，古斯米这个东西就跟小米一样，它吃起来非常简单，就是你用那个水给它泡一泡就行了，
1: 嗯，
0: 啊，然后就把它拌到沙拉里就可以代餐。
1: 哎，希望大家能够从现在开始建立正确的健康方式，而且轻轻松松地面对美好的生活。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山，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

0: 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夏季经常能吃到的香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香瓜哈，
1: 嗯，
0: 很多朋友特别爱吃这一口。
1: 是，我也特爱吃。
0: 嗯，香瓜只是它的俗名
1: 啊，对，
0: 它的学名叫什么？
1: 甜瓜。
0: 啊，甜瓜
1: 啊，
0: 甜瓜
1: 啊，甜瓜。
0: 嗯，因为它有这种独特的香气，所以又叫香瓜。
1: 啊，对。
0: 嗯嗯，那想问问李老师，这香瓜算是舶来品吗？
1: 这香瓜呢，还算是舶来品
0: 啊，也不是咱们本土原产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它呢，应该跟西瓜可能是比较类似啊。
0: 嗯、
1: 西瓜，你看它也不是中国原产的啊，它都是热带地区的。
0: 嗯。
1: 你看为什么现在很多这个瓜的品质都特别好啊？新疆呢，新疆那边产的，因为呢、嗯、那边呢就是高热，
0: 哦、啊，昼夜温差又比较大。
1: 哎、对对对，
0: 嗯。那说到香瓜哈、啊，也有一些老人不愿意让孩子多吃香瓜，觉得吃香瓜太多了会消瘦，啊，这是什么原因？
1: 实际上呢，吃什么瓜你吃多了都消瘦，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包括西瓜，啊，那包括菜里面的黄瓜啊。它都是性味偏寒的，
0: 嗯，
1: 而且这性味偏寒的东西啊，夏天喜欢吃，贪凉啊，吃完了胃肠胃舒服，但是呢，你吃了这些东西以后，你饭吃的就少了吧？还有呢，这些瓜呢，多数是利尿的，它促进人的新陈代谢，所以呢，您的新陈代谢您又快了，然后您瓜吃的多了。饭又吃的少了，
0: 嗯，
1: 你说你能不瘦吗？
0: 嗯，中医认为这个香瓜确实有消暑热、解烦渴、利小便的这个食疗作用。
1: 哎、西瓜也是大致如是。
0: 嗯啊，由于这种原因哈、啊，李老师说的特别对，瓜吃的多了，饭吃的少了，又加速了你的新陈代谢，
1: 对、哎，
0: 所以必然会消瘦。
1: 所以不光是这个香瓜的问题，嗯、
0: 其他的瓜类也是如此。
1: 哎，对对，都有一个掌握量的问题。
0: 嗯。所以说在健康的前提下，想减肥的女性朋友或者说想减肥的一些朋友哈、
1: 嗯、
0: 是可以选择多吃一点的
1: 啊。是，问题是人家西瓜下市以后怎么办呀、啊、
0: 其实西瓜和香瓜吧它虽然总的热量比较低，但它糖分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嗯，
1: 像这西瓜这个糖分的含量一般就十几度，
0: 嗯
1: 啊，这个就是相当高了。
0: 对
1: 啊，一般比如说达到十四度，咱们吃起来就相当甜，相当甜了。
0: 这个十四度是指它含糖量14%吗？
1: 哎、对的，
0: 嗯，所以说如果你在正常饮食的情况下，
1: 嗯、
0: 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又吃了一大半西瓜、
1: 嗯，
0: 那这个糖的摄入就比较高了。
1: 是，
0: 不但不会减肥，可能还会越来越丰满。
1: 是，
0: 嗯。嗯，说到香瓜哈，我们发现现在市面上这个香瓜的品种也不一样，
1: 嗯，
0: 有的是那种深绿色的、
1: 嗯、
0: 墨绿色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呢颜色要浅一点，
1: 嗯
0: 啊，这个两个品种是产地不同，
1: 对，实际上啊、嗯、就这个品种啊就是多了去了啊、
0: 嗯、
1: 比如你要查这个就是甜瓜的品种制啊，你随随便便你能找出几十个品种来，
0: 嗯
1: 啊，但是就是非常遗憾的就是咱们平时在市场上就是转来转去就是那两三个品种啊、
0: 嗯、
1: 比如现在有那个十道纹，上面有十道深颜色的啊挺宽的纹啊，还有白的、
0: 嗯、
1: 你们东北叫白糖罐是吧？
0: 对，白糖罐
1: 啊、
0: 嗯、
1: 还有

0: 很遗憾，就是很多东西呢，很多品种，就是由于产量的原因，我们都见不到。
1: 对，就是它可能也供给不上这个市场上的需求。
0: 对对对，
1: 嗯，瓜的品种虽然不多哈，但是也有一定的挑选余地和空间。
0: 是，
1: 李老师爱吃什么样的瓜？
0: 我呢是比较爱吃那可能是白糖罐，可能爱吃
1: 白糖罐，
0: 喜欢吃甜的。
1: 嗯，对，它的口感的确好像更脆甜一点。
0: 对，那深色的呢，我吃不吃感觉不太甜。
1: 嗯，没有白糖罐甜啊。
0: 是，
1: 白糖罐也是我们的俗称。
0: 嗯
1: 嗯，那您挑瓜有什么窍门吗？
0: 窍门呢，我觉得一个就是非常主要的，就是我们看那个瓜的那个秧啊，就是瓜的那柄啊。是不是还是水分含量比较多？
1: 嗯，
0: 如果水分含量仍然比较多，这个就足以证明这个瓜是新摘的。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看它的新鲜度。如果说放了很多天的，这个、肯定不好，啊，
1: 这个瓜饼都蔫了。
0: 哎，对，所以呢，我们就是因为现代科学也是证明，摘下来的时间就是新鲜度越好，就是它的营养成分它流失的就越少。
1: 嗯。
0: 啊，存放的过程之中它会流失一部分营养，这个时候分辨这个。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它的就是底部啊，就是脐儿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开花的那个位置，就是凹陷程度。就这个瓜呢，它是不是非常成熟的时候啊，它整体瓜呢都是往外撑着长啊，然后呢到了成熟期以后，那儿的凹陷度就开始才是加大了。
1: 嗯，越成熟说明它细胞分裂的越充分。
0: 哎，对，
1: 它的膨胀度会越大，
0: 长开了
1: 这个脐儿就越往里抠。
0: 哎，对，长开了。
1: 嗯，
0: 就是所谓咱们就是说一定要买这长开了的。这没长开的原因就是有种种原因，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坐果以后就果实快速膨大期的时候水跟不上。
1: 嗯，
0: 这个时候它就撑不开，
1: 就跟那吹气球似的是，这时候气儿没跟上，
0: 对，气没跟，一口气没跟上，
1: 嗯，
0: 完了，再吹不好吹了，
1: 哦，
0: 啊，你要越是一口气吹起来越省劲儿，不知道你吹没吹过气，有没有这体会啊？
1: 我有这体会
0: 啊，
1: 一定要一鼓作气，
0: 哎，一鼓作气，
1: 嗯，
0: 所以这个瓜一定是这样，就是在它的果实膨大期的时候，到后熟的时候需要旱一点，
1: 嗯，
0: 利于糖分的合成。
1: 哦，
0: 这个时候再下雨再给水，这个瓜就不甜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判断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跟咱们气候都有关系。如果说在这瓜熟的时节，天天都是连日阴雨，
1: 那瓜没个吃了。
0: 这个瓜水分含量大，不甜。
1: 哦，
0: 啊，所以这挑瓜呢，它也既有我们考虑到一个瓜本身微观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气候哈，
1: 宏观的，
0: 哎，宏观的，
1: 嗯，
0: 啊，气象的变化都得考虑这些问题，
1: 嗯，
0: 比如今天雨水特大，可能我们瓜最好就别吃了。
1: 对，吃了挑了也不会让你满意。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呢，它既然叫香瓜，一旦它成熟了以后，它的香气释放的特别好，
1: 嗯，
0: 就是闻香，
1: 嗯，
0: 就是尤其是闻这个就是开花的那个脐儿的那个地方。它的香气释放的特别好的，
1: 嗯，
0: 必是熟的好的。
1: 哦，所以拿起香瓜闻一闻哈，啊，闻它脐儿那个部分。
0: 哎，对。
1: 如果散发出那种香瓜特有的那种香甜味儿，想必这个瓜是熟的。
0: 哎，对，
1: 嗯，
0: 啊，实际上呢，你就想吧，它这也是一种就是植物的，就是一种自我繁殖的本能。
1: 对，
0: 就是吸引动物来吃。
1: 嗯，
0: 动物吃的过程之中，就是给它传播种子的过程。
1: 对。
0: 啊，反正香瓜这种子动物消化不了，
1: 嗯，
0: 啊，最后排到哪里去，到哪里它就繁殖。
1: 这是和大家分享了挑香瓜三个窍门了，
0: 嗯，
1: 一个是他看它的瓜柄哈，啊，这个是说这个瓜是不是新摘下来的，它的新鲜程度，
0: 嗯，
1: 它不能是打蔫的，应该是水气儿，有水气儿的，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看它这个脐儿的部分是不是有点往里凹，
0: 嗯，
1: 如果往里凹的话，说明它已经成熟度很好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闻香，
0: 对，
1: 嗯。嗯，很多朋友还会去敲一敲这个香瓜。
0: 香瓜倒没有什么必要敲，
1: 嗯，
0: 因为它里面是空的，
1: 所以你敲哪个声都差不多。
0: 哎，对，它跟西瓜不一样，
1: 嗯，
0: 啊，西瓜是实轴的，这是空的，
1: 嗯，
0: 啊，所以这香瓜你就没有必要去敲。
1: 嗯，还有的朋友有一窍门，就是说我看这个香瓜的这个花纹，它是不是比较疏朗？
0: 嗯，
1: 这是
0: 这是标准之一啊，
1: 哦，
0: 啊！但是呢，就是恐怕呢，就是很多朋友呢，他最后眼就花了。
1: 对，我觉得很多朋友挑着挑着就挑花眼了，
0: 最后看着一大车都是舒畅的。
1: 嗯，我就这样按部就。

0: 木斑哈，这几个我都用上了，
1: 嗯，
0: 买了几次香瓜，
1: 嗯，
0: 结果都很成功，
1: 嗯，
0: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哈，但是买十个瓜有九个瓜都是甜的，
1: 那你是高手啊，瓜把式，
0: 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琢磨琢磨这几个窍门，再挑瓜的时候，哎，您就知道怎么挑了。
1: 对啊，另外呢，就是说不要挑太小的，
0: 嗯，
1: 啊，也不要挑特别大的，中等个的最好，
0: 圆六个的最合适，
1: 哎，对对对，那是比较标准，小的那个肯定是。没有展开，
0: 嗯，
1: 没有，或者说是就是在它那个基础上展开了，但是呢，它由于营养成分跟不上，
0: 嗯，
1: 所以不是品质最好的。
0: 对，那大个的呢？
1: 啊，特别大的呢，就是也有可能就是长过了，
0: 哦，
1: 啊，长过了呢，就是我们就是认为就是这种啊，就是不是平均水平的这种瓜，就是我们也认为就是它的品质啊，最好是不是按它标准果型的。
0: 对，
1: 是品质最好。
0: 同样的甜度，它膨胀那么多，
1: 哎，对，
0: 它单位的这个甜度就下降了。
1: 是是 是, 是，我们选择它正常的标准果型的，
0: 嗯，
1: 我们认为是品质最好。
0: 关于香瓜哈，它的吃法，还有很多朋友说歪瓜裂枣有没有道理啊？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水果飘香系列，跟您说说香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香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关于吃香瓜哈，我知道李老师有一个窍门，
1: 嗯，
0: 很多朋友吃香瓜啊，是把这香瓜洗好了之后，
1: 嗯，
0: 把前面后面都切掉，
1: 嗯，
0: 然后把这籽儿呢也刮得干干净净，
1: 嗯，
0: 但是李老师似乎操作程序和这不太一样。
1: 我呢是主张什么呢，就是这个籽儿啊，就是最好啊不最好不弄出去。
0: 那不弄出去在那儿看着也不好看呀。
1: 啊，就是比如说有人不愿意嚼这个籽儿啊，
0: 嗯，
1: 其实嚼这个籽儿没有关系啊，这籽儿可以吃。不愿意嚼这个籽儿啊，或者有人呢就是担心啊，实际上没有担心的必要，肠梗阻。
0: 嗯。
1: 啊，会不会这影响我肠胃的消化呀，
0: 对呀。
1: 啊，如果说少量的一个半个的绝不会的。但是如果呢您就是。
0: 我就吃香瓜籽。
1: 哎
0: 我吃了好几斤香瓜籽。
1: 哎比如说呢有人你不愿意嚼这个籽儿啊，
0: 嗯，
1: 就是我建议呢就这个瓜籽呢要通过甩的方式。
0: 哦，而不是用刀啊或者勺啊刮得干干净净。
1: 哎对。然后呢你比如也可以啊，比如说用一小刀剃，把瓜籽剃下去。
0: 把那瓤留着。
1: 哎瓤留着。
0: 嗯。
1: 因为这个瓤它是蜜甜蜜甜的，它是含糖量很高的一个部位，这个位置。所以我呢就是如果说很多，我见过很多朋友啊，他就是把这个瓜瓤彻底的给摘除。
0: 对。
1: 啊，不仅摘除，然后呢
0: 用水冲，
1: 还要用水冲啊，残存的一个半个的那个瓜子儿要给它冲得干干净净。啊，我觉得这种吃法啊就是跟那个吃三日洗三遍一样。
0: 对，就有点过了。
1: 过了。
0: 您说甩我想起来了，因为我是东北人哈，
1: 嗯，
0: 东北的香瓜很甜，
1: 嗯，
0: 打小我记得老远来一马车，然后拉了一车香瓜，
1: 嗯，
0: 好像所有的人都在甩这个籽儿，
1: 是吧，
0: 可能那个时候没有那么高的条件，
1: 嗯，
0: 我们用刀刮用勺抠哈，
1: 嗯，
0: 都没有，大家都在甩，
1: 嗯，
0: 然后上面一定是留了点瓜瓤，
1: 哎对，
0: 嗯，
1: 啊，瓜瓤子一定在上面，而且瓜瓤子上面是那些个很稀的那种液体，
0: 对
1: 啊，
0: 有点偏黄的，
1: 哎对对，它还有很多的一部分就是没有甩掉，
0: 嗯，
1: 还附着在表层。
0: 对，非常非常的甜。
1: 啊，对。
0: 这时候你吃这香瓜口感是非常好的。如果你把这些黄色的这个液体还有它的瓜瓤全都甩掉了，
1: 嗯，
0: 洗得干干净净，你这个瓜其实甜度大打折扣。
1: 是，
0: 嗯，
1: 口感就差很多。
0: 哦，这是吃香瓜哈，嗯，也给大家提供一个窍门。
1: 嗯，
0: 您别怨那香瓜不甜，也许我们吃法可能有可以调整的部分哈。嗯，那说到香瓜了，很多朋友觉得嗯，有四个字儿是老辈儿传下来的哈，比如说歪瓜裂枣，
1: 嗯，
0: 啊，这个歪瓜裂枣那甜呀，但是刚才李老师就说了，我们要选匀六个的果形周正的，
1: 嗯，
0: 那您怎么看说歪瓜裂枣甜这个说法呢？
1: 嗯，这个歪瓜裂枣呢，就是不仅我，就是别的朋友也有很多人哈，包括研究植物的一些人啊，他们呢也去品尝过啊，但是呢就是并没有发现就是歪瓜裂枣就是在甜度上要高于就是标准果型的 这种

0: 品种。
1: 就是这个说法哈，它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0: 哎，对，就是或者说呢，它不具有一个非常普遍性的意义。
1: 嗯，
0: 就是可能您发现有一个半个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1: 嗯，
0: 啊，这个歪瓜裂枣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其中啊，就是很多是由于气候的原因造成的，就是生长的过程之中，就是植物它需要的这个水分供应不上，啊，比如长着长着啊，比如这个水分。它供应不稳定，这个时候呢，就是容易造成的，就是水果生长的过程之中呢，就是长不成标准的果形。
1: 就像我们吹气球，有一块它没吹起来，那个气球的壁、
0: 哎、
1: 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它就歪了吗、
0: 啊？哎，它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就是认为，它跟长云六个的那个，并没有什么非常质的一种变化。
1: 嗯，是不是还有比如说？水果变异啊，有这种风险在里头。
0: 对，也有这种风险在里头。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啊，尤其是这个当今社会，就是很多农药啊、化肥啊，包括生长素啊等等等等，就是他们用在这个水果上以后，就是有可能会使个别的水果产生变异。
1: 嗯，
0: 产生变异呢，就是现在我们的就是生物学家或者说是这种果树的这种农学家啊，普遍是认为。就是我们看到稀奇古怪的这种形状的水果，就是你好奇可以啊，在家里摆着可以，就是最好不要食用。
1: 哦，这也是降低我们饮食上的一些风险。
0: 哎，对，
1: 嗯，
0: 这是非常必要的。
1: 哦，所以歪瓜裂枣这个事儿啊，没有理论和实践的根据。
0: 嗯，
1: 大家也不要说我到水果摊周正的我都不要，我就那歪瓜裂枣未必好。嗯，
0: 对对对，
1: 可能还有
0: 以前我都上过当啊。
1: 嗯，
0: 专门挑歪瓜买回去看生的。
1: 啊，实践证明，
0: 嗯，
1: 它确实没道理，是吧？
0: 嗯，
1: 李老师的实践证明了它没道理。嗯，说到这个瓜类哈，除了我们可以吃到的这个鲜瓜之外，
0: 嗯，
1: 西瓜咱单独说哈，
0: 嗯，
1: 还有哪些瓜类？
0: 这非常多呀哈，
1: 嗯，
0: 像那种比如说那个伊丽莎白，
1: 嗯，
0: 是吧，
1: 这好像一年四季都有
0: 啊，是是是，好多大棚的，嗯，那种金黄色的是吧，还有呢西北要出这个蜜瓜，
1: 嗯，
0: 啊，也是黄色的，因为呢北边呢它也像宁夏什么的，它那是黄河的一个河套
1: 哦
0: 啊，所以那边产的叫黄河蜜瓜。
1: 嗯， 嗯，
0: 还有呢比如像新疆，除了他们产就是新疆的那种大西瓜哈，他们还产那个哈密瓜。
1: 嗯，
0: 这个哈密瓜呢，它名字出自哈密，实际上呢，它的主产地是在鄯善。
1: 哦，
0: 啊，鄯善瓜，这是它是那儿的品质是最好的。
1: 嗯
0: 啊，但是哈密瓜呢，它这名字好听啊，虽然蜜不是那个甜蜜的蜜。
1: 嗯
0: 啊，但是呢，也是让人有联想啊，这名字好听，
1: 觉得甜的像蜜一样。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啊，所以这有。哈密瓜本身不是一个很知名的地方啊，是真正产哈密瓜的地方鄯善倒不为人所知吧。
1: 嗯，哦，您也是多次去过新疆
0: 啊，对，去的太多了。
1: 嗯，那在新疆有没有什么吃瓜有趣的经历和大家分享？
0: 哎呀，到那边是经常吃瓜，因为他那儿每年的这个八月份那个时候你去，
1: 嗯，
0: 除了这个八月份啊，七八九，除了这三个月机票是不打折的。
1: 嗯，
0: 啊，就这三个月啊是机票全价。
1: 哦，
0: 其他你过了这仨月以后全都是打折了。
1: 嗯
0: 啊，
1: 为什么这仨月机票全价呢？
0: 因为这是瓜果之乡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到时候去全是到新疆啊吃水果去了。
1: 嗯，
0: 是旅游旺季。这个所以其他的时候呢，所以很多朋友呢就是除了这个旅游旺季就是没有去过啊。我呢是有一次啊是春节前去的。
1: 哦
0: 啊，这个非常寒冷，那个地方啊就是冬天比这个低个一二十度最低气温。
1: 哦， 哦，那很冷了，跟东北差不多了。
0: 啊，对，
1: 嗯，
0: 他们呢但是呢到了，那个大街上啊他们仍然有一个小简易房，简易房里面就生着火。
1: 嗯，
0: 然后呢这玻璃上都是雾气啊，然后这个新疆的这个基本上都是老大爷啊，就在里面卖水果。
1: 嗯，
0: 这些水果都是在这个地窖里面存的这各种瓜啊，我记得那是次春节前呢，我看见里面摆了一个好大的哈密瓜。
1: 嗯，
0: 然后呢那老大爷呢就让我买啊，说这个瓜呀就是在地窖里面就是已经熟得特别好特别好。当时呢 一看，真是我从小都喜欢吃这哈密瓜。
1: 嗯
0: 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最甜的这个瓜呀、啊，能把刀粘住。
1: 哦，糖度非常高哈。
0: 哎，对，您切着切着，您这个刀就停滞了。
1: 嗯、
0: 哦，他、啊、给你粘住。我说要一个大的一个哈密瓜，这冬天哪能吃到这东西啊？这值得背一背。
1: 嗯，
0: 哎呀，简直了不得了！这个瓜切开以后，那里面那瓤啊。啊，怎么形容呢？就入口即化，
1: 嗯、哦，真是熟了、
0: 啊。对，一点脆劲儿没有，
1: 嗯，
0: 哎，就跟那桃的果熟透的那果肉一样，
1: 哦，
0: 啊，柔软多汁的那种哈密瓜，
1: 嗯，100%都熟了。
0: 哎，对，然后啊，那个皮你啃的就剩下最外面表皮的那层一层硬皮了，
1: 蜡质的那个哈、
0: 哎，对。
1: 这是完全熟透的一个瓜，
0: 是是是，
1: 嗯，真是李老师有口福哈、啊。我们现在很多吃的这个哈密瓜都是水气儿比较大，但是甜度比较低，
0: 都是脆口，
1: 都是脆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你有机会去新疆哈、啊，也可以去尝一尝当地树熟的、已经完全成熟的这种瓜果梨桃，
0: 对，
1: 真的会让我们饱了口福、还会留下一份非常美好的回忆。
0: 是啊，
1: 嗯，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全国首个 AI
5: 儿童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5: 发新生活，
7: 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

0: 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一月初的时候，全球科技界的目光呢都聚焦在了美国拉斯维加斯的 CES 2026展会，这个电子消费展上。那在今年展会上啊，一个来自我们中国的 AI 眼镜军团格外引人注目。那么27家中国企业是集中展示了智能眼镜产品，从 AR 导航到实时翻译，从电竞交互到医疗辅助，可以说是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人呢把这一幕称为 CES 上的百镜大战啊，可以说这么一个大战拉开了序幕。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邀请老朋友 IT 科技评论员黄浩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场智能穿戴设备的革命背后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首先欢迎黄浩，你好。
2: 哎，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我们说啊，每年一月份的 CES 呢被认为是电子消费的风向标。那么这次咱们中国的 AI 眼镜企业以一种军团式的阵容亮相，从你的观察来看，它到底是一种偶然的集体爆发，还是说啊释放了什么信号，也就是意味着我们中国在智能穿戴领域形成了系统性的优势，你怎么来解读？
2: 智能眼镜这个品类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品类，因为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会把它放到智能穿戴的品类，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呢会把它放到 XR 领域去。 XR 领域其实说的大一点，就是大家之前前几年可能看到了更多的，比如说像这种头戴式显示器啊，或者是虚拟现实的装备。更早一点有个词大家可能现在已经忘了哈，这个前几年讲的很火，元宇宙，现在已经不提这个词了。对，坦白的讲，我们现在其实更把智能眼镜看成，不把它特别的看成是智能穿戴的一个品类。因为大家如果讲智能穿戴的话，可能更早想到是比如说早已经成熟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市场调研机构，它会把智能穿戴分成主要的两个品类，是什么品类呢？叫腕上，手腕的腕，腕上智能穿戴。那是什么？是手表手环，这个品类早就成熟了，对吧？几大玩家包括品类，不管是成人的智能手表还是运动性的智能手表，你看现在很多人去爬山去潜水会戴智能手表，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儿童智能手表，这是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市场。再有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头戴式的智能设备。当然当时统计头戴式智能设备的话，不是统计头戴眼镜的，是什么呢？是耳机，真无线耳机啊，或者是这种比如说开放式聆听的耳机产品，因为他们或多或少现在也附加了一些智能的功能。而我们往往把智能眼镜更看成是 XR 品类的一类，它是一种轻量化的 XR 品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是我们的整个大的 XR 或者虚拟现实这个领域它绕了个大弯回来了。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其实我们应该表述成很多的厂商包括产业在早年寄希望于说通过这种虚拟现实，就是尤其是带那种就是头戴式显示器的虚拟现实设备能够获得庞大的市场。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年其实并没有，因为大家如果你要出门带一个很科幻的一个大头盔出门还是挺奇怪的，对吧？
1: 格格不入还显得。
2: 对，包括智能眼镜也是啊。智能眼镜其实在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想做大而全。我见过的更早两三年前的智能眼镜厂商，他们更倾向于把眼镜当成是一个可以离身的，就是可以离开手机的一个小电脑。但现在你看在相对比较早之前成功的智能眼镜产品呢，他们都是在做减法的。什么叫做减法呢？就是我不指望这个眼睛能给我带来一切，你给我在播电影，你给我在干嘛不重要。早些年两三年前先起来的品类叫什么呢？大家叫智能音频眼镜，就是我把眼镜就当成一个纯粹的眼镜，但是我眼睛的镜腿，我的这个眼镜腿上是可以，因为它的空间足够大，是可以塞下非常多的这种音频装备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像早年华为的有这样的产品，对不对？然后呢像这个一些这种奢侈品和时尚单品厂商，比如说像 Jet Monster 还有像雷朋啊，这就是传统的这种时尚单品的厂商了。
1: 对，太阳镜卖得很好哈。
2: 对，但是我加一个音频的装备，做一个开放式聆听，这个很顺理成章嘛，对吧？我眼睛腿上做一个那种小的开放式扬声器单元，再包括像我们国内有家厂商叫做界环，这个厂商其实是小米生态链的厂商。那小米的这个智能眼镜产品其实也是他们家推出的，但是界环这个厂商很有意思啊，他第一个推出的产品其实是可以，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带摄像头的。啊，可以去进行拍摄的这种产品，但是当时卖的非常非常糟糕。它一旦把这个东西给去掉了之后， 哎，我去做了这种只有这种智能音频的应用产品，它的产品立刻就爆卖起来了。
1: 哦。
2: 其实说明了很多问题，就是消费者、厂商都在这个过程中试探，我到底出门要带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智能头戴装备。
1: 嗯。
2: 现在等到了结果，就是大家觉得做减法是好用的，我不需要你在我头上整这么多东西，然后又很沉，然后又增加我的视觉负担。眼镜，我们想想看，眼镜这个东西啊，眼镜这东西的存在本来是让你可能视力不太好的人获得一个更好的视力，是为了你看出眼前的真实世界的。好，现在你又给我来一个上面带一个显示装备，那我是要看这个眼镜上显示的东西呢，我还是要看外面真实的世界呢，对
1: 是。
2: 吧？这个其实是有悖论的。所以其实现在这批上市的智能眼产品，它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其实是比早年大家做的那种大而全智能眼镜的技术要简单的。但是我们之所以把它简单化了，做减法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摸索出了消费者到底想要的东西什么，这个才是今年的大量的智能眼镜厂商开始就是涌现出来原因，因为大家终于摸索出了一个消费者喜欢的一个真正的会掏钱买的智能眼镜的一个品类。
1: 嗯，也就是说，经过了几年的试水，在试探这个市场消费者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我们说这种智能穿戴设备。那么今年27家中国企业以军团式的亮相啊，在这个 AI 眼镜领域呈现出来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一个试水，慢慢找着明确方向的一个过程。而且刚才黄浩说，这个智能可穿戴设备，就大家可能分几类，像我们现在手腕上戴的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眼镜这个领域好像普及度并没有那么高，大家可能还是停留在新闻层面啊，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个短视频呐，看一个新闻报道啊，或者说这次啊，听啊 CES，这个电子消费展上啊，出现了这么多个咱们中国企业的 AI 眼镜产品，大家觉得这个产品好像离我还有点远，可能一谈到它，我们想到的功能，除了刚才黄浩说的，在眼镜腿上我们加一些音频啊，在不断的做减法，做小而精，那好像还有一些功能，比如说 AR 导航啊，还有这种语音交互啊，甚至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到，那些骑行爱好者，他们戴着眼镜解放双手，通过眼镜就可以拍摄啊、录像啊等等，那这些传统意义上大家理解的智能眼镜的功能，在这次 CES 消费展上，又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性的突破？
2: 那如果你要说比较起我们最早看到那种大而全的产品，它有什么技术突破？我坦白来讲是没有的，因为更早年之前，大家把这种技术性的可能性都演练了。现在的这些四个亮点哈，一是轻量化，头上戴的眼镜一定要轻量。你像传统的眼镜产品，它会存在说，大家比如说早年自己去配普通的眼镜时候，都会存在说，哎，这个我的这个鼻托是不是特别夹我的鼻托不舒服，或者说这个头梁不太舒服，会夹我的这个耳朵，大家会考虑，对不对？所以佩戴舒适性肯定是重要的。如果佩戴不舒适的话，你压根就不会想戴这个眼镜。二，现在呢，就是我们讲功能性，其实就是翻来覆去就是这功能。但是呢，智能眼镜产品它现在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基于像 eSIM 这样的，我们在手机上曾经讲过 eSIM 这个话题哈。那么 eSIM 这样的技术成熟之后的话，它能不能做独立通信？独立通信的目标不是说让它来独立做一个计算或者东西，而是说，比如说在它最常用的场景，比如说我接打电话。或者是做一些轻量化的处理，比如说我骑个单车，那么我要去做导航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你如果用手机导航是不方便的，对不对？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眼镜来做导航，而不需要我手裤兜里或者是哪里再揣这么一个就是手机产品来让手机产品来做导航，对吧？所以独立通信啊是一个今年会强调的重点，这也仰赖于说 eSIM 这样的这种内嵌式通信模块，它越做越小，功耗越来越低。而且呢，我们讲这里可能有个新的名词啊，5G 大家很清楚了，但是很多人对5G 的观点是5G 是不是比较耗电啊？它的整个模块呢也是比较的大。5G 其实有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它是用于做这种 5G 中相对低速通讯的模块。因为其实如果你只是做语音通话，或者是说去做这种导航的用途，它其实需要的流量是不多的。有一个新名词叫 5G 的 Red Cap，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相对比较做低功耗、低速率的 5G。那么像5G 的 我 Red Cat 或者像NB-IoT 这样的物联网的模块，就可以轻松的做这种小型化，加上 eSIM，那么我们可以放进我们的这个智能硬件穿戴当中，那么去做一些独立的，比如说通信提示啊，一些通信的这种，比如说加载一些轻量性的应用，比如说现在微信可以运行在手表端，那它既然可以运行在手表端。

0: 其实可以，就是也可以运行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智能眼睛这端上。那比如说我只是看一些这种简单的文字的信息的话，那其实就完全的够了。然后呢，再有就是显示方面，你指望一个智能眼睛去做这种大规模的，像这以前的这种头戴式头显 XR、VR 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沉浸式虚拟现实显示，是不现实的。
1: 带不动
0: 但
1: 是
0: 是
1: 吧？
0: 呢，对，一是带不动，二是它的功耗和续航问题，它的这个体积问题，它不是一个眼睛能去解决的，它是个大头显的问题。以前的是多数是这种单色的这种显示嘛，现在我可以做一些全彩显示。那么全彩显示的话，其实可以在上面去做更多的一些，比如说警示性提示。比如以前它的文字提示只有单色显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整个辨识度是相对比较差的。那我如果在我的眼睛上做一些这种多色的显示，比如说有一些需要我们去做加强、增强、去重点提醒的信息，我做红色啊或者橙色这样的比较有警示性的颜色。那么对于进一步提升眼镜上的这种，因为眼睛它本身是半透明的嘛，我是既能看到我的现实，我又能看的。那如果这上面的它的整个的有些色彩是选择是相对来说比较醒目的话，那么有助于提升在眼镜上这种文字图文信息的一个可识别性、可读性。最后呢，就是加入了 AI 特性。AI 特性的问题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 AI 需要庞大的算力支撑，
1: 是。
0: 这个眼睛这小点东西，如果让它来做这种本地化的 AI 的运营的话，这个我相信这个眼镜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普通的眼镜了，就只能把你当近视眼镜或老花镜或者是太阳镜使用了。所以呢，其实更多的这种 AI 的这种融合的技术是几乎是基于这种手机连接的啊，比如说利用手机上，因为现在手机的算力其实非常的好了，手机的算力现在其实不比一台普通的电脑差。利用手机上的这种本地的算力，或者是利用云端的算力，来进行这种东西，比如说做这种 AI 的这种语音交互啊，或者是我们看我们现在把很多大模型，比如说很流行的ChatGPT，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豆包，或者是各种各样的
1: DeepSeek
0: 这
1: 之
0: 种
1: 类的啊，
0: AI 的模型，DeepSeek 对，然后把它接入到这种眼镜中的使用，那么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只是把它这种 AI 的应用当成是一操作端，那操作端的话，其实我在眼镜上使用就可以了。那我把眼睛作为一个输入输出的载体，其实很多的计算是基于我们的手机上的端侧或者是我们的云端产生的。那我要去询问一个东西，比如说我眼前看到一个大楼，这个大楼干嘛的？这样，我问一下他，哎，这大楼是干嘛的？或者是我刚出一地铁站，这个地铁站呢，很多地铁站修得非常的让我晕头，我不知道这个地铁站出来之后呢，我应该去哪儿打车，或者去哪儿？那这个时候，其实眼镜它承担了一个输入输出的这么一个传感端的作用。它比如说手眼睛上它有一个摄像头，它通过摄像头拍摄下记录下了眼前的信息，然后把它通过和手机的连接传送到手机，手机再通过 AI 的大模型进行分析，数据分析，再得出结论啊，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比如是某个地铁站的哪个口，那如果你要去你所在的楼的话，你应该这么走，好，follow me，跟我走，对，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场景，我不需要再拿出手机来对着手机喊啊，Siri。或者是什么什么小 V 小 V 小步小步，你告诉我该怎么走，对吧？它其实帮我们减轻了很多的部分，而且比如说，尤其是我在旅行的时候，我手上又拿着东西，那这时候我直接通过眼睛的呼唤跟呼出，就可以去完成这样的 AI 的搜寻。所以这个功能其实才是今年很多厂商去重点推出的一个部分，因为它的确其实借助于手机端侧和云端的算力，它解决了很多之前必须要用手机才去实现的东西，但它其实并不是。眼镜在给你解决问题，因为眼睛它只是一个输入输出端，但是基于这种不同的这种设备的这种连接性的这种一体化的体现，它成功的实现了算力的打通。
1: 其实这也发挥了传统眼镜哈，这个转身为 AI 智能眼镜的它的一个优势，因为它架在我们的鼻梁上、耳朵上，它其实就是一个先天的可以很好的捕捉外界信息，然后并且跟我们的一些智能手机进行连通，跟 AI 人工智能进行交互，那么再帮我们输出信息，对我们的下一步的决策做出指导。这也是刚才黄浩提到的四个亮点当中最后一个，也就是今年可能会呈现的一些新的变化。而且说到了就是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展哈，我们说其实在今年的展区当中，智能眼镜赛道的头部玩家可以说是一个都没落下。那咱们国内厂商更是完全都看不过来，几乎每个 AI 眼镜和这个 VR 设备展前面都是挤满了体验的观众，而且有些体验区呢还排起了大长队啊，这是在消费电子。

0: 感上感觉这个非常的火爆。那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吧，究竟现在是什么人群在主要使用和消费购买这样的一些智能眼镜，他们使用的场景是不是也分普通消费级和专业级？
1: 我们从消费就是眼镜的几个层级往上数哈，比如最普通的层级就是我们叫最早出现的那种智能音频眼镜，这种用户反而是最多的。因为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好几家这种主要做智能音频眼镜厂商，他们都是在跟传统的眼镜厂商做合作，也就是说让你看上去它就是个普通的眼镜，然后呢但是呢它可以干掉你的耳机啊，这个其实对于这种技术和这种产品融合来说是最简单的，因为很多人戴眼镜它是个刚需，我就是近视，我就是要戴眼镜。
0: 对，尤其亚洲人近视的还比较多。
1: 而且你看现在我们去大家去潘家园去配镜片也知道，就是如果配到一副好的镜片好的镜架，那镜框那是不便宜的。那如果我是跟一些比较知名的眼镜厂商做合作，比如说我要时尚的话，比如说我跟雷朋这样的这种时尚的这种厂商做合作，或者像比如说国内有很多像大明啊像宝岛啊这样的这种连锁眼镜商，我跟他们去做合作，然后我只是要增加不多的钱，我就可以增加一个非常好用的这么一个音频连接的功能，同时呢还能附加一些这种 AI 特性，比如说因为它虽然没有屏幕显示，但是它可以通过 AI 的语音识别和 AI 的回复来解决一些实用性的问题。那其实对于很多用户来说，这笔消费看起来就是划算的消费，对吧？那所以说呢这种用户其实相对来说我们是认为是最目前最接近普通用户的，本身就要配那个镜片，你可能就多花了一个耳机的钱，一个真无线耳机，一个比如说大家买一个 AirPods 也要1000多，对不对？那其实我加个不到1000块钱，我就可以获得一个拥有不错的一个开放式聆听的效果，然后还能承载我一个平时日常使用的这么一个眼镜的这么一个产品。这种的其实在普通用户群众它是最多的。
0: 对，而且它实现了二合一，还解决了有一部分朋友可能总找不着自己的耳机，总丢耳机这样的一个痛点哈，它反正都集中在我的眼镜上了。
1: 对，而且它的整个的续航也是能做到比较好，因为它只有音频的部分。好，再往上一点呢，我们可以把它列为是对数码产品比较有兴趣或者是比较任你尝新的一些普通用户啊，它不是一极客用户。那么这些用户呢，它可以购买的是外形相对来说比较像是一个普通眼镜，但是具备这个一定的这种显示能力跟拍摄能力的一个眼镜产品。那么它的显示能力其实更多的它并不是一个全彩的显示，它是一个单色的，或者是我们讲就更像是那种点阵式的显示，它主要是在眼睛上给你提供一些实用性的信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导航，因为它如果只显示地图的话，地图是可以以线条的方式去显示的，对吧？那么这种其实它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脱离手机啊，当然脱离手机它有两种，一个是要么是比较便宜的产品，它是通过蓝牙连接手机的，也就是说我不用手持手机，我手机放在裤兜里或者放在衣兜里就可以，那么可以解决一些务实用途，比如说一些信息提示，再比如说咱们俩现在正在用一些打电话，甚至是开这种语音会议的时候，那么直接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然后呢叠加一部分 AI 的属性，比如说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只用一些这种文字型 AI， 那么比如说我文字性去回复了一些东西，就可以通过这个屏幕上显示的这种文字的图文的内容去提示，那其实很多的效率会比较高。同时呢，我也可以去进行一些简单的拍摄。当然，它的拍摄你不要指望能跟手机一样拍摄那种非常华丽大片，它更多的是做一个记录使用。比如说，很多骑行的用户愿意买这种产品，因为骑行之前是我们要挂一个这个运动相机，或者是买一个这种 pocket 啊，或者是这种action 之类的产品啊。然后去记录下这东西，那现在我戴个眼镜，我就可以直接拍摄下我这个骑行的过程啊，眼前的一切。那么这种用户呢，相对说起来比刚才的这种音频眼镜的用户呢，它更高一点，当然这个东西价格也会更贵一点，其实也还好了，因为现在你配个好眼镜可能也得2-3千，这种产品可能更多也就是2-3千左右这么一个价格。好，再往上走，其实我们把它就可以看成是一个以前那种非常风靡的 XR 或者 VR 这种品类的一个简化的一个版本，它其实也不算完全简化，而是一个更适于出门的一个版本。它外边看上去呢，跟这种眼镜其实已经差不太多了，但是它具备一个可以完整的做一个虚拟现实的显示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在今年4月上看到几个我们的智能眼镜的头部品牌，比如说像 X-Real， 还有一个叫做 X-Real ES 产品。那这个产品其实就是它里边是有

0: 完整的附带了一个0.68英寸的索尼的 micro LED 这么一个显示屏的。那么它其实是可以直接把它当成一个，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开放式的头显。那么我们叫这种叫 AR，就是它是跟现实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呢，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晚上在家里头的话，比如很多朋友家里头可能是居室面积比较小，他没有办法去买一台大电视，但这时候我带他，我可以获得一个100寸的一个类似于100寸的一个投影或者是一个大屏幕的效果。然后呢，它是可以连接设备的。我们很多的手机它是支持这种视频输出的，比如说你的手机是支持 USB 3.2以上的输出，支持这种 DP 输出的，那么你可以用手机连接我们的这种形态的这种智能引擎产品哈，那么就是它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头显使用了。然后呢，它可以实现比如说100英寸甚至更大的感觉，比如说甚至有的可以显示到200到300的感觉的这么一个虚拟的巨幕效果。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要按层级分类的话，大概我们会分成这三类。那么使用的群体也从少到多，那么使用的用户也从这种比较大众的、比较普通的群体，到慢慢的偏向于这种更极客，对这个行业或者这种产品更有这种极致性追求的用户。
1: 对，而且说到最后一个哈，其实提到的 Xreal，它其实在这次 CES 上面带来了它在去年年底发布的一个旗舰产品 Xreal ES。那其实就像刚才黄浩说的，这款产品里面就搭载了一个空间计算芯片，能够实现从 2D 转换为 3D 的一个效果。所以分了三个层级，这是从消费者什么人群在使用不同层级的这个 AI 智能眼镜。但同时，我们在今年的这个消费电子展上还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哈，就是还有很多的跨界玩家和一些小厂商都在我们中国军团当中哈统一亮相了。比如说阿里巴巴把自己的首款搭载千问 AI 助手的这个夸克 AI 眼镜 S1 也搬来了，还有呢，我们说的这个咱们国内的投影巨头吉米啊，吉米科技它也是首发了自己的 AI 眼镜。就是皇后，你又怎么看待这种品牌的跨界，还有包括小厂商的扎堆儿，大家是不是都想在这个市场当中亮亮相，或者说分市场的一杯羹？
0: 包括阿里做，包括吉米做，他们的整个品类跟智能眼镜都是相通的。我坦白来讲啊，好，我们来讲阿里。阿里做 AI，我们讲到了 AI，其实在智能眼镜上的应用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因为 AI 它的整个的输出更多的是基于，比如图像信息、图文信息或者是语音信息，那么这个场景天生是比较适合 AI 去使用的。大家很多人已经不喜欢再用，比如手指在键盘上打字或者是电脑上打字来去跟 AI 进行对话，那么他去做这个产品其实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就阿里他拿 AI 东西去做各种各样的 AI 终端。
1: 那也非常感谢黄浩呢做客我们今天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分享相关话题。谢谢黄浩，
0: 谢谢大家。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4: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及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会议并讲话。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幕，我市300余件文创产品精彩亮相。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5月21日，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及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分析研判当前全市

投资领域和项目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知难而进，以超常规举措和过硬作风全力以赴抢时间、赶进度、补欠账，确保实现双过半和全年目标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副市长李艳平做具体安排部署。王岩峰指出，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当前全市投资增速面临阶段性波动，项目建设还需进一步提速增效，各级各部门务必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主动靠前，迎难而上，接续奋战，接力攻坚，全力推动固投企稳回升，项目全面提速，为全市实现实务开好局、起好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岩峰强调，推动固投稳定增长，关键在项目，成败在项目，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牢固树立抓重点带全局的工作理念，把优势兵力、优质资源集中到住建、能源、交通等重点领域，形成更多有效投资和实务工作量，为固投稳定增长注入持续动力。要加大资金争取力度，精准对接国家战略与我市所需，重点聚焦两重两新、城市地下管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领域，不断加大对上争取资金力度，确保更多项目投资计划早日下达，资金早日到位，最大限度放大财政资金杠杆效应，创新资金筹措模式，积极探索多元化融资渠道，用好用足各类金融工具，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切实破解项目融资瓶颈，提升资金使用效益。要做好项目谋划储备，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紧扣产业链条和民生短板，滚动谋划，梯次推进，确保项目接续有力，后劲充足，为全市固投稳定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支撑。特别是要把六张网建设作为谋划的重点领域，进一步从国家政策中捕捉机遇，找准路径，聚焦我市产业转型、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力争再谋划储备一批符合六张网战略、契合国家产业布局的大项目、好项目，以高质量项目储备支撑临汾高质量发展。王岩峰强调，经济运行和重点项目建设是广大干部政绩观是否正确的重要检验场，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固定资产投资和项目建设的全过程各环节，严把入库关口，严格执行市县两级领导项目包联责任制，定期对全市投资和项目建设情况进行通报督办，真正树立以项目论实际、以实干论担当的鲜明导向，引导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稳定向好发展。会上，市发改委、市住建局、市能源局、市卫健委、市水利局、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汇报相关工作情况，市统计局提出意见建议，洪桐、安泽、吉县、汾西、霍州、大宁、永和、隰县、义城、姚都等县市区政府汇报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5月21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及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艾凌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政治方向，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增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创实绩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实干担当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

0: 工作，以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部署了其他工作。5月20日，2026临汾520黄河英雄会汽车越野巡游凯旋仪式及大宁汽车越野挑战赛发车仪式在大宁县府前广场举行，副市长王云出席仪式。上午9时30分，活动在激昂的锣鼓声中拉开帷幕，伴随铿锵鼓点完成跨省巡游的车队依次穿过凯旋门，驶入广场专属车道。现场同步播放湘宁、吉县、大宁、永和四县车队巡游集锦，车队推介官、带队负责人依次分享跨省巡游经历与成果，全方位展现各县特色产业与文旅发展成效。仪式上，裁判员代表、赛车手代表先后宣誓，承诺严格恪守赛事规则，坚守公平公正原则，出席活动的领导共同鸣笛发车。在5月20日至21日的比赛中，参赛车手们展开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巅峰角逐，展现了越野运动的魅力与体育健儿的风采。日前由临汾职业技术学院200名师生参演的红色电影《永恒的光华》专场展映活动在一校区图书楼3楼会场举行。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段江燕与300多名师生代表共同观影。影片再现了湘宁县革命烈士董光华从投身革命、开展地下工作到英勇就义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了革命先烈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无畏的牺牲精神。影片已于今年3月正式首映。影片拍摄期间正值倒春寒，全体师生不分昼夜不畏严寒，在艰苦环境中真切体会革命岁月的不易。这种沉浸式体验让爱国主义不再是课本上抽象的概念，而是化作植根内心的信仰与追求，也让吃苦耐劳、敬业奉献的职业精神在亲身历练中得到检验与传承。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5月21日由国家艺术基金重点支持的黄河城文脉40入丹青24节气诗书画乐作品巡展三门峡站在河南三门峡广播电视台国际会议中心启幕。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徐锡成，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蒋玉红，中国数字文化集团副总经理周广明等参加启幕仪式并观展。启幕仪式上，策展人刘少海向三门峡捐赠著名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张维忠先生创作的书法作品。现场文艺展演精彩纷呈，古筝独奏、高山流水，音韵悠扬，让观众通过婉转旋律感受节气的灵动之美。诗朗诵文脉润小寒，时代铸华章，以动人文学表达传递节气文化的深厚内涵。豫剧24节气歌结合三门峡本土文化特色，生动诠释24节气的东方雅韵，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按下启动键，为24节气诗书画乐作品巡展三门峡站启幕。本次展览精心打造，携诗诵时宜，放笔书古今，倾情绘神州，笙歌书远怀四大板块，汇聚全国百余位知名艺术家的300多件书画篆刻精品，创新融合诗词、书法、国画、音乐、数字光影等多元艺术形式，全景展现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与美学智慧。5月21日，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幕。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化文化产业盛会，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汇聚海

0: 内外6300多家参展主体，展出精品超12万件，尽显我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盛会之上，山西展区热度十足，我市300余件文创产品精彩亮相，多角度展示临汾文化特色与城市魅力。山西新三晋礼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推出隰县小西天系列文创，将当地山水风貌、古建韵味融入日常用品，让本土文脉可观赏、可收藏、可携带，成为推介临汾文旅的特色载体。湘汾元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陶寺一脉千秋 XR 体验项目，依托4000余年陶寺遗址历史底蕴，借助 VR 技术复原远古生活风貌与礼乐文明，以数字科技活化千年文化，沉浸式体验引得观众纷纷驻足体验。山西九件陶艺美学传播有限公司带来的湘宁紫砂制品，传承千年制陶非遗技艺，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美感，凭借独特匠心魅力广受市场认可。临汾市文化旅游发展集团组织考察团参展学习，对标行业前沿理念，学习先进产业发展经验，积极对接优质资源与合作项目，助力临汾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文博会，临汾企业以文创加科技加非遗多元姿态亮相，充分展现本土深厚文化底蕴与产业创新活力。我市3家企业7件产品入选文博会官方礼物，有效提升了临汾文旅文创品牌影响力。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志安，
1: 他的感受就是文化的这个深厚和积淀真的太有魅力了，就不管我们从小西天的文创，还是从陶寺遗址，现在通过数字艺术的方式，然后通过这个新的文创的方式，把深厚的历史文化包括古建的各种文化用最生动和最可感的方式表现出来。
0: 5月20日，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山西选拔赛及山西省第12届星火项目创业大赛临汾市初赛正式拉开帷幕。125个从全市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创业项目齐聚一堂，将在此次赛事中展开激烈角逐，用创新点亮梦想，以创业赋能未来。本次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由临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承办。与往届相比，今年大赛创新采用4+1+1全新模式，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大主体赛赛道，并增设青年创新专项赛和微短剧剧本征集孵化独立赛，构建起覆盖创业全链条、全群体、全领域的赛事体系，为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创业者提供了展示才华、对接资源的广阔平台。大赛采用6分钟路演加1分钟打分的标准化赛制，选手通过 PPT 演示、视频展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项目的创新亮点、技术优势、市场前景和社会效益。评委当场打分，整个过程公开透明、规范有序。临汾拓深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管理部部长张军元：
2: 这次参赛对于我们企业而言是很好提升企业知名度的机会，让更多的用电单位实现用电的安全、节能以及高效。人社部门对公司也提供了很多的支持，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诸多的便利。
0: 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主任席红光：
3: 我们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助力更多新活项目从创意走向落地，从赛场走向市场。
0: 大赛从5月20日持续至5月22日，各赛道将分别评选出1、2、3等奖，优秀项目将被推荐参加省级复赛，并享受全程创业护航服务，获得能力培训、资源推广、融资对接、政策扶持等一揽子跟踪帮扶。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为深入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切实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防线。临汾市生态环境局福山分局走进企业社区开展主题宣讲，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展示福山县生态修复、环境治理成效，解读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明确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向居民普及日常生态保护知识，生动普及生物多样性对人居环境改善和生态平衡维护的重要作用。山西鸿丰达筑业有限公司环保负责人黄吉茂：
4: 通过这次宣讲，我们更加明确了企业生态环保责任和法律要求，今后我们将坚持绿色生产，落实环保措施，主动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助力生态建设持续向好。
0: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福山分局副局长庞永飞：
3: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宣讲活动，让生态保护理念和法治知识深入人心，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翼城分局、翼城县人民法院城南人民法庭、山西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开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参观学习活动。活动中，大家一起走进山西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标本馆、山西翼城赤果油树省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实物观摩、影像回放、交流讲解等形式，让参与者沉浸式感受翼城县域生态魅力，凝聚全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共识。山西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科科员张雪娇：
5: 面向游客、学生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引导大家树立生态保护理念。后续我们也还会持续深耕保护工作，不断完善物种数据库，丰富科普宣教形式，多措并举守护好历山优质生态资源，筑牢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
0: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翼城分局自然生态工作负责人赵志敏：
6: 持续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强化生态环境法典科普宣传，常态化开展进机关、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宣传活动，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提升全民保护意识。
0: 走进霍州市七里峪林场自然教育展览馆，展厅内常态化展出180余幅高清摄影作品，一幅幅实景作品直观全面地展现了七里峪及太岳林区优质的生态底色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太岳林局七里峪林场林业工程师靳小龙：
7: 通过展示，旨在让更多的林草工作者增强使命信心，让更多的社会民众提高保护生态意识，让更多的志愿者投身生态保护工作。
0: 近年来，七里峪林场持续抓实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目前景区植被覆盖率达95%，活栎木蓄积量超87万立方米，境内现有1000余种动植物资源，3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在此稳定栖息繁衍，鸟类种群数量较5年前增长30%，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良性共进。太岳林局七里峪林场场长郭延宗：
8: 生物多样性是七里峪的核心财富，我们将始终坚守生态优先底线，持续完善保护机制，创新发展模式，让绿水青山成为代代相传的宝贵资源。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张靓颖被称为音乐魔法师，能唱进乐迷内心的天籁之音。除了唱功出众，张靓颖还具备创作才华，她不仅能够演唱别人的作品，更能够用自己的创作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考。她的歌曲充满了对生活、爱情和成长的独特见解，触动着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她的歌词意境深远，旋律婉转动人，每一首作品

品都带给人们深深的共鸣。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成都出生的张靓颖早年因为父母都很喜欢音乐，张靓颖最早听到的是邓丽君的歌曲。在11岁的时候，张靓颖开始接触英文歌，迪士尼动画片《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 Beauty and the Beast 是她英文启蒙曲。14岁时，张靓颖获得成都市爱浪杯歌唱比赛亚军。然而命运对她并不总是那么

仁慈。15岁那年，他失去了父亲，母亲也生了病，这让他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为了生存，他不得不辍学，开始在酒吧驻唱。这段经历对他来说非常艰难，但他从没放弃。18岁时，他的命运开始发生了转折。一次表演中，他吸引了冯轲的注意，冯轲看中了他的潜力，并开始帮助他。在冯轲的支持下，张靓颖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2003年获得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成都赛区冠军。同年自考进入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年3月，张靓颖参加华纳唱片举办的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并在7月举行的总决赛中获得全国总冠军。比赛结束后，她并未与华纳唱片签约，随后张靓颖与华谊兄弟华友世纪正式签约。其个人厂牌海豚音乐工作室于12月20日成立，她的音乐梦想从此真正起航。2005年，张靓颖参加了《超级女声》这个现象级选秀节目，并就此一举成名，也为她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机会。2006年1月，张靓颖推出首张音乐 EP《简爱》。张靓颖最喜欢的小说呢是《简爱》，而张靓颖的英文名又是 Jane， 因此 EP 取名为《简爱》。而《简爱》是没有条条框框的风格设定的，每一首歌都是在唱他自己，词作丝丝入扣。光芒作为 EP 专辑的主打曲，细腻的流行线条为张靓颖真假声的转换和颤音加花提供了留白的空间。光芒这首作品展现了张靓颖的实力与深厚功底，纯熟的灵歌唱腔和真假音转换足以成为 EP 的亮点。在松散的 R&B 节奏中，张靓颖的歌声显得自信而美妙，既符合内地歌迷的欣赏习惯，又能轻易地表现张靓颖的嗓音特色。渺小的我，只要歌唱就能看到光芒，风雨中玫瑰只要扎根在土壤总能够绽放，歌词描写了她内心深处的深情独白。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刚刚这首 To Be Loved 是这张 EP 专辑中收录的唯一英文单曲，走绝对正统的蓝调艺术路线。张靓颖通过这首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内心深处的激情奔放。也许是因为蓝调加张靓颖的组合已经成为了一种固定模式，所以逆时针以流行摇滚的面貌出现时给了人们惊喜。在张靓颖大气磅礴的演绎中，让人看到了她声线拓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畅快淋漓的摇滚节奏，清新的风格里包含着张靓颖嘹亮爽朗的歌声，展示了她温柔恬静的一面，给人们以行云流水般的感觉。

进入音乐行业后，他的人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冯轲的帮助下，张靓颖逐渐成长为一名成功的歌手，他的事业不断上升，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开始复杂了起来。他和冯轲的婚后生活并未如预期般甜蜜，这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关系。在权衡了多方面因素后，张靓颖决定和冯轲离婚。离婚后，张靓颖似乎更加强大，她不仅在音乐领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还在个人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幸福。

他的变化让人钦佩，他不仅外表越发的光彩夺目，内心也更加的坚强和自信。张靓颖 at 音乐，一个特别的专辑名称，以有一些霸气的姿态向世人宣告着张靓颖在音乐世界里的野心。这张专辑的出发点就是张靓颖的音乐，张靓颖在音乐中，音乐就是张靓颖。而这个 at 大家都知道的符号，普通却并非没有意义，它彰显着年轻和活力，代表着无限多的延展和更多的可能性。就如同张靓颖在这张专辑中的表现，自如畅快，游刃有余，十首歌都好听，以至于只能以张靓颖 at 音乐作为标题。音乐的潮流，时代的氛围一直在改变，那些眼花缭乱的东西虽然令人目眩神迷，然而回到音乐的初衷仍然是音乐。主打曲那不会是爱吧，由娃娃填词，陈品颖作曲。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年轻人面对爱情时往往思维跳跃又充满了想象力，于是词曲创作者为了反映出现代人在面对爱情时热情又精灵古怪的心思，创作了《那不会是爱吧》这首歌。《那不会是爱吧》是张靓颖与制作人司徒松的首次合作，司徒松在编曲的时候特别在歌曲里加入了很多的摇滚元素。这首歌热情洋溢且律动感十足，尤其是歌曲以强劲的鼓点辅以迷幻电音为开篇，伴随着人声和配器的逐渐进入，使得整首作品显得层次分明，让张靓颖的唱歌技巧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在歌曲风格上有所改变外，在演唱技巧上，张靓颖也选用了更为轻松的方式来处理，让整支歌听起来都会更为轻巧俏皮。我们来先听为快。

那不会是爱吧？整首歌曲充满了大量的纯电子合成，而歌曲通过逐渐密集的鼓点和快速的电吉他 solo 牢牢控制住歌曲节奏，让其有条不紊的加速，而越来越重的贝斯则将歌曲的气势一步一步推上了顶峰。编曲人司徒松深厚的功力大大提高了这首快板歌曲的品质，而面对如此强劲的 rock 风歌曲，张靓颖的声音力度在控制上显得略显刻意，或许将声音铺在配器的后层效果会更好。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的路》是靓颖献给她的 fans 特别收录的演唱会现场版，因为最真实的情感互动是在录音室做不出来的，也因此这首最能代表张靓颖出道三年那个时间节点的心情之作，是压轴之作，也是宣告靓颖全新之路的开始。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2014年张靓颖签约索尼音乐，这个时期的张靓颖可以说是更加的国际化。张靓颖与大肖恩合作，为好莱坞科幻电影《终结者：创世纪》演唱全球主题曲《战斗阴影》。该曲由 Def Jam 唱片负责在亚洲以外地区发行，并随影片在全球范围内播放和推广。张靓颖因此成为首位演唱好莱坞全球主题曲的亚洲歌手。战斗阴影从创作结构到录音成效再到制作精细程度，是同电影《终结者：创世纪》之间高度一致的风格定位。歌曲整体编排恢宏大气，强劲有力的演绎使歌曲充满了磅礴气场。而张靓颖的声音中有类似车转速换挡的机器声，是腔体闭合良好与边缘发声的结合，展现了暗黑电子系的魅惑。充满未来感的编曲搭配张靓颖参与创作的歌词，展现出无惧未来、勇往直前的精神。大肖恩加入的 rap 元素也让歌曲更具流行性和多样性。歌曲跨越了语言和发音，使细腻与爆发力并存，在冰冷殿堂感的电子节拍里爆发出炙热如火的激情。

开启国际化之路的张靓颖还为美国电影007幽灵党演唱了中国区推广曲 Writings on the Wall， 并推出与 DJ 提亚斯多合作的百威风暴电音节主题曲 Change Your World。而与原唱萨姆·史密斯所演绎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不同，由张靓颖亲自操刀改编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2017年，张靓颖现场演绎《女神之舞》的演出视频在欧洲多国引发关注。其中，法国媒体《名利场》在网站首页推荐其演出视频，西班牙《邮报》用一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专题评论文章《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歌曲作者艾瑞克·塞拉公开发文称赞张靓颖演出表现。《女神之舞》是吕克·贝松执导的影片《第五元素》中的插曲。歌曲是由两部分合成，前面一部分是选自意大利咏叹调《香烛已燃起》，后面较为欢快的一部分叫《女神之舞》。原演唱者是阿尔巴尼亚女高音歌唱家英瓦·穆兰，歌曲低音部分声音是电脑合成另一个男歌唱家的，其跨度超越4个8度，某些地方的真假音飞速转换，或者瞬间2秒之内要完成3个8度的连贯跨越。女神之舞最难的地方不在音

音高难度在于换气。就这首歌曲本身而言，其极具创新的表现技法就足以使这首歌曲令人难以忘怀。主声部为美声唱法，但是配器和配乐却是地地道道的流行元素。张靓颖的翻唱以她优美的音质足以打动每个人的心。听到高潮处，竟恍若觉得世界上最美妙的乐器莫过于人的声音。张靓颖那出色的演绎将人声同乐器结合到了一起，使人觉得不再有主次声部之分。就像她精灵般的咏叹调，关上灯，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扶摇直上，一切的情绪都随之而去。

而一首808电子音色绽放出浓烈与张扬色彩，令人耳目一新。该曲由 House、R&B 等不同元素架构出来，带着潮流意气与国际范儿的风范。张靓颖用动感与个性的音色来电听众的视听感官，让人随着旋律去律动身体。而该曲采用 EDM 加 Vocal 的形式，通篇选择中快板节奏，放弃了欲扬先抑的歌曲程式，很适合全英文的歌词。点题的 My Heart is Beating Like an AOA 将心跳比作808古典，也是巧思独运了。张靓颖将808的发音 AOA 特地的断开，将最后一个 8 处理成中文拟声的 Hey 或 Hi， 形成一种喊麦的感觉，现场感呼之欲出。也因此他成为首位出席美国公告牌颁奖典礼的华人歌手，并受邀在纽约接受 Billboard Live 的人物专访。其亮相公告牌奖的造型被美国专业时尚网站 Refinery29 评选为最佳造型之一。

我不再作为陈少琪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主题曲，是一首特别舒缓的、充满青春回忆的歌曲，由作曲家金培达作曲，甘世佳填词，韩国制作人进行编曲。其大气的百老汇式编曲风格为歌曲增加不少舞台感。歌曲清灵的旋律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张靓颖更是以音乐剧女主角的角度，将哀怨与伤感到坚强与呐喊跌宕起伏的情感过程演绎得淋漓尽致。张靓颖献唱的这首《我不再》是女主角小柔决定要离开与她一起长大的伙伴童飞，同时发现当年父亲遗弃她一去不返的秘密时，在绝望中唱出的一首歌。歌曲前半段在淡淡的旋律之中，张靓颖用哀怨伤感的嗓音一点一点地把情绪推向高潮，在副歌部分通过弦乐加钢琴的伴奏烘托，张靓颖人声也随之变得更加的强烈，像是把心里的委屈感和愤愤不平一下全部倾泻出来，充满力量。这是女主角小柔在绝望之中对命运的呐喊，也是张靓颖在经历了一段悲痛之后的觉悟和自我崛起。那股力量如同在黑暗的缝隙中投射进一束光，那么炽热，充满希望。我不再不单单是张靓颖为音乐剧《爱在星光里》献唱的主题曲，也是对她青春路上的伤痕的一次感叹与缅怀。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张靓颖的音乐历程，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不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到，这个张景回到自己的府里头，越想今天这个事情越憋气。季祥这阵走过来，对他说道：“主公，我寻思着今天这个事情，严可求他妈的这个行为有诈呀！哦，可是我也想到这，妈这太夫人什么时候给他的手谕呢？我一直在宫里头，既没看见他入宫，也没看见一个人出宫。”他这手艺从哪儿来的？到这阵张景这个混蛋这才想起啊这些个事情。小人觉得严可求啊必是怕主公专权，他是徐文的幕僚，他出主意立杨龙眼，正是为了徐文仍然与主公分掌大权。嗯，不错不错，

0: 非得除了这徐温不可。严可求给徐温出谋划策，咱得先杀了他。
1: 对，
0: 你去找个刺客，先杀了严可求。说他们这边商量，说那边严可求他们照样的商量。这是严可求啊，对这个徐温就说：“主公啊，趁这个新王方烈、张景正得意之际，咱们就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出其不意杀了张景，宣布他弑主之罪，主公的威望那就会更高，淮南军民之心必然倾向主公。”徐温呢，很赞赏，看着严可求啊，微笑着说：“君真是谋智之士。”我也正在想如何除掉张景，他停了片刻，我有所顾虑，就是他掌握着左牙将士会不会跟我作对。这个嘛，您不必多虑。从那天他在王府厉声厉色的问众将吏谁当为王的时候，众将吏包括左牙将吏在内都不作声的，这个情况来看，人心是不忘杨师旧恩。所以说主公如果杀了这个张景，左牙将士们他不会有变，咱们再细细的商量一下如何下手。于是两个人呢商量到傍晚，严可求啊这才告辞离开徐府回家。夜深了，严可求躺在床上朦胧欲睡的时候，哎，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见窗户咔嚓一声响，睁眼一瞧，但只见一个人轻如狸猫似的从这个窗外跳了下，手里头握着这把刀啊，在这个月光的照耀下闪着青光。严可求啊蹭下从床上跳起来，打了个冷战，喝问道：“谁？”“我。”那个人说，这个刀尖已经逼到严可求的胸口前。“你是谁？杀你的人？”“我跟你无仇无冤，你为什么要杀我？”“奉张指挥使之命。”“事主的逆贼派来的。”“好，不料竟然有人甘愿为逆贼的爪牙严某在逆贼发威的时候尚且敢挺身而出举旗自立之意，岂怕壮士你的钢刀啊？死我不怕，倒是为壮士你惋惜。”“惋惜什么？堂堂男儿，你不怕千人唾万人骂，骂你是助逆杀忠良的庸才吗？”在刺客一听啊，哈哈大笑，把这个刀啊插到了背后，向严可求一拱手：“真是智勇的长者，我怎敢加害，请给我财物，我也好回去回复张景。”严可求感激的给这刺客施了一礼，即刻打点了一包金银交给了刺客，刺客接到手中越窗而去。咱书要简言，刺客转天一早来见张景，把这财物交上，没能找到严可求，从他家中锁了一些个金银。张景一听啊，大怒，啪一拍桌子，呸，啐了一口：“我要的是严可求的脑袋，妈金银有什么用？滚！”刺客转身就走了。说张景气急败坏的在这屋里啊转了半天，一屁股排在这个椅子上，苦思着用什么办法把这个徐温呢从这个扬州给调出去。突然之间，左监门卫将军钟太章手提着宝剑，率领着30名雄赳赳的这个壮兵啊闯了进来。“啊啊，你们要干什么？”张景到这阵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奉徐公之命斩弑主之贼。”钟太章啊说完了跳上去挺剑就刺。张景躲闪不及，这剑已经刺入了他的心窝，惨叫一声就倒下去了。徐温这阵亲率着牙兵围了张府，把纪香等张景的这些个党羽一一的抓住，而后带着张景的人头进入王府，召集众将吏，当着红龙王杨龙眼宣布了张景弑主的这个罪状。杨龙眼下令把纪香等凶手推到市街上，用这个车裂的刑法给处死了。徐温这一招使众人都认定杀杨沃的是张景，徐温呢是扶幼主诛逆贼的大功臣。杨龙眼就让这个徐温 为这个左右牙的都指挥使拜严可秋，为这个扬州的司马，淮南的军政大权，到这阵完全落入了徐温一人之手。徐温对这个严可秋可就说了，淮南安定，今后我与公等应力行善政，使淮南百姓能解衣安寝才是。更况且中原战乱不休，我如果不把淮南治理好，怎能抵御梁朝的南侵？怎能防范西面的荆南、西南的楚、南向的吴越这种侵略呢？说从此之后啊，这徐温用严可求治军，用骆之祥理财，又立法度，又逞强暴，还真摆出了求治图强的架势。因为他有计谋，又会用人，也确实收到了不小的成效，使这淮南的军力财力都有所增强了。他又见了金陵的这个形势险要，派他的义子徐之诰为这个防业使兼这个楼船军使，去这个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大修城池，督造战船，兴建水军，把金陵改为升州，使升州成了淮南的重镇。徐温这儿正在专心经营淮南的时候，说现在中原呢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咱们回到前文书呢，这个夹寨被攻破之后，康怀英、刘知俊等将领回到开封向朱全宗请罪，朱全宗呢赦免了诸将，又任命刘知俊为这个招讨使，去攻打这个荣州的齐王李茂贞。结果刘知俊跟这个右国军节度使王崇师大破齐兵，说这样刘知俊被升为了中武节度使，镇守在这个陕西的同州，威名日高。同州啊，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啊大荔县。王仲师镇守长安多年，因为岁贡不及时，朱全宗啊十分的愤怒。偏巧开平三年，也就是公元909年，朱全宗迁都到了洛阳，招王师仲入朝。在这个洛阳，王师仲得罪了一个叫刘汉的，这个刘汉就在这个朱全宗面前说，王师仲在这个长安曾经暗地里与齐王李茂贞呢进行交通。朱全宗本来就有气，一听这话火冒三丈，顿时的就传旨把这个王师仲满门给抄斩了，而后派刘汉去镇守这个长安。这个消息传到了同州，使曾经与这个王师仲协同作战的刘知俊深感不安的。哎，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朱全宗又招这个刘知俊入朝。刘知俊这么一想，王仲师他作战有功，招到了洛阳就给宰了，我如果也去洛阳，那不是同样的凶多吉少吗？他的弟弟刘知焕也劝他，哥哥你不能入朝，入朝必死。刘知俊呢点了点头，从来帝王啊都猜疑功高声望的大将，如果我入朝啊，确实是自投罗网。刘知焕一听，哥哥如今天下大乱一团，咱们何必在梁朝称臣，干脆归顺齐王李茂贞吧。于是刘知俊呢就派人一面到这个凤翔去见李茂贞请求归顺，一面派兵偷袭华州，就是现在的陕西华县，控制了潼关。紧接着又暗中派人带了重礼去长安，买通了刘汉的部将，把这个刘汉呢活捉给杀了，把这个人头送到了凤翔。咱们再说这个齐王李茂贞，没有想到不久前还跟他作战而且打败了他的刘知俊会归顺他呀，对此他喜出望外，立即传召拜刘知俊为中书令。按说这个招啊是皇帝的这个懿旨，也就说白了这是皇帝的旨意。李茂贞没称帝，不该把他传的这个命令叫做传召。但是这位李茂贞呢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朱全宗他一称帝他也想称帝，只是因为地盘太小，称帝啊有点可笑，于是他就啊只开这个齐王府，设百官称齐王，但是却把他的妻子称为了皇后，并且他干什么也都是按着皇帝来这一套。所以说他的小朝廷从这个理智上讲 可以说是明目混乱，不伦不类。朱全宗得知刘知俊反了，并且夺了长安华州，扼守住了这个潼关，勃然大怒，传旨亲征，让这个刘询挂帅。刘询人马呢，到了这个潼关，捉住了刘知俊的几十个兵啊，派这些个兵为前导，先混入潼关。刘询呢，攻打潼关，说这些个混入潼关的兵就打开了关门，刘询人马顺利的攻入了潼关。刘知焕呢，带兵来援助潼关的时候，这个关呢已经丢了，与刘询一战寡不敌众，被刘询活捉。刘询呢乘胜追兵，一举克服了华州跟这个长安。朱全宗啊当即就命令刘询留守在这个长安，自己返驾回了洛阳。他担心什么？他担心李存勖乘他西来，从这个背后攻他。果然呢，李茂贞派了刘知俊带兵攻这个灵州，就是现在的宁夏灵武县，以及夏州，就是现在的陕西横山的西北，并且许诺攻下两州之后，就把这两个州作为刘知俊的封地。又派人急往太原，约请李存勖出兵攻梁。晋王李存勖就真派了这个周德威啊攻打这个晋州。朱全宗西东两面受敌，只得又派兵去救这个晋州，抵御周德威。就这么着，李茂贞这里就减轻了这个压力，有了喘息的机会。直到这一年的11月，刘知俊攻灵州特急，朱全宗这才派出了康怀英、寇燕青带兵去攻打李茂贞的宁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啊宁县，以及兖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宁县的西南，庆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的这个庆阳，来了一个围魏救赵以牵制刘知俊。这李茂贞的一道急令送到了灵州城外的刘知俊的大营，刘知俊捏着这纸的军令，紧锁双眉，凝神不语。他兄弟刘知俨呢就问了：“哥哥，是不是攻下灵州之后再回师救这个宁州、兖州？不，灵州坚固，非一时可破。那么，可为回师？”当天晚上，刘知俊的人马悄悄地拔营南撤了。在回师的途中，德西呀，康怀英已经攻下了宁州、兖州、庆州三个州啊，正在向灵州前进。刘知俊跟这个康怀英，这是十分熟悉的，在这个潞州夹营当中啊，同营为将。刘知俊想出了一计，于是就把人马分为了两支，他自领一支，绕路呢，到了宁州的南面，就是现在陕西宾县长城岭进行设伏，由这个先锋李彦齐领着一支打着刘知俊的旗号，迎着康怀英的两军南去。这个康怀英的数万人马住在了这个宁州跟庆州之间，并且派了大将李德裕为先锋北上救援灵州。他布置刚完，就得到了刘知俊已经撤灵州为南环的这个探报。康怀英知道刘知俊勇猛善战，就把大军分成了四路，他率领一路主力精锐之师，另外三路由大将李德裕、许从实、王沈全分别率领，分驻四处，摆开了一张网，准备拦击南环的骑兵。可是等了两天，突然有这探子来报，报骑兵打着刘知俊的旗号一过这个庆州，突然是不知去向，再探。康怀英啊打发走了探子，心中狐疑不已呀、啊、哎呀和怪呀，刘知俊的人马他会跑到哪去呢？坐飞机跑了。原来呀、啊、李彦齐打着刘知俊的旗号南环的时候，撒出了很多的侦察兵，侦察梁兵的动力，梁兵的这个调动他很快得知了，于是他改为啊日宿夜行，仗着地理熟啊，穿山过谷，一夜之间越过梁兵的驻地，到达了梁兵的背后之后，而后又打起刘知俊的旗号，大造声势，向着滨州行进。康怀英听说刘知俊已经到了南边去了，暗中吃惊，其实啊，这是假的刘知俊。好。

你个刘知尊，神出鬼没的呀！这个康怀英啊，他用兵谨慎，他估计刘知尊不攻失守的宁州、兖州而去，必然是急于归这个凤翔，怕梁军攻打凤翔这个齐王李茂贞的根本之地。于是康怀英命令四路人马分道而行，尾随啊刘知尊，伺机啊进行进击。其实啊，康怀英这一个尾随啊，正好中了真的刘知尊的这个巧计。前面走的刘知尊已经知道梁军咬住他的尾巴，逃的就更加的急了。康怀英挥军呢，紧跟其后，紧追不舍。两军前后相距不过十里，康怀英传令王彦章引前队，本帅随后撵上骑兵掩杀一阵。王彦章啊，是这个梁军当中的猛将，体力大的惊人，他手中啊使着一对铁枪，每条啊重有百八十斤。他奉了康怀英的命令，引着三千人马追着骑兵的屁火可就杀了上去。李彦齐啊一看前面已经到了长城岭的山口，于是打住人马，列开大阵等候着梁军。王彦章的这个追兵撵到了，李彦齐拍马挺矛迎上去，王彦章也不跟他搭言，舞动双枪就刺，与李彦齐杀在一处。双方的将士一起啊摇旗呐喊助战，李王二将战了有二十多个回合没见输赢。李彦齐的打算是什么？你王彦章这对铁枪驰名天下，我今天非得把你激怒了不可。因此他使出了全身的本领来力战王彦章。王彦章一见李彦齐啊居然能跟他打上多半天啊，果然心头火起，恨不能一枪把对方挑于马下，双枪使得更急。李彦齐又战了十个回合，约摸着火候到了，于是故意卖了个破绽，虚晃一毛拨马就逃。王彦章大吼一声哪里走，于是引兵杀入骑兵阵中，骑兵大乱，随着王彦齐就跑，如同那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跑入长城岭的山口。王彦章带兵也追进了山口，说这阵康怀英的后队可就赶到了。刚一进山口，猛然间一声号炮，大吼，早已埋伏在那儿的刘知尊的人马从两旁山上可就杀下来了。杀呀，顿时八个凉兵冲得七零八落。康怀英想退出山谷啊，没成想山口已经被骑兵给堵住了，他眼见自己的兵丁被这骑兵杀的死的死伤的伤，只得挥动大刀奋力的向前冲，想冲出这个山口去。就在这阵山坡上一声大喝，康太保还不下马归顺，等待何时啊？康怀英抬眼一看，正是刘知尊，但只见刘知尊骑在马上，手持令旗。康怀英往哪冲了，刘知尊的令旗就往哪指，骑兵就往哪扑。康怀英啊身边的这个兵啊是越来越少，他已经杀得浑身血汗淋漓，自叹道，难道说今天就死在这里不成吗？咱们再说这个王彦章的人马还没通过山口，骑兵啊一杀出来，他的队伍也乱了。李彦齐的人马调转马头来堵住了去路，往回杀。王彦章的兵啊就仿佛炸了窝的这个风一样乱窜啊乱撞，自相践踏，就死了不少。王彦章的眼珠子倒这着都快瞪出来，挥舞着双枪带领着数百名的亲兵卫队杀开了一条血路，冲出了山口。他就听见山口里面喊杀声了，如同山摇地动，紧接着又率领着这几百名的兵啊杀进山口。他想找大帅康怀英啊把康怀英给救出来，他这对铁枪啊只打的骑兵纷纷的让路啊，真是够凶的。说这康怀英正愁着冲不出去，猛然听得大帅休慌，我来了。哎呦，王彦章到了。王彦章这阵在前头开路，康怀英在后紧随，这才冲出了长城岭的山口。说这支梁军呢到后来只剩下不到两千人了。随着康怀英啊逃命了，刘知尊在这个长城岭的伏击大获全胜，得了无数的刀枪器械，杀死梁兵两万多，
梁军的

0: 李德裕。这些个战将一共是20多员，全部战死。齐王李茂贞因为刘知俊立了大功，于是就任命他为这个靖州的节度使。自从长城岭这一战大获全胜，齐兵的士气比以前高涨多了。齐地虽然说小，确实李茂贞呢平添了几分的自信，竟然动了南夺蜀国北边边城的野心。后来啊，哎，他还真这么做了，派这个刘知俊呢去攻打蜀国的兴元，就是现在陕西的南郑，攻打那儿怎么样啊？嘿，您听后面的书啊。热闹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齐王李茂贞呢，因为这个刘知俊他立了大功，于是任命他为节度使。自从这个长城岭这一仗获了全胜，骑兵的士气比以前高涨多了。这个齐地他虽然说小，确实李茂贞呢平添了几分的自信。后来啊，他竟然动了南夺蜀国北边边城的野心。到后来啊，还他真这么做了，派刘知俊去攻打蜀

武的兴元。结果怎么样？失败了。刘知俊的这个叛降，李茂贞率骑兵大败康怀英，使这朱全宗怎么样？气恼到了极点。哎呀，朕对他不薄啊！为什么？因为一句就叛朕。朱全宗啊，他想了半天，他得出一个结论：对大将们还得进行笼络，使他们的心呢真正的向着朕。于是他又宽宥了康怀英战败的罪过，任命康怀英为华州节度使、晋州刺史。华温琪啊，抵御晋军进攻，守住了晋州有功。朱全宗呢，立即升他为定昌军节度使，统治着晋、江、新三州。原来华州节度使康彦卿是梁军当中的这个猛将，朱全宗啊就招他入朝，升为了左金吾大将军，并且把自己喜爱的宝马仪仗乌。什么叫仪仗乌啊？这马呀，身子长，全身呢没杂毛，跟那个黑缎子似的，所以说啊，起了个名字叫仪仗乌，赐给了他，并且当着朝臣们说了：“敬祥、寇彦卿这一文一武是上天赐予朕的左膀右臂。”敬祥啊，是一个深沉有谋略的人，听到这样的赞许，更加的恭谨了。寇彦卿啊，可就焦形于色了。单说这一天，寇彦卿啊，奉诏入宫，他骑着仪仗乌啊，家兵们前呼后拥。离了将军府往这个皇宫走啊，这一路上好不威风，走在前面四个家丁啊，个个的手持着抽驴的鞭子，吆吆喝喝的驱赶着这个行人。行路担担的、推车的，男人妇道、老人孩子，被赶得纷纷的闭路往这个道边上跑。看着老百姓敬畏的样子，寇彦卿骑在马上更加的觉得呵，趾高气扬，大方，脸上那不可一世的神气啊，可就流露下来了。他遥遥地看见了洛阳著名的天津桥啊，于是抽了马两鞭子，那一丈乌啊，颠颠地跑了起来。家兵们也撒开了腿啊，跟着在后面追着跑。快到桥头，寇彦卿这才放缓而行。家丁们到了这阵，跑得呼哧带喘呢，就如同那六月狗一般的。四个拿鞭子抢先跑上桥啊，冲着桥上的行人连喊带吆啊：“躲开躲开躲开，大将军来了，大将军来了。”桥上的过往行人跌跌撞撞的往两头跑啊，恐怕躲慢了半步再挨上两鞭子。这座天津桥啊，横跨在洛河上，桥北正好对着皇城的正南门，桥南的直通外城的南门，是洛阳南北往来的通路。桥上真是车如水，马如龙。说这阵家丁们一冲上这个南桥头，桥上的人呢、车基本都跑光了，但是唯有一个挑着柴的老汉呢，一则来说他这个腿脚不利索，二一则来讲啊，肩担着这个重担呢，躲闪不及，两眼惊慌失措的望着这些个恶家丁啊，踉踉跄跄的，脚不粮仓，左摇右晃，他都不知往哪儿躲了。就在这阵，寇延青的马已经上了桥了，他大喊一声：“把他赶开！”四个家兵如狼似虎的扑上去，四条啊懒驴绸的鞭子，懒驴绸啊，您琢磨琢磨，那玩意儿了得，没头盖脸的，朝着老汉就抽啊！老汉扔下挑子，摔倒了在地呀，正好拦在了寇延青的马前呢。寇延青用这个马鞭子往桥下一指：“把这个老东西给我扔下去！”几个家兵上来揪胳膊拽腿，把老汉往这个桥栏杆外一扔，老汉惨叫一声，摔到了桥下。家丁们把这柴挑子也顺手扔下了河。寇延青打马过桥，是扬长而去。说桥两岸的老百姓目睹了这一惨景，寇延青一过桥，人们一拥而上，把摔在桥下面水边的老汉抬到了岸上。老汉头上血乎乎的，胳膊腿都摔折了，望着大家伙喘息了一阵，俩眼一翻，是气绝而死。大家伙啊，有的叹息，有的愤慨的叫骂，
地方闻讯赶来，验了死尸。

0: 官员一听，神色就一变，眉头一皱，此事何在？就在岸边。这官员呢，甩灯离岸下了马，带着亲随呀，到了岸边。在这地方掀开了席子，官员俯身一看，好生的看守，扎尸。于是他上马过桥，直奔皇宫。说老百姓当中有认识这位官员的，这位老爷就是御史大夫崔仪，崔老爷，专门弹劾不法官吏的。
1: 哦，是吗？这回老汉呢，估计还有救了。
0: 咱们再说这个朱全宗，正在跟寇延清谈论着这个节度使啊，赵王王荣表面上尊奉梁朝，这个王荣啊，感情是镇州的节度使。这个王荣暗中啊，又与晋呢勾勾搭搭，他谈论这件事情，他对这个寇延清就说了：“朕打算取这个镇州，镇州是哪儿？就是现在河北省啊，正定。灭王荣，平定河朔，卿以为该当如何？”陛下所虑甚是，王荣与晋勾结，怕日后难以控制，应该除掉他。可以先派兵屯于深州，就是现在河北省深县一带，冀州就是现在河北省冀县一带，钳制住了镇州，伺机偷取为之。此计甚好。朱全宗一听啊，满意的点了点头。就在这阵，黄门官呢进来回奏，陛下御史大夫崔仪宫门外候旨见驾。朱全宗还没言语，寇延清暗中就吃了一惊了。当这朱全宗说了一句崔仪来干什么，这寇延清他心中有鬼，于是就说，莫非为了臣入朝途中把一个拦路老汉扔下天津桥的事情吗？这小子不打自招，也是怕崔仪啊真的来弹劾的，他抢先来了个自首，以减轻啊这个罪责。朱全宗啊瞟了一眼寇延清，卿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崔仪执法无私，怕真的为你这件事情而来呀。马上就传旨召崔仪进宫。崔仪进得宫来，叩拜朱全宗之后，指着寇延清说，寇延清杀人于绝下，请依法论罪。朱全宗啊故意的轻描淡写，燕青已经对朕说了，他已经知过了，德润就不必。陛下还没说完呢，这是崔仪把脖子一梗。寇延清虽然说自首于陛下，专杀之罪也不能不论。专杀呀，什么叫专杀？就是擅自杀人。古代该杀的这个罪犯呢，你必须得通过刑部核实，奏请皇帝批准，这才能行刑。任何的官吏无权随便杀人，随便杀人那玩意儿谁是论罪的？朱全宗看着寇延清，心话说：“你看看，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你说让朕怎么为你开释？”他问寇延清啊：“你还有分辨吗？”“有。”寇延清虽然知道朱全宗器重他，但是不免也有一些个出头。臣本意让随从们把老汉举起来，放到那桥栏杆外边，您听这是人话吗？桥栏杆外边那不就是河吗？啊，不料失手了，致使他摔死。朱全宗一听啊，转向了崔仪：“既然是失手误伤致死，可否按过失论罪，着延清以私财赔偿死者家属也就算了。”崔仪一听啊：“臣启陛下，依法而言，主使行凶杀人者是首犯。寇延清说从人失手，是想归罪于从人。再有，不因互相斗殴而伤人，按律也要罪加一等，所以不能以过失来论寇延清之罪。”这朱全宗啊，到这阵哑口无言了。崔仪紧接着说：“法是陛下用以约束天下人的，有法不依，纲纪何存？纲纪不存，社稷危矣。寇延清身为大将军，不遵法度，倘若不治罪，何以服天下？”到这阵朱全宗这心里头又急又气又息呀，息呀叫惋惜呀，急的是想宽宥这个寇延清。

言轻而无法，气的是正当用这寇延清扫平镇州，偏偏他在这阵犯了法了。可惜的是寇延清有才干，为杀一个普通百姓而受处分。寇延清一见朱全宗抿嘴无言，他狠狠地瞪了崔仪一眼，不得已跪下：“臣已知罪，请陛下降责。”朱全宗啊，为了难了，给寇延清一个什么处罚呢？他无可奈何地问崔仪：“请看当如何处置啊？”“当降职。”“哎。”朱全宗一听一狠心：“好，削去寇延清左金吾大将军之职，收回印信。”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改授游击将军，另以私财赔偿死者之家，出宫去吧。”寇延公入宫的时候，一团的喜气加傲气，出宫的时候一肚子装的都是怨气跟这个怒气。不到一个时辰的功夫，大将军印哎丢了，变成了游击将军，连降三级，回到了府里头，又骂那个该死的老汉给他找祸事，又骂崔仪不讲同僚的情面，就是不骂他自己任性杀人。他气冲冲的对手下人说：“你们去给我找个刺客，你们自己能当刺客也可以，把那崔仪脑袋给我提了来，赏钱一万民。”一万民呢、啊、哪个民呢、啊、这个银呢、啊、是民众的民，等于是一万钱的意思。家兵奴仆们听了暗暗的咂舌头，只当寇延清说的气话，杀崔仪还了得？好家伙，崔仪是御史大夫，是朝中的重臣，是谁敢刺去？结果大家伙就把这件事情当作笑话给弹出去了。坏了，这么一说出去，一下就传到了崔仪的耳朵里。崔仪二次入宫见朱全宗：“臣为陛下肃整纲纪，得罪了寇延清，他扬言赏万民以求臣的首级。”朱全宗他虽然说残暴，但是他不糊涂，他明白崔仪啊严格执法为的是大梁的江山，于是派黄门官去寇延清家传口谕：“如果崔仪有毫发之伤，朕即灭你九族。”就这一句话，寇延清到这日吓得体似筛糠啊，就连一些个平素啊持功骄横的功臣到这日也悄悄地收敛了他们的横暴之气。突然有一天，静香拿着一份表彰来见朱全宗。朱全宗一看这份表彰啊，喜形于色：“朕正要出兵，机会来了。”朱全宗正想吞兵镇州啊，静香送来了镇州节度使王荣的表彰。表彰上说呀：“幽州啊，卢龙节度使燕王刘守光正虎视眈眈地望着镇州。”朱全宗啊惬意地笑了，对静香说道：“朕正好急助王荣防范刘守光为名，发兵取镇州。”“陛下的谋策是对的，但是臣请陛下不可操之过急，更不可漏行险计，不然的话引起王荣的猜疑，则对我不利。”寇延清献计：“先夺申冀二州，你认为可行否？控制申州、冀州，钳制住镇州，方略是上乘的。不过不能明夺这二州，要暗取。”“哦，暗取？说怎么暗取？”朱全宗啊大费了心思。偏巧没过几个月，赵王王荣啊又来了表彰，说燕王刘守光已经发兵屯驻在了涞水，就是现在河北省啊涞水县，有进请定州，就是现在河北省定县，有啊侵犯定州之意。朱全宗找了个借口，他立即传召命令魏州，就是现在河北省大名，当时的守将杜廷隐、丁延辉各率1500人，以驻赵守城防范燕军为名，进驻深州、冀州。王荣部下镇守深州的将领石公立突然就看见杜廷隐的粮兵开到了城外，是大吃一惊啊，赶忙下令紧闭城门。杜廷隐呢派人
进城建10公里。

来人就说了，杜将军奉了皇帝的命令来助赵王守深州，石将军何必疑心呢？难道说皇帝之命石将军也不信吗？也不尊吗？石公立一听啊，赵王确实是梁皇帝之臣，皇帝之令怎敢不尊呢？只是杜将军大军突降，我怕惊扰了周民，待我回报赵王之后再开城迎接杜将军。知应走了来人之后，石公立急忙把这件事情写了成文，派人送往镇州。这个王荣啊，他是赵王，今年38岁。他的父亲王景宗呢，在这个唐朝时就坐镇这个镇州，封为常山王，统辖着镇、赵、申、冀这些个州县，是一个割据和硕的藩镇。唐中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82年，王景宗啊病死，年方10岁的王荣就被部将们推举为节度使，继承了他的副职。这位王荣啊，身子单薄，性格懦弱，没有什么准主意。他曾经与这个幽州刘守光的父亲刘仁恭交好，又看这个晋王李克用这个军力强盛而转向依赖这个晋。梁朝建立之后，他又绝晋呢奉梁，被梁朝封为了赵王，还和朱全宗呢连了姻了。朱全宗把女儿嫁给了他儿子王绍梭。如今呢，刘守光要攻与镇州啊相邻的这个定州，王荣啊只是啊匆匆的告急于啊梁朝，自己却不想一个自卫的办法，每天呢仍然在他那雕梁画栋的王府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怕早死啊，希望长生啊，既信佛又从道啊，一方面在镇州西山上大修佛寺，一方面在城里头修建豪华的公寓，招了一大批的道士为他炼长生不死的这个灵丹妙药。但说这一天，老道王若纳请这个王荣到这个西山王母观去拜神求签，算算刘守光的兵啊会不会打来。您说这不是糊涂虫吗？这个王荣啊于是就带了宦官石西蒙啊还有上百名的仆妾出了州城，登上西山。那个王母观建在了一座奇峻的山峰上，登山的小路啊是又陡又险。王荣就叫几十个仆妾拉起了锦缎的这个绳索，他揪着这条啊柔软的绳索往上攀登。王母殿里头香烟缭绕，王若纳带着一群小道士叮叮咚咚的敲着法器，哩哩哇啦的唱诵着经文。王荣啊吝诚的跪在皇陵啊拜殿上，恭恭敬敬的给那个如雾香烟当中的泥塑啊行了390叩的大礼。王若纳这阵捧过千筒子，哩哩哗啦的就这么一通的摇啊，捧到了王荣的面前。王荣啊眼望着王母的神像，心中啊默默的祷告了一通，素素剔剔的伸出手来像提他的命似的，揪出一根签来，双手握住捂在了胸前。他不敢看，但是又非常想看，是吉呀、啊、是凶。他战战兢兢的慢慢的把这签儿举到了眼前，先闭上了眼，怯怯的先睁开了一道缝，慢慢的睁，哎，慢慢的睁，睁大了，哎呦，他那个紧张而发白的脸一下子泛起了红光啊，叫了起来，上上大吉。王若纳呀到这阵诡秘的笑了，他最明白他的签筒子里装的都是上上大吉的签，没别的签。这阵老道就说了，大王洪福，边事可以无忧虑，这都是大王吝心敬神所致啊。王荣到了关后面那小楼啊去休息，拿着十公里紧急成文的差官呢，好不容易找到这儿来，气喘吁吁的上了楼，把这个成文递上来。王荣打开一看，成文上面写着：“梁兵突至深州，声言助我御宴，末将之意，梁兵来意不端，为保住城池，请大王降手书，与梁将不得入城。”王荣啊，啪的把这成文扔到了一旁。皇帝与我是亲家，派兵助我，复何疑虑呢？来。

0: 呀。旁边宦官呢，石西蒙赶忙答应，奴婢在，待我写一道命令，命令深州、冀州两州的守将放凉兵入城，我兵一驻城外。这个王荣的命令传到了深州之后，石公立愣愣磕磕的半天都没说出话来，把自己的兵带出城去，让凉兵入城接防，这不等于就把深州白白的奉送给梁军了吗？赵王哎，赵王，您这怎么想的？朱全宗灭了唐朝，他的野心连三尺顽童都知道，可是你却开门即到，是不是你以为你与他连了姻了，你就对他坚信不疑了？你们就是亲家就没事了。石公立无可奈何地打开了城门，并且把他的将士带出城去。当他骑在马上出了城，一恋着回望着那深州城的时候，他黯然了，愤慨地长叹了一声，哎，可惜啊，这座城，这城里的老百姓都不会归你赵王了。他带领人马驻扎到了城外30里地的地方，这阵又得到了凉兵已经进入了冀州，冀州的守兵也牵住城外的消息。哎，感叹了一句，说现在王荣怎么样？王荣这阵眼巴巴的正望着老道王若娜拖着一个棋盘啊走进门来，他到这阵惊喜的问道，丹练成了吧？王若娜笑吟吟的走到了王荣身旁，把这个棋盘上一方金帕呢撩开了几粒鲜红的丸药映入王荣的眼中，他伸手刚要拿，这阵有人进来报大王得知凉兵进入了深州、冀州二州之后，闭了城门，把城里原有的官吏走卒全部斩杀一尽，而后就偷袭我已经移驻城外的兵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专栏作家陶杰写过一段话，很有意思。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牵强，你做出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但一场巨变已经发生了，地动山移，浑然不觉，当时只道是寻常。世上的生死荣衰，不就是在空寂之中缘起缘灭吗？

幸福就是当激情褪去，容颜衰老，牵你的还是那双不后悔的手，陪你的还是那颗不回头的心，暖你的还是那份不冷却的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如果是小草，就不要羡慕大树的伟岸参天，你依然可以长成一片翠绿。如果是麻雀，就不要羡慕雄鹰的搏击飞翔，你依然可以在枝桠间寻找快乐。如果是小溪，就不要羡慕大海的惊涛拍岸，你依然可以在山间自由流淌。生而为人，就不要羡慕别人的天赐良机，做自己的，给自己一方天空。

所谓有的玩笑里都藏着认真的话，而那些看似没有听懂的回应，大概就是再委婉不过的拒绝。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如果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生活还有什么会让你难过，不要害怕，让我留在你的身边陪你度过。我们的节目也非常希望能成为留在你身边的一位朋友，你的故事、你的心情、你的听歌感受，都欢迎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

人到了晚上都是感性的动物，会想很多事儿，而且多半是痛苦的。这种情绪控制不住，轻轻一碰就痛。不要在人前哭，也不要在深夜做任何决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看到有人总结了越长大越该明白的几件事儿：一，几个无话不谈的朋友是最大的财富；二，不管你如何努力，总有人不喜欢你，不必介意；三，认真听别人的意见，坚决走自己的路；四，不管你对别人多好，别人都未必领情，但求无愧于心；五，对自己好一点，人活一世不是来委屈自己的；六，想到就做，或许明天就不再有勇气。

愿时光能缓，愿故人不散，愿你惦念的人都和你道晚安，愿你独闯的日子里不觉得孤单。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明天再见。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7: 电影放完了，
8: 明天2分场还有。
6: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8: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全国抗战时期，由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治上合法地位的同时，也获得了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合法地位。正是因为党在局部执政的实践中，处处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才能使党在根据地站稳脚跟，在坚持抗战民主中聚合力量，赢得人心，进而为最终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奠定了最根本的条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1939年，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首次提及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讲话，并在此一年之内连续五次强调为人民服务思想，从而实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理论化转型。直至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式载入党章，升华为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唯一宗旨。那反映我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故事影片也有一部经典，那就是国产影片《张思德》。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张》。

0: 思德的故事。张思德是中影集团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北京市委宣传部为纪念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的讲话为人民服务而联合制作的大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由导演尹力执导，吴军、唐国强主演，在2004年9月8日上映。他刻画了张思德这个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不平凡的革命历程，还有一代伟人毛泽东和这个平凡士兵之间的深厚感情。这部影片自从上映以来就广受好评，先后获得了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以及最佳男配角奖，第11届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优秀男演员、优秀出品人以及优秀故事片技术四项大奖，还有第2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这部影片更是出人意料地力压众多票房过亿的商业大片，最终获得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电影三项大奖。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张思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33年12月参加红军，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1940年春调中央军委警卫营任通信班长，1942年11月部队合并整编，干部精简下派，一些连排干部要去当班长，多数班长副班长要当战士。张思德调中央警备团一连当战士，他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不久他被调到延安枣园，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地方执行警卫任务。一次跟随毛主席外出执行任务时，主席通过跟战士们交谈认识并记住了少言寡语的张思德。哟，
1: 都换新轮胎了，
2: 草鞋的式样不错啊。啊，
1: 谁的手艺啊？
3: 主席好。
1: 哦，你就是那个梯子吧？昨天晚上在戏台上他们嚷嚷梯子梯子，我还真以为找了梯子，灯光一亮原来是他。叫什么名字啊？
2: 报告主席，他叫张思德。
3: 哦，是
1: 哪个思啊？司令的司？
3: 是思想的司。
1: 嗯，是张飞张翼德的德吧？
4: 对，是长得了德。
1: 有思想有道德，就是缺个嘴巴，我都让别的同志说了。
0: 张思德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警卫工作之中，为了保证中央领导有一个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经常主动地为驻地打扫卫生、铺实电路、修补窑洞，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项工作。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帮助战友补洗衣服、编草鞋、喂战马、挑水烧火、站岗放哨，带头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劳动，任劳任怨地干好每一件革命工作。这一天，张思德又去帮助军人服务社的仓库卸货，仓库的主任刘秉忠是他的老战友，也是老乡。
2: 你说你好不容易歇会儿，还不到鲁艺大门口看看女学员去？
3: 我就完了，说
2: 干革命啊，这大家伙的事儿，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3: 你腿脚不利索，能帮帮你就帮帮你呗。
2: 可怜我，还可怜可怜你自己吧。咱们仪陇的乡亲，33年一起进队伍的，有几个混成你这样，团长、旅长都不稀罕。算我倒霉，让子弹打瘸了。可我大小是个主任，比连长高点吧？
3: 是。
2: 你呢，当了个班长，一整编还给免了。
3: 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2: 哎，你不愿意听我也得说。我就给你数数咱仪陇的乡亲。贾光，
3: 哎，孙六娃，赵廷直，武征提，王大鼓、王二鼓兄弟，还有李石成。
2: 行了行了，我什么都不说了。
3: 十个有九个倒在路上。
0: 张思德跟随主席外出的时候，基本上都站在汽车后面的台子上，把车里的好位置让给战友。一次汽车半路抛锚，张思德去打水回来，主席叫住了他。
1: 张思德，
3: 哟，
1: 来。

0: 我先加点水。
1: 是。
0: 取水的时候，怎么不把脸巴子洗洗啊？
2: 待会儿到车内挤一挤，
0: 啊，别在后边站着了。
2: 到了三五九旅，你就不用吃饭了，吃土也吃饱了。
0: 你怎么不说话呀？
3: 报告主席，后边舒服。
0: 舒服？
3: 哎，比里边透气。
0: 那好啊，等我加足了水，咱俩换换。真甜呐！啊，不愧是南泥湾的水呀、啊。张思德，
3: 哟。
4: 说着，主席把毛巾递给了张思德。
0: 你说你很舒服？你有说服力啊！你要想说服别人，就得张嘴多讲几句话才行。嗯，擦一擦。嗯，
4: 在平时的工作中，各方面都表现得不错的张思德，就是话太少。为此，毛泽东也想敲打敲打他。这一天，在窑洞里，毛泽东拿着草药标本，跟张思德一起认起草药来。
5: 荆芥、地黄、断菜，这才是车前草。
0: 长得都差不多嘛。哎，我的眼力有问题了。你是四方面军的？
5: 是。
0: 过了几回草地啊？
5: 报告主席，三回。
0: 吴队长说你视野菜上有一套，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抽烟吗？
5: 你不抽。
0: 不抽烟吃百草。你这个同志优点很多呀、啊、
5: 背上受过伤，抽烟咳嗽就戒了。
0: 嗯，还有什么优点自己说说。
5: 没啥。
0: 作战勇敢，团结同志，办事认真啊。哎，谷队长夸你不作数，我要听你自己说。你说说吧，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5: 这真的没啥。
0: 没优点，那就说说缺点吧。嗯，这些东西啊，都是彭老总从太行山带回来的。晋察冀在闹饥荒，冀鲁豫也在闹饥荒，八路军要空着肚子翻扫荡了。明天我要带这些东西考考王家坪的人。我们腿脚的运道一向不坏，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可是我们的肚子却老是遇到麻烦。老天爷不给方饭吃啊，岂有此理。我帮你总结一下吧，你这个同志最大的缺点嘛，就是做事不吭声啊。
5: 主席，我努力改正。
0: 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
5: 我
0: 把这个送到解放日报，嗯，交到老地方。
5: 是。
0: 等一等，总结完了再走嘛。你这个同志最大的优点还是办事不吭声。改不改你自己看着办吧，别忘了把明天的青燕带回来。
5: 是。
4: 夜深了，见主席还在工作，张思德进屋给炭火加炭。
0: 不要添了，烟大呛人，炭没有烧好啊，去休息吧。
5: 主席，你知道炭为啥没烧好吗？封口封早了，窑里冒白烟的时候不能封口，得等它冒了蓝烟再封。封口封早了，窑里不通气，木头烧不透，加生了，烟大熏人。
0: 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讲了这么多。

0: 萨福德同志啊，你的缺点有很大改进呢。主席，我也想听你总结一下。哦，总结什么呀？主席最大的缺点就是人家睡觉了，你不睡觉。
1: 总结的好啊，别人睡觉了，我不睡觉。主席，再换一杆天就亮了，睡觉吧。哎，你不总结我还不知道。哎，也许啊，这是我最大的优点吧。啊，趁别人睡觉的时候，抓紧做事。等他们醒了以后啊，让他们大吃一惊。好啊，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谢谢你的总结啊。
2: 来，尝一尝。这是洋人的糖果，跟炭一样黑，嚼劲忒加着呢。1944年，为解决中央机关冬季取暖问题，张思德带领一班战士到安塞县烧木炭。战士小白因为不熟悉烧炭的工作，导致了一窑炭都给烧毁了。为此，张思德狠狠批评了小白，并且还把他喜爱的口琴也给扔河里了。 生气的小白直接要离开烧炭队上前线。事后，张思德也认识到了自己工作方法有些简单粗暴，他不但追回小白，把口琴也给打捞上来，还召集全体烧炭队员开会，向小白真诚的道歉。今天
3: 的事儿主要怪我，大家第一次烧炭，免不了的还有个闪失，我不敢发脾气。
4: 哎。
3: 队长，到底谁犯错误了？小白，你听我说啊，东征的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天天啊想上前线，上不成，急得我呀。怎么办呢？我想了个主意，很管用。要说我这主意啊，也不算个主意，就是说。 不管我干啥子，我就想，前线就在我脚底下，我还想啥子鬼儿前线哦？
5: 你这是个啥馊主意嘛？<笑>
3: 小白，那事儿别提了。哎，同志们，过来一下，天啊要变，太阳最怕盛水。
2: 这样吧，党员同志都跟我到窑上去，其余的同志抓紧时间睡觉。
6: 是，
2: 动作要快啊！张思德带着小白，趁着大家睡觉的功夫，进山赶挖新窑，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危急时刻，张思德一把将小白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里。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得知张思德牺牲的消息。 毛泽东非常难过，为了悼念张思德，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在延安枣园沟口的操场上为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还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高度赞扬了张思德。
1: 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和革命精神。同志们，我是9月5号下午得到的消息。几天了，一直睡不好觉。我想了一些事情，我仔细想了想，我所认识的这个人。你们有的人可能不认识他，走在延安的大街上。 见到这个人也可能不太理会他，就是理会了，也很可能记不住他。因为我们的队伍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人，普通、平常，就像清凉山上的草一样。我们平时注意不到他们，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可是正是这些人。 支撑了我们全部的事业，同志们，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

0: 完全是为了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但是死的意义又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9100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啊。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1: 在2004年的3月12号，导演尹力和北京文化局局长张和平在一块吃饭的时候闲聊，冒出了拍一部纪念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发表60周年的影片。那么提到为人民服务，就不能不提到张思德。于是张思德最初的拍摄想法就这样产生了。3月18号，导演尹力跟作家刘恒谈了拍摄这部戏的想法，刘恒接受了尹力的邀请，负责这部戏的编剧。3月24号晚上，尹力又约了负责剧本策划的史东明主任，给中影集团的韩三平总经理打电话。韩三平当即在电话里表示这部戏可以投拍，于是关于张思德拍摄的工作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展开了。4月3日，全体主创人员以及作家刘恒赶赴陕北，来到延安。尹力与刘恒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以及考察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等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革命环境，为影片创作寻找各种素材。4月14日，刘恒回到北京，一头扎进剧本的紧张创作之中。4月30日凌晨6点钟，刘恒的剧本完成。通宵未睡的尹力马上打电话召集创作班底到北影厂集合，剧本打印之后立刻送到电影局审批。5月10日刘恒第二稿剧本出来，5月11日大部队在尹力的率领下从北京向延安进发，5月12日凌晨4点到达拍摄地点，5月15日剧组正式开机。吴军回忆拍摄张思德的过程中，记忆最深的就是跑步，短跑、长跑，风里跑、雨里跑，白天跑、晚上跑，最长的一次是背着长枪公文包在山上山下来回跑了12次。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告一段落，不少大厂人主动或被迫地离开了高速公路，转而投奔更稳定的国企，他们也管这叫做上岸。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有上不完的岸，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卷实习，好不容易才进了大厂，如今他们再一次放弃了旧岸，把目光投向了新岸。然而当两种工作塑造出的印记、思维、生活方式相碰撞，人们要经历怎样的转变，又会获得哪些好处？在岸的转换中失去的又是否只是高薪？最后他们是会庆幸还是后悔？这些都关乎一个核心命题，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本期城市树洞，我们来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赵夏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么美的夕阳了，金色的光芒在远方炸开，毫无顾忌地涂抹了整片天空。太阳的余温照得身心都暖洋洋，越往远看光亮越盛，天际线处已经红得发紫。红得发紫，这可真是个好兆头。那是赵夏从一家短视频大厂离职的第一天，工作的重担卸下，浑身轻快的像是要飞起来。29岁的女孩忽然恢复了小学生心性，迎着夕阳一路蹦蹦跳跳地回了家。然而接下来的半年，赵夏再也没有如此轻松过。为了找到一份国企的工作，她投出了70多封简历，参与了10多场笔试面试。失业的恐慌，30岁即将到来的焦虑，让她瘦了20多斤，原本饱满的脸颊凹陷下去，肋骨在胸腔处凸起，根根清晰。2021年，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身心难以承受，赵夏在冲动之下辞掉了工作。尽管拥有985硕士学历和还算漂亮的工作履历，但环顾四周，留给他的选择也并不多。去其他大厂还是一样的用命换钱，去小公司薪资降级还不稳定，考公务员竞争激烈，年龄和专业都不占优势，创业又还没攒够本钱，找好赛道。思来想去，赵夏觉得到国企工作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好出路。虽然薪资肯定不如以前高，但胜在稳定。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的呢？更何况朝九晚五双休俱全的生活更是诱人。赵夏的选择不是个例，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厂职员选择跳槽国企，他们大多在过去10几年间被互联网的高薪、开放、自由、机遇等优势吸引，一头扎进更新潮、更具想象力的职业之中。然而当财富的浪潮不再风云涌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也越发逼仄，收获与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成正比，无休止的加班与内卷却看不到上升的希望，甚至在降本增效的刀口下，连保住工作都成了残酷的大逃杀。在浪里扑腾久了的人会更向往岸的安逸，这时相对稳定、对职场人士更加友好的国企成了不少大厂人心的奶与蜜之地。刘思哲就发现，最近2年身边准备跳槽国企的大厂人越来越多。2013年毕业进入互联网工作的刘思哲，经历了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繁花似锦，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业的高速发展给他带来过许多成长与红利。例如曾经开放的工作氛围，一段从零到一搭建新兴业务的经历，一个中层管理者的体面职位，更实际些的是一套北京市区无贷的房子。但当浪潮不再能激荡出新的水花，而是向从业者头顶淹去，他渐渐有了溺水的感觉。领导的压力、工作的辛劳与评价体系的严苛，让他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是只有几岁的女儿都能看出她的异样。妈妈，你的眼神怎么总是直愣愣的？为了将自己从水中捞起，获得喘息，刘思哲也开始向岸边游去，四处寻找国企的工作。只是投了半年简历，他只收获了一个工作机会，薪资还低到他难以接受。很久之后，他才从朋友处了解。

但这份工作足够稳定，下班和双休时间还几乎不会被打扰。放在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眼看身边许多同行朋友工作合同到期后都没有被续签，不知将被浪潮冲至何地，刘四就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幸运。之所以对离职那天的夕阳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大厂工作那三年，赵夏几乎没见过夕阳。无论外界阳光普照还是凄风苦雨，他都如同一根钉子般扎在恒温的办公楼工位前，有时偏头看看窗外的光线变化，有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最开始加班是自愿的，甚至是荣耀的。刚入职那一年，他也的确会被一些瞬间击中，例如一次做用户活动时，接触到一位22岁的女性卡车司机，会叫他们哥哥姐姐，很认真地发来一大段话，说感谢哥哥姐姐，让他有机会通过直播多赚一点生活费。可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琐碎繁重的本质。2019年公司年会时， CEO 正式提出了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而这句话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方案反反复复修改无数次，一周要开 N 个复盘会议，有时半夜两点突然被拉进工作群，对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段时间他连续两个月每晚11点才能从公司离开，在后场村明如白昼的加班灯光中梦游般地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的大哭。赵夏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了，什么理想情怀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资，不想明天的挣扎。直到病历单上胃溃疡、3.5中度反流、重度焦虑的文字提醒他，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他恍然明白，为什么很注重口腔清洁，嘴里还常出现奇怪的味道，为什么失眠时总能听到心脏里像是有水流动的声音，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的烦躁，坐立难安，想摔碎手边的东西。而当外部增速减缓，带给大厂工人内部的不只是内卷式加班，还有越发严苛的评价体系，日渐收缩的上升渠道和由此带来的自我怀疑，这时人的挣扎就会更加激烈，却徒劳无功。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从大厂离开入职国企的这个群体。

2015年，刘思哲入职了一家大厂的新业务部门。快车道那几年，能赶上从零到一的大项目是很难得的，也比较好拿结果，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晋升，速度非常快。但等到2018年，经历了结婚生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刘思哲却刚好赶上了转折点，行业逐渐饱和了，用户增长没那么快了，创造性的事情基本也都做完了，蓝海变成了红海。有些难以适应工作节奏的刘思哲一度怀疑是生育让他赶不上周围人的成长速度，给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一件事做不好，领导会归结为你不行，而不是他的策略不行，这件事不行。在大厂的最后时光，刘思哲一个人承担了两个模块的业务，经常没时间吃饭，导致身体暴瘦，巨大的工作压力也造成了他的抑郁症复发。我是那种越说我不行，我就越要证明给你看的性格，这就很容易被 PUA， 领导对我的反馈永远是你没做到我满意的程度，也不会给我更高的绩效。一位大厂资深 HR 对此逻辑深感熟悉，其实越是踏实肯干的员工越会得到中等评价，因为这样既不会让你晋升太快，又会激发你更加卖力的工作。而大厂外包员工陈勇是在一场惨烈的裁员之后才猛然发觉自己甚至都没资格进入这套评价体系之中。2021年，陈勇以外包身份入职某大厂后，很长时间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工位，总部人太多了，领导说坐不下，让我们拎着电脑挨个楼层看看，哪里有空位就先坐下办公。临时的日子过了小半年，到了2022年初，陈勇忽然发现办公区的空位变多了，经常一下子空出一排，后来他才知道是因为裁员。一次找工位的过程中，陈勇看见了一个诡异的景象，前一天那层楼还坐得满满当当，

天再过去，只有灯光亮着，座位上空空荡荡，自己所在的业务线也在不断裁撤，而且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灭掉。那种不知镰刀何时落下的恐慌笼罩着陈勇，他开始在工作时止不住地冒冷汗，手滑到捏不住鼠标，最后也没有人专门向他解释是为何被裁员。接到业务线解散的消息后，他需要做的只是和其他人一样从工位上消失。历经7个月的寻觅，最终赵夏在老同学的内推下进入了青岛的一家国企。他匆忙收拾行李离开北京，回到老家。父母对他的选择十分满意，找工作时每天一遍的关心结束了，尽管薪资只有此前的1/5，但看起来更加稳定靠谱的工作让他第一次得到出息了的评价。只是入职国企的第一场饭局上，赵夏心中五味杂陈，那时他刚刚办完入职手续，还没弄清楚具体工作内容，就被领导通知晚上聚餐，并且特意强调上面的大领导也来，你们好好准备一下。赵夏思索了一个下午，没搞清楚究竟要准备什么，最后偷偷溜到便利店买了2瓶解酒饮料塞进包里。晚上聚餐时，吃饭的桌子大到看不清对面的人脸，这和他过去的经验相去甚远。以前在大厂和同事吃饭，大家最常去的是小酒馆和烧烤店，7-8个人挨在一起，最适合低声交流，吐槽八卦。而等到大领导入座，所有人都像根弹簧一样，噌的一下站起来，弯腰点头微笑，赵夏才恍然意识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要从此刻开始了。那场饭局尴尬到赵夏不敢仔细回忆，却又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先是部门领导引用李白和苏轼的诗句起身致辞，紧接着又上赵夏和另外2名新人做自我介绍。这时赵夏才明白准备一下的含义，前面的大哥是另一地区调来的同事，先是赞美了领导的文采，再是谦逊地讲起自己的经历，最后干了一小杯白酒，感谢大家的款待。轮到赵夏时，他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尴尬，干巴巴地讲了2句过去的工作，又学着大哥的样子喝掉了面前的酒。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坐在他旁边的应届研究生也和他一样不善言辞，这让他显得没那么突兀。两人红着脸挨过了整场饭局。和赵夏一样，周杰宇刚从大厂跳槽到国企时也有些难以适应。那是他入职第二周，因为连日阴雨，为了方便，他光脚穿了一双勃肯鞋来到单位，却发现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特意抬头看他一眼。最后旁边工位的姐姐提醒他，以后不要穿拖鞋来上班，太不正式了，领导看见会不高兴。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看到穿 JK 制服穿超短裙的都见怪不怪，但在国企完全是另一种生态。为此周杰宇特意更新了一遍衣柜，裙子要过膝，鞋子不能露脚趾，以前常背的 LV 和 Celine 包也装进了防尘袋，换成看不出品牌的黑色皮包，不想太张扬了。而等到入职第四周，周杰宇已经摸清了周围同事的家庭成员及其工作单位、兴趣爱好，甚至谁家的房子是涨是跌，孩子学习成绩上升还是下降，我都知道了。那是一种过于紧密透明的同事关系，因为大家常年在一起工作，几乎没什么个人隐私。而在大厂，同事们顶着花名来来往往，连组建个微信群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有时知晓真名已经是够铁的关系了。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

0: 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带着大厂的工作烙印进入国企，在最初的适应期后，一些藏匿更深甚至让人难以预料的问题也在慢慢展露出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每个从大厂进入国企的人几乎都会经历一段适应期，不仅包括工作内容的转换，更包括工作对个人生活、思维乃至价值观的塑造。刚入职国企时，刘思哲还不太理解，为何申请电脑、开通账号权限等手续要花费一周时间，互联网公司会在一天之内把所有流程办完，方便人第二天就开始工作。在工作一个月后，他逐渐体会到，国企更多的是追求质量第一，不要出错，而不是速度第一。例如在

物联网公司快速上线一个产品有 bug， 那就改呗，也不影响什么。但在保险或者银行领域，一个系统有 bug 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有时遵循规则是很必要的。互联网让所有事情都加速了，总希望在一周内做完一个月的事情，像是直播带货，就是缩短消费路径，刺激人快速下单。而实际人的工作与生活真的需要这么快吗？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35岁年龄危机是一个门槛，因为在最高点买了房子，面对每月10000多的房贷与不知何时就会被裁员的动荡，在大厂的34岁的李文华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甚至控制不住的在许多人面前痛哭。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将目光投向了国企，招聘的领导希望他的大厂背景能给一潭死水的团队带来些改变。可等他入职后，周围的同事却明里暗里地提醒他不要太卷，他们会直接过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下班，因为听说大厂下班很晚，怕我影响了他们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领导却天真地认为招一个大厂人就能支撑起一个项目，他们意识到这个项目最起码需要10几个人来做，只有想法又对具体的工作没什么认知。一通折腾之下，李文华发现自己的状态已经从极度焦虑转变成了迷茫空虚，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在如愿进入国企后，陈勇也才发现，有时面对一个巨大的体系，个人的价值是不重要甚至畸形的。他曾有着一段堪称神奇的工作轨迹，大专毕业后，他在一家洗车店做车辆保养工作，偶然结识了一位地产公司的小领导，看他处事成熟，能说会道，将他招进部门做招商工作，从此他才拥有了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但在进入国企后，他发现自己的能说会道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直到同事在一场交心酒后提点他，我们是甲方，合作对象10几年没换过，不需要你打点关系。要想有发展，更要紧的是取得领导的信任。例如，你知道你的领导在饭局上爱喝什么酒，能喝多少，喝完是想赶紧回家睡觉，还是组织下一场活动吗？周杰宇则是在入职国企一年后才认识到，工作不仅与薪资、个人发展、生活状态挂钩，还会缓慢地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他是因为同在大厂的丈夫开始创业，才决定从大厂离职的。那时候觉得一个家庭总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时间经营，用稳定的收入托底，但薪资降为原来的1/3后，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金钱支配的自由。以前过得还是挺潇洒的，5000块钱的美甲卡说付就付了，剪头发宁愿等2个月也要花600块钱预约明星发型师。但那天晚上，我想给家里买个1000块钱的柜子，想到这占了我工资的10%，居然下意识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一次和大厂的三位好友聚会，大家选了较远的度假山庄，想想吃饭住宿要均摊700-800元，他觉得有些不值。最后抱着听听行业最新动态的心思去了，却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话题，那种状态还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他们一样，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权和套现，现在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更细碎折磨的变化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因为原本在大厂的人力部门，她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丈夫部门的情况，为他提供一些消息，但现在
我的价值。

好像消失了。她和丈夫有关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大家是很难互相理解的。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对公司每天的支出忧心忡忡，只觉得创业肯定要付出成本啊。她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都在想怎么和领导汇报工作，只说这和你以前做的不都一样吗？一次闲聊中，丈夫不经意地提起，现在时间宽裕了，或许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这让周婕妤感到恐慌。我的时间是宽裕了，那你呢？一阵争吵过后，她开始用等你公司稳定下来和今天太累了，想喝点啤酒为借口，暂时拖延了备孕计划。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工作带给人的印记是会缓慢变化的。这是赵夏在入职国企2年后的感悟，他开始习惯于下班就走的日常。最开始5点下班会觉得恐怖，夜晚还那么漫长，我怎么能不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被别人落下了？但现在他学会了慢一点，享受生活，去看一看大海，探一探店，陪父母聊聊家常，剩下的时间还足够学一阵英语。有时人的成长不一定都在工作之中。略显传统的职场环境也逐渐适应了。其实只要提出不能喝酒，不会有人应劝，也不会有人批评我不合群。一次母亲肺部查出有些异常，她需要请假带母亲去复查，领导二话没说批了假期，同事知道了还主动给她介绍了熟悉的医生。以前请病假她都会有愧疚感，觉得自己耽误了工作，发烧了还要盯着电脑看有没有紧急需求。最夸张的是，听说有个同事回家参加亲人葬礼还要带着电脑随时待命。现在想想，那种环境是不是已经有些病态了？刘思哲也是在入职国企半年后感受到了工作与生活边界感的重要性。他终于有时间全心全意地陪女儿练钢琴、学跳舞，计划家人出游，而不用不时查看工作消息。有时间做瑜伽、健身，现在我的体型是大学毕业之后保持得最好的，就连皮肤都变好了。在进入国企前，他也曾对陌生的环境有过许多担忧，会不会说错话，会不会让领导有成见。但在真正经历了之后，他才发现许多困难都存在于想象之中。其实技术条线的人都比较单纯，基本没什么应酬，同事的学历素质都很高，而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例如职级关系的严苛，其实在哪里都一样。他对一个帖子记忆深刻，一个3-2职级的人吐槽说，我一个3-2的人要听你一个2-2的人说我产品策略有问题吗？但凡是职场都会存在这样的特征，就像阿里也有被吐槽了很久破冰文化。重要的是人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东西，有什么底线。陈勇则是在一场场酒局一次次揣测领导究竟喜欢吃什么菜系、唱什么歌曲之后，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底线。他开始怀疑自己被破格招进国企的原因，不是过去的职业经历丰富能够胜任工作岗位，而是自己看起来在社会上混了很久，太油了，适合伺候领导。因为学历原因，他始终被隔绝在体系之外，在大厂是外包员工，在国企是合同工。明明我们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但薪资待遇、未来发展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一次他决定跳出外界定义的体系，他筹划着等到3年合同

到期，自己攒下些本钱和资源，或许可以创业做点事情，哪怕是学个手艺，摆个小摊呢。如果要用尊严换体面，那我觉得体面也没那么重要。而在一次次内心挣扎之后，周杰宇也开始向朋友打听最近大厂还有哪些机会。这一趟走下来，才发现一份工作对人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只是如今大厂不再像六年前他毕业时那样敞开大门，对所有跃跃欲试的人呐喊欢迎光临。问了一圈下来，连职级最低的岗位都所剩无几。但这一次他已经不会再鲁莽地更换工作，毕竟从岸上跳入海里需要更大的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

0: 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今斜杠青年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目标，多掌握几项技能，不仅能够轻松地赚点兼职外快，还可以增加信心，提升整个人的品质和内涵。但是这些技能又不是自己的专业，要到哪里去获取呢？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我们就先来聊聊平凡姑娘如何自学跟上这个时代。我一直在思考，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贡献。回首这碌碌无为的近40年，我觉得我第一时间可以拿出来分享的是我的自学技能。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家境贫寒，性格内向，外貌平平无奇，看脸、看秤、看余额，都觉得自己是个 loser， 那么就坐下来听我说说这些年我都是怎么自学跟上时代，怎么花最少的钱学到最多的技巧的吧。寒门难出贵子，这是个事实。我想要的只是和大多数闺蜜一样，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如何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拿到各种文凭，通过职称考试？在我读书那会儿，重点中专的文凭还勉强能用，毕业时正赶上国家取消分配，满地是本科生的时代的到来，没辙，文凭不如人，赶紧补吧。我是如何获得大专本科文凭的呢？答：全靠自学。每次报名考试，我主攻分析历年的试卷，把自己当作监考老师，分析哪几章、哪些知识点是必考必出的，哪些题目换个包装会一直出现。理清楚之后，针对重点知识就开始拼命的做题。大概从考前两个月开始，每天晚上学习2个小时就能拿下来。当然，我不会考高分，每次都是60多分过的，但是能过就可以拿证了，不是吗？我花了1年半拿下了大专和本科的文凭，中间还恋了爱，结了婚，基本没有耽误我整个人生的节奏。我从来不是什么学霸，也有过一门功课补考2-3次，考不过就考到过为止呗。总体来说，每科考试我花费的钱不会超过200元。自考一共20多门功课，加上到学校论文答辩的路费等等，1万以内搞定我的文凭障碍，

还是分期付款。二，我是怎样学会 Office、 广告文案、游戏策划、新媒体运营、网站运营的。在学校的时候，我玩社团比较多，一直是校内记者和编辑，写字的技能一直没有丢。当时互联网还不发达，我经常下了班去网吧练习 Office 打字，练习各种上网技能。后来我换了五六家单位，先后从事了人事、营销、互联网系统开发、 Java、 SMS、 Web、 人机交互知识。很多时候新公司来挖人，看中的就是我之前学习到的技能。比如第三家单位的工作是负责海外商品的采购，开始用到阿里巴巴的询价和搜索等能力了，之前积累的电脑和网络技能也派上了用场。第五家公司找到我，看中的是我在第三家公司所掌握的文案能力。因为以前陪同老板见客户的时候，在一边学习过品牌、营销等知识，面试时我和他们讲了半个小时的企业管理。在第六家，我被弄去做社交网站的产品经理，其实啥都要做，运营、测试、对外客服、招商。最后公司加盟了淘宝，连打包都有学问，美工、电招什么的也都学会了。 BOSS 交给了我人生最宝贵的自学经验。这时我还砸钱买了人生的第一台台式机，为了加班和兼职写稿赚些外快用。总体来说，我仍然没有上过什么专业的技能培训班，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平时都是靠自己偷偷看别人怎么做事，外加向很熟悉的同事私下请教。有人问我，如果别人不肯教你怎么办？其实不教你是正常的，公司请你来是做事的，不是来让你免费学东西的。靠自己的眼睛和心思琢磨，学到的都是自己的。另外，百度搜索、微盘、文库、在线电子书也能够解决我的大部分需求。我是如何学会心理咨询、插画、烘焙、日语、英语等技能的？在经历了前十年的免费技能的积累之后，我的工资有点上去了，但也还是连中层都算不上。这时我接触了心理学，它让我获得的最大的一个提升就是我敢花钱了。别小看这个技能，如果你想从穷人变成富人，学会付出和分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这时我开始砸钱去培养那些让我更专业的技能。第一个砸的是外语，接着是插画和烘焙。接下来我学习了心理咨询，掏了3000大洋去上了一个实训班，这是我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一笔投入，因为课程改变了我很多，包括改善了我的匮乏、羞愧、退缩等等。当然代价就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这是我人生唯一一个以万计数的职业投入。当然我还是很节俭的，超过3000块的课基本不上，能买电子书就不买纸质书，能用 APP 教程就不买书。但是我的收入目前确定让我还挺满意的，我现在能够很笃定地看到10年、20年后我的人生方向。我甚至觉得在5年内我过去所有的投资都会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回报。总是会有人提问，考不上大学怎么办？从小家境贫穷怎么办？专业不对口怎么办？在单位什么都不懂被排斥怎么办？在我践行了近20年后，我会觉得没有什么怎么办，你想学什么就去学吧，别人帮不了你的时候你就靠自己吧。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对想往上走的个人而言已经非常的自由和慷慨，比起20年前，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机会和途径去实现我们的梦想，而且所有的教育成本正变得越来越低廉，你可以用最低的价格、最少的代价去购买和别人一样的职业入场券。其实金钱束缚不住我们的脚步，只有我们的念头可以束缚自己。如果和作者一样想往前走，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看脸的时代

对容貌的焦虑成为了很多人的困扰。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和你一起分享作家李萌的一篇文章，我终于赢了这场和容貌焦虑症的战争。我花了20多年的时间，几乎是从出生到现在，与容貌焦虑症做了残酷的斗争。说起来，我的容貌焦虑症起源于我的妈妈。我妈妈长得很美，不施粉黛也能不动声色地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不幸的是，我这个独生女没继承她半点优秀的基因。我天生皮肤黑黄，大脸，单眼皮，塌鼻子，加之早早地患了近视，看东西总是眯缝着眼，气质里便增添了几分呆蠢。我的故乡是一座极小的城，走着走着就遇见了熟人。这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啊？熟人问。是女孩，快叫阿姨好。我妈揪出躲在她身后的我。你侄女？不，是我女儿。啊，你女儿？对方大惊失色。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啊，你长得这么好看，她却……这样的对话在我的童年里出现了无数次，却之后的话无需说出口。3、4岁的我便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对方话语中的同情怜悯和幸灾乐祸，让我无地自容。等到上了初中，我蓄起长发，再也没有被认错成男生。然而这并不代表我的外表有了什么提升，相反，青春期暴涨的食欲让我迅速变成了胖子，臀部和大腿堆积了厚厚的脂肪。我最怕上体育课，害怕自己跑步时迟缓又愚蠢的姿态暴露在众人面前。家人也毫不忌讳谈及我的肥胖，表弟甚至不再叫我姐姐，而直呼我为小粗腿。然而再丑的丑小鸭也会藏着一个变成天鹅的梦想，变美的渴望在我的心底悄悄萌芽了。我每天只吃一顿饭，省下餐费买了劣质的唇彩和睫毛膏，偷偷藏在了课桌洞里，每天趁着午休的时候给自己化妆。可是没多久，嘴唇就因为过敏而变得鲜红肿胀，眼睛也因为卸不干净睫毛膏时常干痒难耐。上大学的时候我瘦了不少，皮肤也白了，但依然谈不上漂亮。但由于经济不独立，打扮自己的时候仍然是素手素脚。我第一次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打扮自己是到北京工作，拿到第一份工资之后。那时我的薪水很低，留出房租和饭费，剩下的钱只够买一盒眼影。那天专柜的化妆师用柔软的刷子清扫过我的脸颊、眉毛和眼睑，用柔润的唇膏涂抹我的双唇。整个过程我始终是闭着眼睛，直到化妆师说好了，我才睁开眼，仔细端详着镜子当中的自己。脸庞白皙红润，双眼因为眼线的勾勒变得妩媚动人，塌陷的鼻梁在阴影的作用下挺拔起来。那一刻恍然如梦，从那以后我迷上了各种化妆术，名牌衣服、化妆品堆满了出租屋。那时我每天晚上都要精心地搭配第二天的衣服，每天早起1个小时化妆，很多次睡过了头，宁可迟到扣工资，我也绝不允许自己素面朝天地出门。终于有人开始说我漂亮了，我得意忘形，却更贪心不足。我恨我的大粗腿和小腹上的赘肉，于是我开始选择一些极端的方式来重塑身材。直到有一天，我惊恐地发现，再好的粉底都无法遮掩我暗淡的皮肤，再贵重的眼影都不能改善我眼睛里的疲惫和空洞。我的情绪终于崩溃了，只好求助于心理咨询师。他建议我记日记以缓解焦虑。有一次，心理咨询师看完了我的日记，
赞我天分很好，希望我别浪费才华，要把写作当作一项事业来完成。拿到如此评价的我，虚荣心爆棚，把老师的教诲当成了炫耀才华的徽章。我决定停止极端的节食减肥，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和生活。从那以后，我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读书写作计划。我每天晚上不再挖空心思地想着怎么搭配衣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模特，而是让文史哲的永恒光亮照亮我的头脑。其实我也萌生过整容的想法，想通过手术彻底地改变自己，然而掐灭我整容愿望的恰恰就是我妈对整容的热衷。我工作的第四年，妈妈满50岁了，尽管在同龄人的眼中她仍然相貌出众，但岁月还是无情地在她脸上留下了印记。她瞒着我爸走访了很多知名的微整形医生，还把我的照片拿给专家们咨询。医生说，你最大的缺点就是鼻子，如果把鼻子整一下，整张脸都会漂亮不少。他甚至还偷偷地帮我存了一笔整容基金。我不整容，我斩钉截铁地说，不光是对妈妈，也是对自己说的。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与自己的容貌焦虑症正面宣战。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是的，我现在这样挺好的，不够漂亮，却在走了无数弯路之后，收获了逐渐清醒的头脑和一个越发明朗的人生方向。我深知自己内心不够强大，未必抗拒得了整容的瘾。也许垫了鼻子，还想要双眼皮、尖下巴、丰胸，最终又会把自己逼进恶性循环。这么多年的成长后，我终于明白，容貌的改变不能平复内心的创口，直面自己的平凡才是真正治愈的良药。和自己不够完美的容貌和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充满了纠结和弯路，但一路都是对心灵的丰富。最终我们都会爱上最原原本本的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以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6: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亚洲从太平洋到里海的辽阔大陆，历史悠久，文化多元。那么到底什么是亚洲呢？是一块大陆的统称，还是地球上的七大洲之一？亚洲当然首先是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而出现的。而当我们站在一幅世界地图前，就会发现亚洲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的奇特之处，那就是它没有办法用纯地理的方式来解释。其实欧洲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说亚洲其实是被制造出来的呢？如何透过地图来看待历史呢？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贝贝特出品的《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以图入史，用100张精美珍贵的古地图来说明亚洲诞生的历史，以古代地图为视觉材料。本书通过看图说图走进真实的历史，以生动鲜活的文字向大众读者介绍了前沿有趣的学术思考。近10余年来，东亚史学界对古地图的兴趣越发浓厚，诸如葛兆光、毛海建等名家皆对此问题有所涉猎，以一种不同于传统历史地理学的出发点与话语，考察作为历史文献的古地图。当然，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东方内部视角进行阐发，这虽然有赖于他者的存在，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于其中隐而不显。与之相对的，《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一书，则将这项议题开放出来，以数十幅地图为载体，向读者呈现了一种亚洲何以为亚洲的历史线索。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聊一聊这本书《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念深老师。宋老师您好。
7: 大家好。
6: 今天呢，我们请到宋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本您的作品，专著叫做《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
7: 所以我们能看到在这本书当中有这么多不同的地图，很多很多地图都是代表了当时的人对于世界的样子的看法。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哦，原来15几几年16几几年啊，欧洲人是这样看待世界的。
8: 对对，
7: 在欧洲人眼中世界是这个样子的。
8: 对对，
7: 是吧？
8: 或者是在中国人、在日本人、在朝鲜人的眼中啊，这个他们的国家是这个样子。
7: 对
8: 对，
7: 包括您在书中哈，专门有一个部分讲到了这个欧洲的首幅中国地图，我就看到，哎，原来最开始我们的中国啊，这个图当中也讲也有日本是吧？
8: 对对对，
7: 包括这个图，原来这个当时的这个东亚这一块，在欧洲人的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8: 对吧？
7: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8: ，
7: 边境线啊，形状都完全不一样。
8: 最关键的是，我想说明说，大家可能会以为说啊，那当然所有的知识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由粗糙到精致。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指出的是在当时。欧洲人其实已经有条件接触到当时中国人画制的非常现实主义的地图，因为中国我们有图像可以明确知道的，比如说从宋代开始，对于中国的那个海岸线，对于中国的这个大致形状理解，已经在今天的标准看来已经相当准确了
7: 啊，对
8: 啊，相当写实了。我们这么说嘛，我们不用准确这个词，用写实这个词。但是这个图像传到欧洲以后，它没有产生影响，就是欧洲人你还发现还把中国描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像一个枣核那样一个形状。
7: 对，
8: 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其实是更值得问的一个问题。
7: 对啊，
8: 否则的话，
7: 对啊，
8: 这个图放在你会觉得啊，就是好玩，就是以前他不知道，那以后逐渐知道了，他可能就改变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7: 对，那是为什么呢？
8: 因为在当时就是第一幅中叫的起名叫 China 这个地图，作为单幅的专门表现中国的地图出现的时候，欧洲的地质学中心是在尼德兰。在今天的就是荷兰低地国家，这些就是我们讲新兴的所谓低地国家，这个资产阶级兴起去对抗这个哈布斯堡王朝，这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海上霸权，荷兰是最早出现的这个国家联盟，它原来是几个省嘛，那个时候还没有荷兰这个国家，没有尼德兰这个国家，但是它那个时候的文化包括它的商业已经非常发达了，在这个安特卫普，在这个阿姆斯特丹存在着大量的这个制图商。他们把地图呢做成了商品来供应给当时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去消费这些地图，他们对于这个地图是有着非常强烈的消费的这种欲望的，就家里挂了很多图，或者是大图或者小图，他有很多这种人去花钱去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知道地图不光是一个知识的传递物，它本身是商品。商品的话，它就有一个属性，就是它要迎合市场。如果市场不认可，你这个地图再科学再准确也没有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奥特柳斯，就是您刚才指出的第一幅中国地图，他的那种中国形象能够主导欧洲对于中国地理这个形象理解差不多100年的时间，是因为新的地图的形象即使到了欧洲，它也会不被这个市场接受，因为这个顾客会觉得这个东西我不认识，他太陌生了，我不愿意买。同样还存在一个现象，就是奥特柳斯本人他自己收集了一些中国的地图，更准确的地图，他会压着那个东西不让他发出来。如果说有更新的地图出来，我首先要想的是，作为一个地图商，我想的是他会不会冲击我对于市场的垄断。如果他会构成垄断，我就压着他。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个爱迪生我们都听说过，发明灯泡的托马斯爱迪生，他一生买了很多很多的专利，他买了专利的是为的是什么？是为了让那些专利永远不能变成商品，在市场出售，对他的电子产品构成威胁。这个跟16世纪的那个荷兰的地图上是一样的，就是他即使有了更好的形象、知识，他也会出于商业的目的而有意的不把它做出来，保持他自己对于这个地图市场的垄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定要理解，就地图本身它是有它自己的物质属性，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产品，它是有它的商业属性的。
7: 那大概到了什么时候，这个欧洲人终于意识到，哦，原来中国不是地图上那个样子，中国是另外一个样子。
8: 这个奥特柳斯这个形制，因为它有一系列的地图，不光是它一张，我们指的是它莫卡多、红迪乌斯到布劳家族早期的这些中国制图里面，它一直是受什么东西的影响？是马可波罗的游记，他的顾客是熟读马可波罗游记，他一定要在这个地图里面找到这些东西，他才算认可说你这个就是中国。马可波罗对于中国的介绍是给欧洲当然带去了很多很多中国知识，但是他有一些根本误解，比如他认为中国其实是两个，一个南边的叫蛮子或者叫 China， 一个北边的叫 契丹或者 cafe 或者叫 kitai， 就是今天斯拉夫语对于中国的那个认知还是契丹这个理解，那么 China 是指的对南边，这个知识被新的知识说哦，中国其实原来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大的帝国所替代，要等到明清鼎革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以魏匡国为代表的这批新的传教士回到欧洲以后，他本人带去了一个是明代当时比较流行的一些地图书籍和地理书籍，然后把它转化成地图，新的中国新的地图，还有分省的地图，他为了让欧洲人知道其实你们对于中国的理解是错误的，我来告诉你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那要等到明清鼎革的时候，就是17世纪中期的时候，才彻底把原来我们看到那种枣核形状或者叫饺子形状或者叫树形形状那样一种中国概念才替代掉，而这个替代掉背后不光是一个知识的更替，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早在利玛窦的时候，就是在我说的魏匡国前面几十年，利玛窦已经告诉欧洲人说你们对于中国的理解是不对的，中国其实就这一个国家，但是这个东西它不被接受，不被普遍接受，我们一直以为啊，知识来了一定会更马上把这个旧的更替掉，其实不是，它经过了漫长的过程，然后旧的那个势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他不相信你，而魏匡国那个时候明清鼎革，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他一定要彻底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他要回去

0: 跟欧洲人讲，中国人的文化习俗，比如说祭孔、祭祖，它不是宗教，它不妨碍我们去跟他介绍基督教。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这个目的又有一个背景，你可能听说过的，叫做中国礼仪之争，是因为耶稣会士，也就是利玛窦和卫红国所属于的这个教团，他们是最早一波到了中国，到了日本去传教的。他们采取的策略是说，我们要和当地的文化相融合，当地的这个一些文化如果是很强势的话，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解释它，而不要跟它直接产生冲突。当他们看到中国的儒家士人，他有非常传统的这一套礼仪的时候，他就要去解释，因为按照基督教、天主教的想法来讲，你只能信一个神，做不可能理解说有两一个人可以同时信奉两种宗教，这是西方基督教的传统。
1: 对对对对，
0: 那么他们就要去解释说，中国人其实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理解的 religion， 不是我们理解的宗教，那只是文化习俗，以此来更加巩固耶稣会士教团在中国、在东亚的这样一个位置。为了这个目的，他说，那我要告诉欧洲人中国的历史是怎么回事，中国的地理是怎么回事。这套知识真正到了欧洲以后，尽管在那之前早就有人把这套概念传过去，但是他和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制图学大家，他的这种商业的这种行为相结合以后，中国的新的一套形象才替换掉了过去已经通行了几十年的老的那个形象。
1: 我们知道在这个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啊，其实有一幅地图非常的著名啊，影响也很大，就是康熙时期的那个黄宇全览图，
0: 对
1: 吧？
0: 对
1: 啊，清代初年的时候，那其实呢，我们从黄宇全览图现在的样子，其实已经基本上能够看出现在中国的这个版图的样子，比较准确了，
0: 很准确。
1: 那那个时候在黄宇全览图出现的时候，是不是欧洲对于中国的印象已经改变了，已经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0: 对对，差不多。因为那个卫荒国带过去的时候，他带的那套图是他的原本，他的这个本，中国明代的一个很著名的地理学家的罗洪先，他做的一套广宇图。那广宇图本身是按照纪理画方，也就是按照平面的那个网格的方，这个形状来组成中国的一个大地形状的。它在今天看来就已经相对比较准确了。卫荒国带过去，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工成的中国新地图集呢，已经和我们今天熟知的中国形状相当接近了。黄宇全览图您刚才提到的，它就更精确。为什么？是当时的法国的这个传教士到了这个康熙的这个朝廷来，康熙请他们整个做了一个全国的测绘，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法、经纬度这些概念来实测中国的这个地图。黄宇全览图，这在当时是最科学，就李约瑟这个经常会说，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准的地图。
1: 那这样的话，那幅图黄宇全览图从开始制作到制作完成，那得花了很长时间吧？
0: 十年
1: 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这幅地图之所以说它很重要，也是因为它对于当时整个的中国，包括周边，我记得黄宇全览图好像也对于比如朝鲜半岛、越南啊，也有一个这样的描绘，是吧？那也就是对于当时的欧洲人了解整个的东亚地区，带来很大的帮助。
0: 还不仅仅如此，我们一定不能够限定在中国史的范围内去理解黄宇全览图。因为你要想，这些法国人为什么不远万里要来中国搞测绘？然后一方面是康熙确实需要他们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们这些人来，尤其是最早的一批路易十四派到中国的这五个国王数学家，他们本身就带了一个测绘的目的来到中国。他们测绘中国不是为了测绘中国，而是为了测绘法国。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威斯特伐利亚协约这个主权国家体系建立以后，法国开始逐渐的强大，在路易十四的治下，他就有了一个雄心，说我要用世界上最精准的测绘方式来看我的国家是什么形状的。但是我们知道地球是个圆的，对吧？你要是想测绘的精准，就是你自己的这一块这个地方在地球的整个它的位置是什么样的，你不能只在法国，你要去全球各地去采集数据样本，才能够有一幅最为精准的这个法国的地图。所以当时法王路易十四就派了很多技术人员去，比如说法属圭亚那呀，或去北欧啊，去其他。所以东亚的这批人是为了完成他的这个测绘事业的一部分。那恰好这边有路易十四太阳王非常雄心，那边是康熙大帝非常雄心勃勃的一个帝王。同时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就是彼得大帝在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的 东扩，使得俄国和中国产生了直接的领土冲突。那么双方都需要有精准地图来指导他的这个军事行动。彼得大帝请了法国的这个科学院的这个科学家去圣彼得堡来教他们怎么测绘。康熙大帝请了法国的这个天文台的这个国王数学家到北京来教怎么测绘。所有的这些数据在北京、巴黎和圣彼得堡之间是互相串的。也就是说最后形成的这个样本，我们看到法国人最后在一个很年轻的制图师唐维勒他做的一套铜版地图，就黄玉全览图的这个法国版的时候，他收集的资料和信息绝不只是仅仅是北京来的信息，而且也有俄罗斯来的信息，也有其他各地法国在比如说美洲和印度来的信息。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已经说的非常非常很多遍的所谓全球化时代。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全球联动的时代，知识在整个的这个所有的重要的国家之间流动。在这些大陆上面，那些强盛的帝国都有一种渴望，就是我要用最先进的科学的方式来理解我的土地是什么样的。所以尽管他们的国家好像看上去相隔得非常遥远，可是这个动力却是非常一致的，所以产生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全球化的现象，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有了一个全新理解的需求，所以它是一个全球化现象，而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现象。
1: 但这本书的名字叫《制造亚洲》，又为什么叫制造亚洲呢？
0: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谈了半天亚洲，你会发现没法定义。你比如说你可以问哪里是亚洲，或者是什么人是亚洲人，或者是什么时间才能够算作这个亚洲的概念出来，你会发现都特别特别的模糊。亚洲是很难被一个用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一个社会科学的概念去定义的，它内部太多元，它内部太复杂，它的边界太模糊。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发现它构成了对我们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挑战的方式。我们前面说过了，这个今天有很多社会科学的想象，我们的地理的想象、历史想象都受限于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那很多人说好，那我们反对欧洲中心，我们突破它，挑战它。但是很多人提出的一个替代，往往是说，那我们把欧洲这个中心去掉，我们换成我是中心。但是这样一个政治行为其实最后是走向失败的。为什么？历史告诉我们说，你并不能够用另外一个中心替代其中一个中心来去推翻它，你其实强化了那一套逻辑，就是中心主义的逻辑，所有的一切都要从以我为中心出发。我是一个标准的样板，其他的国家社会都得按照这个样本来实现，或者说我按照这个样本去理解所有的这个多元化的国家社会人群族群等等。这个就是中心主义的逻辑。我们要剔除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欧洲中心主义，我们恰恰不能够说用一个中国中心主义或者是东亚中心主义去替换它。真正的一个替换是说，我们不要求有一个单一的中心主义，我们可以是多中心的，我们可以是无中心的，这个中心可以是流动的，就像一艘在大洋上航行的船一样，它走到哪儿，哪儿的世界就向它展开。那这样一个世界用什么东西作为一个切入点，一个方法呢？我恰恰觉得亚洲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它没有办法用一个比如说种族的概念去界定。亚洲有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这个民族，有不同的人群。
1: 对，
0: 那亚洲人他所信奉的宗教太多了，非常非常的多样。他所信奉的这样这个世界观价值观也非常非常多样，但是他都被总括成一个所谓的亚洲这样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里面。那我们试着从这个模糊性入手，我们恰恰需要的是挑战那种欧洲中心主义所告诉我们的一种清晰性，就好像我们看到地图的边界一样，国家好像特别特别清晰，没有这样一种清晰。所以亚洲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能性，去告诉我们说，其实亚洲作为一个主体，它本身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它有巨大的杂糅性，它是跨越了很多很多我们以为的这种边界，这些边界其实都是人为塑造出来，来塑造一种等级差异的这种边界。不管你管它叫白人黑人，还是叫欧洲亚洲，或者还是叫文明还是野蛮，或者是你管它叫落后还是先进，其实都不能够去解释亚洲。恰恰是这样一个甚至用丰富的概念，我觉得可以督促我们思考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不是有一个唯一固定的不变的一个方向，然后大家都要朝那个方向去，还是说我们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我非常重视亚洲这个概念的这个原因。至于前面那个词制造，其实呢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翻译，因为这个书一开始是一门课，
1: 那对对。

0: 的一门课，用英文表达非常简单，就是 mapping Asia。
1: map 加上 ing 是吧
0: mapping 啊、对、用它的这个形式来加上 Asia 这个亚细亚这个词、但是呢恰恰 map 作为动词其实很难翻译成中文，你可以管它叫图绘，就是我把什么东西画成地图，但是在英文里面 mapping 作为一个动词出现、它有一个构想设计安排实践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它不仅仅是说把什么东西画在图上，而是说你去构想它，你去想象它，根据你的想象去安排它的逻辑，安排它的秩序，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讲现代历史的一个过程。因为欧洲人的现代开拓，所谓的大航海，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它的目的地全部是亚洲，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它正是在 mapping Asia、就是在构想亚洲，制造亚洲的这过程之中，它发现了美洲，他殖民了非洲，他发现了澳洲、整个世界向欧洲人打开，他构建了一个整个我们今天的世界秩序。这是一个现代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我其实这本书想说这个过程就叫做 Mapping Asia。图绘好像不太合适，后来我跟这个编辑方量，干脆我们就叫做制造，
1: 也就是说亚洲是制造出来的，
0: 对，它不是一个客观的自然的概念，
1: 对，
0: 而是被赋予了很多很多想象，赋予了价值，它同时又触发了欧洲人去开拓全球，殖民全球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制造亚洲，然后我们说加一个副标题叫做一部地图上的历史。
1: 这本书不仅仅是说我是在讲亚洲
0: 啊，
1: 它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哈。
0: 对，
1: 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其实并没有对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讲了什么呀、进行一个详细的像拆书一样的具体的分析哈。那么您主要传递的是您希望通过这本书所传递出来的一种观点，认识世界，通过地图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一种方法。这个可能更重要。
0: 是的，
1: 是吧，通过您的介绍，我想大家读这本书也就会明白作者到底想通过这本书想表达一些什么、那您觉得那这本书既然向我们传递出地图它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它是认识世界的方法，更是一种你处在不同的位置上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和态度。您觉得作为现在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如何去通过这样的一种眼光看待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包括在亚洲哈、这一个大洲上它所处的位置。
0: 我试图在这本书里传达的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是说这个世界非常多元，不要用一种固定的方式去理解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单元。我们要像古人那样去看古地图，可以像现代人那样去看现代地图，关键是我们要把它做一个工作，叫做历史化的工作。我们要去理解为什么这个产品在当时会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同时我也要强调说，你所想象的比如说中国的传统，或者是西方的传统，欧洲的传统，其实都很难被这样界定。比如说我说利玛窦这个把他的那个地理概念传到明代中国以后，他制作了昆舆王国全图，那张图你说它是中国的地图还是欧洲的地图呢？没有办法界定。所以我们经常今天会说啊，什么什么是西方的，我们跟我们中国不一样啊，什么什么是中国传统的、跟现在的不一样、这些概念都是我们人为构造出来的。其实在历史上文化是不断的相遇、冲突、妥协，然后相互融合，这个是一个非常动态的过程。在这个动态的过程里面，我们人类书写了非常多样化的、非常鲜活的历史。在今天来讲，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画这些明确的界限，说什么是西方，什么是东方，什么是中国，什么是朝鲜、日本、什么是古代，什么是现代，什么是传统的，什么是非传统的，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我说这样一种明晰的这种边界线其实都不存在，我们应该尝试着是用跨越界限、打破界限的眼光来理解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的现在。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

0: 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0: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0: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经典电视剧《雍正王朝》里有这样一段剧情，来自意大利的画师郎世宁要给雍正皇帝画一幅他戴着西式假发的油画。为了节省时间，雍正边打着哈欠让他们画，边听着奏章。
11: 提督江西学政翰林院侍读学士陈沈义基谨奏为恭请圣安事。臣一介寒微刀木，皇人家着用父蒙，天恩命臣提督江西处学政，伏念微臣才庸识浅，应思重任，实身敬业，早夜惶悚，唯有良尊圣训，实心孝事，剔除积弊及养报。皇恩
12: 之无，放一边去。
11: 这啊，
12: 念下一个。
13: 这个地方，
11: 范威将军世袭三等功提督，四川总兵官臣岳中琪谨折奏为恭请，圣恩在班，深要以广。皇人是雍正五年六月初一日游艺，搬到人参平安丸，紫金定盟，御批旨意，要进时只管奏文，再搬来亲此，臣随公折奏。
12: 这份给朕留下，待会儿朕要给他批谕旨，信机就不明发了。
11: 这啊，
12: 别的就不念了，看看有没有河南礼服或者是田文镜的折子。
14: 有。
12: 呈上来，朕要亲看。
15: 皇上，礼服已经到河南了，这是他上的折子。
11: 你们都退一下。
12: 下去吧。
16: 是皇上。
13: 照这个样子下去，再有一个月我们也花不完。
15: 上帝啊，
10: 您听着了吗？因为雍正要忙正事，洋画家还没画完就被太监轰走了。他们只能私下感叹，这么下去这画恐怕一个月都画不完。哎，等等，雍正真的干过这种戴着西洋假发做油画模特的事儿吗？为什么说雍正是皇帝中的劳模？为什么他的朱批和别的皇帝风格迥异？在工作之余，雍正皇帝还有什么爱好吗？听天下跟你聊聊雍正皇帝的真实面孔。说起雍正皇帝，这位可以算得上是清宫剧的常驻嘉宾了。不过在各种影视作品里，雍正一般都不是什么好形象。有说他心机深沉，为了当皇帝不择手段的，有说他残害兄弟六亲不认的，也有说他残酷无

行滥用刑罚的。还有热度超高的电视剧《甄嬛传》里面直接把雍正描述成了一个整天忙着谈恋爱的渣男。但如果了解一下真实历史，你就会发现雍正压根儿就没时间掺和后宫那些鸡毛蒜皮，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埋头工作，简直就是个工作狂。现在为人们所诟病的什么996大小周的工作模式，可能放在雍正眼里就不算什么了。根据史料记载，雍正基本上每天凌晨12点睡觉，早晨5点钟起床，一年365天要上362天的班，只有在冬至、除夕和过生日这几天才给自己放个假。他一共当了13年皇上，年年都这么拼命。咱要是说评选史上最敬业的皇帝，雍正估计能排进前三。那您可能要问了，当皇帝真有这么忙吗？怎么别的皇帝看起来都过得那么逍遥，没事还下个江南玩一圈，雍正怎么就每天从早忙到晚呢？咱们先来看看雍正当皇帝的十几年里都干了什么。首先就是收拾了康熙末年的烂摊子。根据史料记载，雍正接班的那一年，国库里存银3300万两，这个数字乍一听呢还不少，但是雍正初年清朝人口大约有1.2亿，所以3300万这点钱实在是不够用。国库里没钱的原因很简单，康熙在位的时候忙着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出兵准噶尔，当然就会有巨额的军费开支。同时为了收买人心，康熙对手底下的官员们纵容过度，容忍他们贪污腐败，这也导致最后积重难返。雍正继位之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连发11道诏书，那些贪腐的官员们要么被革职，要么被抄家。啊，顺带一提，曹雪芹他们家就是在这次改革中被抄没的。其次，雍正还推行了许多改革制度。对清朝历史比较熟悉的朋友们，肯定对什么摊丁入亩啊、火耗归公啊、改土归流等等一系列措施耳熟能详。还有影视剧里出场过好几次的秘密立储制度和军机处制度，这些都是雍正的手笔。有这么多大事儿等着做，雍正肯定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啊。在他13年的帝王生涯里，几乎绝大部分时间都扑在工作上，压根儿没离开过北京城，更没有机会像父亲康熙、儿子乾隆一样多次流连于江南美景之中。他每天要亲自批示奏折20-30份，赶上事情多的时候一天要批阅50-60份，每一份都是御笔亲书，从来没出现过别人代笔的现象，所以他基本从早上要一直干到夜里12点，只有4-5个小时用来睡觉。这可不是夸大其词，咱们啊还有实物证据。现在保留下来的雍正朱批奏折有2.2万件，他父亲康熙留下来的只有3000多件。虽说有的奏折可能被销毁，但整体数量应该不会差得太离谱。可以说雍正的朱批数量甩了他老爹18条街。而乾隆虽然留下了5万多件奏折，但这都是人家在位60多年里完成的。也就是说，单从数量上来看的话，雍正用13年完成了乾隆30年的工作量。雍正批阅奏折一共写过1000多万字，这要是出版成作品得有10部《红楼梦》那么长了。有人说这是因为雍正经历过九子夺嫡，对于这来之不易的皇位格外珍惜，权力欲极强，不光对军国大事、民生民情格外关心，恨不得天底下所有的事儿都由他来裁决。但不管怎么说吧，雍正的一系列举措确实给帝国补上了许多窟窿。卖命工作的雍正都为这个帝国带来了什么转变呢？他的朱批奏折里又有哪些趣事呢？在一系列举措之下，到了雍正7年，国库里的存银几乎翻了一番，已经有6000多万两了。所以也有不少人给雍正喊冤，咱都听说过康乾盛世，对吧？虽然这个词说的是从康熙一直到乾隆年间，但偏偏就没提家。

坐在勤政殿里，每天就想着怎么办理事情，怎么你们对交代的事情都毫无动静，不来回奏呢？要是不能办，那就该说明原因，要是不想办，那干脆就交给我，我来替你们办。从此之后，雍正要求这些人每天都要过来值班，从太阳没出来的时候就得到宫门口，日落之后才能下班。对于自己工作狂一般的战绩，雍正本人还有点小骄傲，他都忍不住夸自己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常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揽阅批发，从无滞留，无一人暂相于左右。估计雍正都知道自己实在是太勤劳了，传出去别人可能都不信。他还说，朕立志以勤先天下，凡大小臣工奏折，悉皆首批，外人亦不信。您听听，还真没见过这么夸自己的。虽然工作量巨大，但雍正批奏折可不是走马观花扫一眼就完事儿，而是异常认真细致。有一回礼部侍郎写奏折的时候写了两个错别字，检查的时候也没看出来，雍正皇帝批奏折的时候看见了，特意把礼部侍郎叫过来告诫他说，你可别觉得这种事情无关紧要，我要是不仔细看，你这个毛病肯定会越来越严重。对于雍正的忙碌，朝堂上下有目共睹，两江总督还专门为这件事劝雍正说，听说您日理万机，甚至天黑了都顾不上吃饭，您可千万要保重身体，不要因为劳累过度把身体拖垮了。雍正却觉得这没什么，他在朱批中说，外地送来的奏折肯定来得晚，那大部分就要留到晚上再批，我从小就是个夜猫子，到了晚上精神更好，干活到深夜也不是太勉强。在朱批里，雍正还很会展现自己平易近人的一面，简直就是个暖男。比如当时的台湾总兵名叫兰廷珍，和雍正名字里的胤禛的禛字发音相同，咱都知道古代皇家用的东西要避讳，更何况是皇帝本人的大名呢。兰廷珍打报告申请改名，雍正呢却压根不在意，他回复说，台湾生乱，这次平定你立下大功，你的名字朕很喜欢，不要改了。不光如此，雍正又耐心地给兰廷珍提建议。兰廷珍是武员出身，要论忠心耿耿那是没话说，但这人呢脾气暴躁，对待下属也十分严苛。雍正就曾经好几次在朱批中提醒兰廷珍一定要宽严相济。要是兰廷珍有了进步，雍正也不吝啬夸奖，还特意传旨说，这两年你有了很大进步，以后要更加勉励做个好官，把兰廷珍感动得不行啊，觉得雍正就是最懂自己的人，声称愿为知己者死。还有一次，雍正批奏折的时候不小心弄翻了墨汁，在桌子上流了一大片，沾到了正在批写的奏折上。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臣子夸大，这黑了一片的奏折要是遇上个爱多想的大臣，估计胡思乱想都能把自己吓出毛病来。雍正当然也知道里面的弯弯绕，于是写完了正常的朱批后又加了一句，奏折上的墨印是我不小心弄的，怕你胡思乱想，特意告诉你一声。在奏折里，雍正不光表现得像个暖男，有些时候给臣子的朱批简直像是在聊微信写情书，这又是咋回事呢？雍正二年，当时朝堂上正在商讨粮食调配问题，不少大臣坚持把北方的小麦和小米拿到南方去卖，可有个叫田文静的大臣坚决不同意，他说南方人吃不惯小米，费了半天劲儿运过去肯定也卖不了多少，这不是劳民伤财吗？雍正把小

米和小麦都运过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看，果然小米积压了很多，都卖不出去。于是雍正果断地夸赞了田文镜，还给了他许多奖赏。受宠若惊的田文镜赶紧写折子感谢雍正的恩赐，里面还不忘谦虚地表示，我自己脑子笨，哪有这本事，都是陛下您教导的好，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成果呀。没想到雍正看完之后简直乐开了花，写下了那句估计很多人都听说过的经典朱批：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您听听这你不负我，我不负你的说法，怎么听着那么像情窦初开的男女海誓山盟啊，这是正经奏折呀。还别说，在雍正的朱批里，这样甜言蜜语跟不要钱似的，跟好多大臣他都说过，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写给年羹尧的奏折了。当时他在外打仗时候遇到了危险，雍正说，真正累了你了，不但朕，怡亲王都心疼你落眼泪。年羹尧花了半年的时间平定了青海，雍正在给年羹尧的谕旨里说他是朕之恩人也，后面还加了一句，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才能够上对天地神明。您听听这么肉麻的话，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给谁写情书呢，谁能想到是写给大臣的呢，而且还是个糙老爷们类型的大臣。还有雍正生病的时候，几个将领给雍正写信请安，雍正回复说，尔等如此使朕畅快，何疾不治，何病不除，朕恭甚安，已痊愈，朕之亲切宝贝，尔等俱好吗？这好家伙，亲切宝贝都上来了，哪个皇帝这么跟大臣们说话呀？不光在奏折朱批上这么别出心裁，在朝堂之外，雍正皇帝依旧个性鲜明。按理说，满洲皇族出身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骑射打猎。早在还没入关的时候，皇太极就说国家以骑射为业，并且要大家互相告诫，让后世子孙都遵守，不要丢掉骑射功夫。在入关之后，也有不少爱好骑射、技术还特别好的皇帝，而咱们今天的主角雍正皇帝却对这事儿不太感冒。您可能听说过清朝有一项重要的活动，木兰秋狝，这是清朝皇室在秋天举行的围猎盛事，主要是用来和蒙古王们联络感情。这样的重要场合肯定都是皇帝亲自参加，可到了雍正这儿，他当皇子的时候还陪着康熙去过几次，自己继位之后直接把这活甩给了弟弟怡亲王，说什么啊，你我兄弟二人不分彼此，你去就是我去了，没什么不一样。为什么雍正格外不喜欢骑射呢？他的兴趣爱好到底在哪儿呢？如果我说他喜欢玩现代二次元，年轻人才喜欢玩的 cosplay， 您信吗？雍正为什么不喜欢打猎？原因很简单，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件文物，叫木葡萄纹画皮雍正帝御用弓，上面还标了一个四粒半的字样，是一个计量单位，意思就是拉开这张弓所需的力气是四粒半。那这是什么级别呢？当时清朝军队使用的弓当中最沉的一种弓，拉开需要18粒，可以说雍正这把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到。嘿，您想想，作为一国之君，当别人在围猎场上纵马驰骋、弯弓射箭的时候，自己在一边拿着一把入门级的弓，啥心情？也难怪他连木兰围猎这样的重要场合都不愿意出席。虽然不喜欢骑射打猎，但雍正的爱好其实也不少，甚至有的堪称走在了时代前列。比如现在不少年轻人喜爱的 cosplay，也就是通过服饰和化妆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特定的人物角色。
虽然这是最近这20年来才流行起来的，但人家雍正可是早就体验过了。比如故宫博物院里收藏了一套《雍正行乐图》，里面雍正简直把角色扮演玩出了花。您能在图中看到雍正一会儿坐在竹林里抚琴，一会儿又打扮成一个喇嘛在山里参禅，后面又是一文人装饰，提笔正要往石壁上题诗，还有披着蓑衣坐在船头上演了一出独钓寒江雪，还有他背着手站在江边的石头上看着面前滚滚而逝的江水，似乎是在模仿曹操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从寻常农夫、文人雅客到神话人物，各种角色都体验了一遍。更有意思的是，《雍正行乐图》里也不光是这种文人雅士的形象。雍正虽然不擅长骑射打猎，但不妨碍人家自己画呀。比如其中有一幅画面是，他头戴一顶西洋假发，身披绿色长袍，脖子上围着条白丝巾，脚上穿着皮鞋和长筒袜，打扮得像个中世纪的西洋武士，手里还拿着一柄钢叉和山里的老虎对峙。还有在射箭图里，雍正弯弓搭箭，瞄准着天空掠过的飞鸟，好像下一秒就要把飞鸟射下来一样。不过行乐图里有这些近乎戏剧化的场景，当然不是说雍正真的这么干过，而是基本上都出自于雍正的想象。毕竟没事扮演个文人墨客还好说，可还有老虎这样的危险动作，就算雍正真的乐意，大臣们肯定死也不肯让他去呀。那您可能说了，就在图上画画，哪叫真正的 cosplay 呀？您要求也别太高，人家好歹是脑补了一回，而且还画成了画，这也算是一种二次元了吧。除了角色扮演，雍正还非常喜欢制作小摆件，而且力求完美精致。清朝历代宫廷器物的制作可以说是皇帝个人审美的体现，显然雍正就是审美水平超高的一位，追求就是必须文雅素净。雍正六年，匠人做了一个砚台献给雍正，没想到雍正看完之后很不喜欢，说砚台上何须刻花呢，干干净净的多好看呀，你们整这么多花里胡哨的干什么呢？除了图案，雍正对器物上的文字也很有要求，根本见不得那些没什么文化底蕴的吉利画。雍正七年，有人送来一件蜜蜡如意，上面写着万寿无疆四个字。雍正拿过来看了一眼，嫌弃俩字都快写脸上了，让人赶紧把这几个俗气的字磨掉，连连说，朕要是攥着这么一个东西，让人看见还不够丢人的。也正是因为雍正的审美标准和吹毛求疵的要求，所以现在流传下来的雍正时期的宫廷文物都是十分雅致的，甚至有人开玩笑说，雍正以一己之力拉高了清代皇帝们的整体审美水平，就是可惜没能遗传给他儿子呀。怎么样，听完了雍正皇帝的花式朱批，欣赏过了行乐图中雍正给自己设定的各种人物形象，是不是觉得这样真实的雍正皇帝比起影视作品中严肃刻板的形象要有意思的多了呢？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莹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
4: 可以，锚段先锋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 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 46%， 分布有全国约 42.8% 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 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三个科技创新中心、八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

0: 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1: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 42.2% 提升到 47.3%， 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2: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4: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4: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3: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5: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7: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6: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7: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 共同选择。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 10% 到 20% 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2: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1: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3: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4: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6: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4多台机器连夜守岸。
5: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7: 近期阴雨天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8: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9: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8: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0: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1: 还好镇里的农机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0: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2: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0: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

0: 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4: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5: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的探查以后才清楚。
4: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5: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4: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6: 紧着摸排核实基础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0: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0: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5: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4: No, no.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

0: 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2: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安责极限，真抓实干，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工作实际。陶寺一脉千秋 XR 沉浸式文化项目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热度领跑山西展馆。吴敬龙扎根故土，助力企业发展。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我是晋芳，欢迎收听零分新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责极限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做到以学促干，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工作成效，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工作实际。安责县滨河路既是县城交通主干道，也是依城傍水的核心景观大道，长期以来因日常管理不够规范，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这张亮眼的城市阳台风貌受损，品质下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安责县把滨河路品质提升作为民生实事重点推进。安责县住建局副局长刘湘玉：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始终把工作重点

0: 聚焦群众所急所需所盼，工程建设中我们在道路的绿化、亮化、美化基础上又增加了口袋公园、公共厕所、健身器械、休憩坐凳等便民设施，在美化城市面貌的同时，进一步促进民生品质的提档升级。
1: 在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安泽县始终坚持开门教育，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成效的根本标准，推动过程群众参与，成效群众评判，成果群众共享。县级领导干部带头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围绕森林防火、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开展调研178次，收集梳理意见建议63条，各镇各单位结合包村联户、说是议事等，深入一线入户走访，民情恳谈，收集梳理意见建议311条。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县直各单位组织1456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道，71个村社区新班子扎实推进开门一件事，推动环境卫生整治、田间路维修、城市品质提升等50多件民生实事取得有效进展。安泽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刘树雄：
2: 在学习上，我们认真落实4个深入学习要求，开展学习研讨、专题辅导、案例教学，持续筑牢思想根基。在查改上，我们严格落实3个对照、5个是否，坚持刀刃向内，认真梳理近年来政治督查、巡视巡查反馈问题，动态增补，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在落实上，我们持续搞好开门教育，深化四下基层工作法，了解群众急难愁盼，县长办公解决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群众期盼，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吉县坚持以学促干，创新推行153N 工作法及紧扣一体推进学查改一条主线，坐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集中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5篇文章，突出机制创新、运行管理、结果运用3大亮点，动态跟进省市最新要求，构建学查改闭环体系，推动正确政绩观深耕厚植，以破解民生难题的实干实效回应群众热切期盼。吉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陈泽：
3: 县处级领导带头深学习务，围绕政绩观3问，涤荡思想，校准偏差，查办问题实行3级联审，精准画像，深挖根源，整改环节建立问题责任整改3张清单，统一编号消耗管理，做到厉行厉改，限期推进开门搞教育，依托党员志愿服务载体，推行群众点单、组织派单、干部接单、多方评单闭环机制，以鲜明导向引领正确政绩观深耕厚植，在境建中受教育，在为民中见实效，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
1: 5月22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主持召开分管领域党风廉政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集体谈话会。王渊强调，各单位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上来，扎实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落到实处。要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强化政治学习，把准政治方向，认真落实中央省市重大会议重要文件精神，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扛稳抓牢坐实主体责任，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以身作则，标本兼治，把党风廉政建设持续抓具体抓深入，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政治环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落实好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各项任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要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始终保持刀刃向内，主动查找问题，聚焦重点开展排查整治，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要守牢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增强政治敏锐性，加强风险防控，强化正面引导，积极传播正能量，培育新风尚。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5: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1: 近日，市政协副主席张崇辉到襄汾县实地检查地质灾害防治和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张崇辉强调，汛期临近，地质灾害风险增大，必须加密巡查监测频次，完善应急预案，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第一时间有效处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企业停产期间不能有丝毫松懈，必须时刻绷紧安全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尾矿库等重点部位的在线监测和巡查排险，确保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地见效。相关部门要加大巡查监管力度，主动靠前服务，指导企业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5月21日，市政协召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推进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息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座谈会精神，总结回顾2022年以来市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情况，研究部署加强和改进工作措施。市政协副主席李俊平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市政协坚持出精品争遗留、陶寺遗址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一批建言成果被全国政协、省政协采用，和市党政主要领导批示，有力助推解决了一批事关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关注的急难筹判问题。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信息工作是服务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坚持既要用好经验，又要升级打法，注重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发挥专委会基础作用，发挥政协各参加单位联系广泛优势，发挥县市区政协一线履职优势，加强选题策划、调查研究、审核把关、通报反馈，进一步提高信息采用率，推动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全员参与共推进的工作格局，为开创我市政协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5月21日，第22届深圳文博会正式启幕，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更续中华文脉为主题，集中展示三晋特色文化成果，亮点纷呈。其中，来自我市襄汾的陶寺一脉千秋 XR 沉浸式文化项目热度领跑全场，成为山西展区的流量担当与创新标杆。该项目由襄汾县元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打造，是一部拥有国家电影局虚拟现实电影龙标的 XR 作品。项目依托 XR 数字技术，立足陶寺最初中国文明内核，所有场景画面均由文史专家依据考古史实考证还原，真实再现上古风貌。不同于传统静态展板，观众佩戴设备即可沉浸式穿越时空，直观感受陶寺礼乐礼制、观象授时智慧与鲜明生活图景，实现古今时空的交融对话。临汾是华夏文明重要发源地，瑶文化、陶寺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我市用心守护历史遗存，深挖本土文化，深挖本土文化精髓，同时主动拥抱数字文旅新趋势。此次借助深圳文博会平台，临汾跳出传统宣传模式，以前沿数字科技活化千年古文明，让藏于遗址典籍的陶寺文化走出山西，走向大众，将厚重历史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的沉浸式文化产品。深圳游客蓝峥嵘。
6: 看了这 XR 之后，我觉得厚重历史扑面而来，临汾真的是值得一看，为临汾这个城市点赞。
1: 深圳游客易坤林。
7: 我觉得无论是你真的喜欢游戏，还是只是想作为一个游客去体验，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1: 西安游客张浩。
8: 非常的震撼，而且里面的这个交互的这些东西呢，都非常流畅，所以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到临汾去看看，要看看临汾的美景和临汾的文化，临汾值得一去。
1: 福建泉州游客柯佳怡。
9: 一直很想有机会去山西旅游，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山西临汾，然后看这个陶寺的遗址。
10: 临汾等我来。
1: 山东聊城游客杜安然。
11: 临汾很棒，陶寺的 VR 体验也很赞，有机会我一定会去临汾。
1: 三晋人大代表采风行。近日， 省人大。

0: 典型标杆。作为连任两届的市人大代表，吴进龙既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领航人，也是临汾法治建设、营商环境优化的牵力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市人大代表、科海集团董事长胡进龙。
1: 低空经济这一块呢，它是一个新兴领域，那么在这一块呢，咱们政府呢已经走到了前面，那么包括政府的这个从这个引导方面和服务方面做的已经非常到位了。
0: 身为市人大代表，吴进龙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低空经济产业布局、人才引育、城市建设等重点课题深入调研，积极提交议案建议，为临汾产业规划出谋划策，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人大代表与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请听一组资讯快报。日前，山西省商务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山西省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出台36条具体举措，旨在充分发挥服务消费在拉动内需、改善民生、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着力扩大优质供给，培育新型业态，优化消费环境，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尽享服务、高质量服务消费体系。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西省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到2030年，力争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3050万亩；到2035年，力争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进一步完善我省高标准农田立项、建设、验收和管护机制，真正把具备条件的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保障粮食安全。在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中，翼城县聚焦存量车位惠民促销，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走进翼城县某楼盘销售大厅，车位促销惠民活动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和购买。翼城县某楼盘业主李文栋：
2: 这次我买这个车位，小区给了85折优惠，算下来比原价便宜了1.5万元，再加上政府的5000元补贴，直接省下2万元。这次活动解决了我的停车难题，更让我感受到了政府的用心。
0: 山西某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某楼盘经理邓桂林：
3: 自活动启动以来，小区已完成车位签约9笔，全部符合政府补贴条件，签约登记。我们小区这次拿出了1013个存量车位参与活动，不仅给出了项目专属的折扣优惠，还为业主开通了签约绿色通道，让业主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0: 此次存量车位惠民促销活动，翼城县有关部门全程做好监督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确保政策执行不走样，补贴发放不跑偏。截至目前，参与优惠促销主体共计12个小区，完成签约车位60多个。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9年的许志安发行了《相信爱情》，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在香港乐坛站稳一线，所以这张专辑由顶尖的音乐人联手打造，主打苦情路线，非常精准地抓住了市场的情绪，一经推出就大爆，也让许志安在

在普通话市场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级代表作。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是这张专辑的核心主打，也是许志安职业生涯最具代表性的神曲。歌词直白戳心，歌曲当年横扫各大榜单，成为 KTV 必点的苦情歌，也让许志安彻底打开市场。这首歌的传唱度至今居高不下。

华纳唱片为他集结黄金阵容，特别邀请方大同合作，打造出了复古灵魂乐的风格，既保留了他的甜美灵气，又提升了音乐质感，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他们合唱的这首《复刻回忆》改编自经典的英文老歌，方大同负责作曲和改编，曲风非常复古，也很有灵魂乐的质感，旋律更加的浪漫温柔，两个人的声线一甜一柔，默契十足，把怀旧的情绪和现代都市感完美融合，成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男女对唱之一。

一个人失忆是这张专辑的抒情主打，歌曲讲述失恋之后想要逃避宁愿失忆的心情，旋律伤感抓耳，歌词细腻戳心，传唱度很高。

2008年的品冠发行同名专辑《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文艺良品解散之后，品冠以温柔男声立足乐坛。这张专辑由他亲自深度参与制作，走温暖治愈的抒情路线，歌词贴近生活，情感真挚，延续了他暖男情歌王子的定位。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品冠作曲，歌词讲述了从不同情

淡经历当中学会成长，懂得爱的故事。旋律温柔舒缓，唱腔干净温暖，充满了叙事感，像是在轻轻地诉说人生回忆，治愈又走心。

一首来听到 Decca Jones 泥土，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慵懒迷幻的摇滚风格，主唱郑静茹嗓音沙哑慵懒，歌词也以泥土为意象，探讨生命坠落回归和平静，气质文艺而深沉，适合晚上的时候独自听，也是独立乐迷口碑极高的新作。

0: 接着来听到许哲佩《微光》，延续了他擅长的精致治愈系创作，编曲轻柔简约，以钢琴和弦乐打底，编曲轻柔简约。许哲佩以空灵干净的声线唱出了在黑暗当中等待希望，相信微小光芒的力量，情绪温暖又有力量，像黑暗当中的一束光，很适合迷茫低落的时候聆听，治愈感十足。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
1: 黑与镜子的我，梳理我的笑容。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不得不说，刘惜君的品味一直都是很超前的。12年的惜君那张专辑中，就把本来哀怨婉转的《你怎么说》改编成符合新时代独立女性的味道。而接下来这一首歌，洒脱自在又迷人，浪里游。

我喜欢脏兮兮的饭馆，喜欢油腻腻的路边摊，在马路边坐着小板凳，和几个神经兮兮的朋友一起撸串喝酒，穿着背心喝着罐装啤酒，在路灯下面不时地瞟几眼路人甲乙丙。这首歌刘浩霖，北区楼4。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其实好的爱情根本不会让你心力交瘁地去经历，爱你的人也不会让你担惊受怕，害怕他离开，不合脚的鞋就脱了，不合适的人就放手。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真的不必为了挽留任何人而低声下气，反正怎么样都是一生，也不要怕，总会有人熬夜陪你，下雨接你，对你说我爱你。好的总是压箱底，如果你遇到了，记得好好珍惜。和你有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燃烧，我陪你焚成灰烬，你熄灭，

0: 我陪你低落尘埃，你出生我陪你步入人海，你沉默我陪你一言不发，你欢笑我陪你山呼海啸。枯木逢春，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你了。
1: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故事的开始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束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

蔡康永说，上次伤你的烂人得到最完整的你，而这一次努力中的情人却得到很冷淡的你。世间万难，唯有情劫难过，情话难挡，情人难白首。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故事的最开始，我们以为对方是自己人生里最不能错失的那个唯一，但到最后才颓废地发现，我不是非你不娶，你不是非我不嫁。彭于晏，白百合，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势均力敌，我毁掉的是你关于我的这个梦想，而你欠我的是一个本来承诺好的世界。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南。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9年的许志安发行了《相信爱情》，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在香港乐坛站稳一线，所以这张专辑有顶尖的音乐人联手。

有打造，主打苦情路线，非常精准地抓住了市场的情绪，一经推出就大爆，也让许志安在普通话市场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级代表作。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是这张专辑的核心主打，也是许志安职业生涯最具代表性的神曲，歌词直白戳心，歌曲当年横扫各大榜单，成为 KTV 必点的苦情歌，也让许志安彻底打开市场，这首歌的传唱度至今居高不下。

2008年的华纳唱片为他集结黄金阵容，特别邀请方大同合作，打造出了复古灵魂乐的风格，既保留了他的甜美灵气，又提升了音乐质感，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他们合唱的这首《复刻回忆》改编自经典的英文老歌，方大同负责作曲和改编，曲风非常复古，也很有灵魂乐的质感，旋律更加的浪漫温柔，两个人的声线一甜一柔，默契十足，把怀旧的情绪和现代都市感完美融合，成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男女对唱之一。

2008年的品冠发行同名专辑《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文艺良品解散之后，品冠以温柔男声立足乐坛。这张专辑由他亲自深度参与制作，走温暖治愈的抒情路线，歌词贴近生活，情感真挚，延续了他暖男情歌王子的定位。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品冠作曲，歌词讲述了从不同情感经历当中学会成长、懂得爱的故事。旋律温柔舒缓，唱腔干净温暖，充满了叙事感，像是在轻轻地诉说人生回忆，治愈又走心。

下一首来听到 Deca Joins 泥土，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慵懒迷幻的摇滚风格，主唱郑静茹嗓音沙哑慵懒，歌词也以泥土为意象，探讨生命坠落回归和平静，气质文艺而深沉，适合晚上的时候独自听，也是独立乐迷口碑极高的新作。

接着来听到许哲佩《微光》，延续了他擅长的精致治愈系创作，编曲轻柔简约，以钢琴和弦乐打底，编曲轻柔简约。许哲佩以空灵干净的声线唱出了在黑暗当中等待希望、相信微小光芒的力量，情绪温暖又有力量，像黑暗当中的一束光，很适合迷茫低落的时候聆听，治愈感十足。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

0: 不习惯。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提到安逸如的作品，其中比较出名的要数《人生若只如初见》了。这是一部综合性的诗词鉴赏类散文集，书中多选取古代才子佳人的故事，配合古诗词内容进行赏析解读。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品读安逸如的诗词散文集《人生若只如初见》。这是一部不甘于淹没在浩瀚书海中的作品，它似在谈诗词，又似在谈风月。它不拘泥于对古典诗词字面的理解，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赏析，而是一种风格独特、感情丰富的

散文随笔。他用清丽感性的笔调，配以优雅飘逸的插图，描绘出一幕幕古典诗词背后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引领读者倾听一段段经典震撼的浪漫往事。诗人词人凸显其旷世奇才与至真性情，才子佳人似笑非笑的嫣然，执迷不悟的凛然，心照不宣的释然，让我们在悲喜交加中恍然。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却变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纳兰性德这首《木兰辞》道出了从古至今多少痴男怨女忧伤而无奈的心事。人生若只如初见，没有开始，不会有结束，一切都停留在那美好又淡然的匆匆一见，不会有望穿秋水的等待，也不会有身居冷宫的幽怨。人生若只如初见，以这句诗为名的著作，可以想象得到作品是如何的充满诗情画意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人生若只如初见是安逸如漫漫古典情系列中的一部著作，他在这部作品中以散文随笔的方式解读着那些凄美感伤的古典诗词，文字清新感性，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新颖著作。他好像在谈诗词，又像在谈风月，他怀抱着英雄美女的爱情故事，也拥抱着才子佳人的诗词情怀。安逸如用清丽的笔调，优雅的插图，描绘出诗词背后那一幅幅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向大家诉说着一段段经典浪漫的历史往事。人生若只如初见，让我们更清晰地聆听古典诗词的美丽与哀伤。俗话说，见物如见人，了解一部作品，多多少少也能够了解著作作品的人。如她的作品一样，安逸如也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女子。她原名叫张丽，1984年出生在安徽宣城，是一名80后自由写作者，喜欢旅游，居住在不同城市里。她发表的著作有《看张爱玲话语》《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思无邪诗三百等，他的代表作几乎都与诗词有关。人生若只如初见，虽然是一部诗词散文，却又像一部爱情小说，有着可歌可泣的浪漫故事，还像一部电影，有着可感可叹的唯美画面。他似在谈诗词，又似在谈风月，他不拘泥于对古典诗词字面的理解，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赏析，而是一种风格独特、感情丰富的散文随笔。他用清丽感性的笔调，配以优雅飘逸的插图，描绘出一幕幕古典诗词背后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引领读者倾听一段段经典震撼的浪漫往事。诗人、词人凸显其旷世奇才与至真性情，才子佳人似笑非笑的嫣然，执迷不悔的凛然，心照不宣的释然，让我们在悲喜交加中恍然。他们愤世嫉俗的不羁性情，他们旖旎独特的古典韵致，共同演绎出流传千古的浪漫往事，为我们留下太多可歌可泣、可感可叹的爱情回忆。邂逅一首好词，如同在春之暮也；邂逅一个人，眼波流转，微笑蔓延，黯然心动。若人生若只如初见，多好！他仍是他的旷世君主，他仍做他的绝代佳人，江山美人两不亲。没有开始，就没有结束。

0: 长。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王韵一的一首《人生若只如初见》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

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许多上班族都会处于这种情况，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每天过得不开心，但又能怎样呢？生活要继续，班还是要上，循环往复，最后难免对工作这件事情产生了倦怠和疏离的感觉。那为什么总会有不想上班的情绪呢？接下来一凡为您送出的这篇文章里，或许可以找到症结所在。一起来听，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想上班了。常常有人向我抱怨工作处境艰难，大家都像得了一种叫不想上班的病，不喜欢上班，不喜欢工作。你有没有在清晨的被窝里挖空心思想尽今天不去上班请假的借口，又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挣扎着爬起来，机械的洗漱后投进了滚滚的上班人潮，又或者在踏进公司的时候腾地冒出厌烦之心，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每个周一我起码都有几十次念头想从椅子上起身走到老板办公室，告诉他我现在收拾东西就走，不干了，马上立刻。深感自己有周一恐惧症的小优，经常会和公司几个同龄同事在楼梯间站一会儿透透气，吐槽上司和瞎指挥的老板。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感觉身体被掏空，这些网络语言高频出现在他们的交流里，什么都不想做，不想工作，不想上班。我们都想找到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可许多年轻人提起目前的工作能够打出满意分数的还真的不多。不喜欢目前工作的理由各种各样，老板奇葩，公司管理一团乱麻，同事勾心斗角，前途渺茫，毫无意义，加班太多，以至于只能汇成一句口头禅，不想上班了，发泄一下对现状的各种不满。实际上更多是为了表达自己正陷于一种郁闷状态，需要倾诉，需要得到亲朋好友理解支持的隐性诉求。我们真的是不想上班吗？不想上班，不用误会，常常说这句话的人并非他们不想付出努力，相反，现在常见加班加点的就是这批人，多是年轻的90后员工。但哪些工作会让他们不想上班呢？单调而重复的工作，毫无个人时间的工作，没有方向感的工作。实际上，每一代进入职场的年轻人都会遭遇相同的职业难题。然而，这一代年轻人对于工作却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他们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更为看重自己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价值可不是单纯指一份薪水，追求个人价值感的人会更看重一份工作干得开不开心，老板是否与自己三观相符，和团队的配合是不是默契，个人空间是否被尊重理解等等。这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恰恰就是我们能不能爱上一份工作的软性指标，他们带着一种温暖的力量，让我们感觉到自己不是流水作业的工作机器，而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因此，安稳无忧、碌碌无为、侵占个人时间的工作都会被划分为对生命的极大损耗。为了避免继续当个自我，离职常常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真的是换个工作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小明一年内换了两三家公司，他无力地发现，上一秒可能绕开了上一家公司的瞎忙活，下一秒又遇到新公司老板乱指挥。原以为能少点同事之间的暗战，却又发现新公司奉行无报酬加班的潜规则。小明发现自己似乎永远在不满的情绪中工作，恰恰就是这个发现让他醒悟过来，也许出问题的不是工作本身，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只要是得和别人发生协作关系，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工作的疏离感是从心理学上个人疏离感衍生而来，是指由于和工作的原有设想期望值存在落差，不能主导工作，反而被工作支配和控制，从而让人产生了一系列主观消极的情绪。小优后来就发现了，

小群体一起吐槽，一时之间情绪是得到了发泄，可是也让自己对工作更加不满了，情绪越发消极，犹如饮鸩止渴。长期着眼于负面的信息，让他对公司和工作的感情慢慢变淡，离职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直到某天他再也抑制不住冲动，提出离职。原本颇受上司倚重的他，却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挽留，这让他感觉更加难过。离职之后冷静下来，拉开距离看原来的工作，并没有身在其中时那般难以忍受，他觉得自己像掉进了一个怪圈。其实工作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单纯的为了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成功，渴望与他人产生连结，渴望有个人能懂自己。不想上班的背后是我们没被读懂的心。当我们遭受工作上的挫折时，很容易就会产生应激性的受伤情绪，低落并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德威克认为，人面对挫折时会有两种心态。一种认为自己的能力和天赋是固定的，而一切的困难和挑战都是对自己的测验，如果通不过这个测验，就说明自己的能力有问题，这被称为固定心态。另一种则认为能力是可以通过后天不断提高加强的，他们喜欢失败，因为失败可以带给自己许多经验和教训，让自己得到成长，这被称为成长心态。在工作中，今天对你来说很困难的内容，也许一段时间之后就得心应手了。所以当工作出现挫折时，过多停留在自责或者是推卸责任上，与我们的成长无益。把注意力放在分析问题上，才能找出解决善后的办法。当你走得越远，你回头看看当初干扰你的问题，现在是不是不过尔尔。我们都需要成长，来接受人生进阶的挑战。不喜欢工作可能会让我们略感恐慌和迷茫，恐慌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这种状态是否正常，会不会一直处在这种低迷的状态，迷茫是看不到自己的路，走一步算一步的感觉让人心中难以安定，又或者是能一眼见底的路让你索然无味又不知如何是好。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很多人也是在慢慢的思考和成长中，在不断的试错和跌跌撞撞中，逐渐找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喜欢的生活，然后才开始明晰自己未来的方向。你可以重新打量一份工作，绕开自己确实不能接受的坑，寻找自己最有兴趣的点，找到相对合适的工作。也可以在相对安逸的单位专注于自己的学习成长，不把耗费时间变成日常。不想上班不过是因为我们无法掌控自我生活的一句呐喊，不妨试试想好自己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再去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把它变成你飞翔的翼，而不是背上的十字架。读完这篇关于不想上班的文章，你会不会静下心来想想，重新来规划审视一下自己的工作，以及自己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呢？愿此刻的你目标明确，对工作不会常有倦怠感，生活的随性随心，一切都是你期待的样子。我是一凡，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新手司机在拿到驾照之后，不少人就开始纠结，第一辆车是选新车还是二手车呢？在经济条件宽裕的情况下，买新车自然是好事儿，但是买二手车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其实新车和二手车之间各有优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者之间的区别，方便您选择。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上出发。
1: 新手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呢？下面我们来对比分析一下新车和二手车的优劣之分。首先看保值率，汽车的保值率是一个反向的下抛物线型，也就是说在新车的前几年当中啊，贬值率是非常高的，但是过了五六年之后，汽车的贬值率就会下降的非常缓慢，趋向于一个稳定。那这种趋势呢，基本上应用于国内汽车市场上的大多数品牌。一辆新车过了个五六年，可能就会贬值到新车一半的价格，但是一辆五六年的二手车如果是没有经历过重大的事故，车况好，没有大毛病，虽然卖掉可惜，但买来却很划算。如果新手买辆二手车，过个两三年再转手卖掉，也不会亏掉多少钱。

新手应该买新车还是二手车，还是要考虑到使用成本。新车呢，几乎不考虑产品质量，因为有着厂家的质保服务，很少出现故障。但新手开新车，最怕经常出现刮碰等事故。车主在第一年处于一个实习期，尤其在一些狭小的区域倒车掉头，由于判断不准，技术不够娴熟，再小心也难免发生磕碰。花十几二十万买一辆新车，被磕掉车漆或者是车身被划伤，难免都要心疼。但选择二手车就不用过多考虑刮擦，只要损伤部位不大就不用担心。很多车主就是利用二手车在实习期内充分了解汽车性能，驾驭起来也更加的得心应手，对车技的提升帮助很大。但买二手车最担心的就是安全和质量，如果出现大问题是车主自行承担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汽车快速变革的时期，燃油车、新能源车、混动汽车都有着自己不小的优势。虽然燃油车已经走到了技术研发的尽头，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风生水起，但在未来几年当中啊，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究竟能否赶超或者替代燃油车，却是一个未知数。这也给消费者为买什么类型的新车带来了纠结。所以如果是新手买车，不如买一辆车况较好的二手车观望一下市场，开上几年之后完全可以根据汽车发展的行情再考虑买哪种汽车。毕竟二手车的贬值率也已经趋于稳定，就算是再次转手也不会损失太多。

新手买新车看重的呢，就是定价明确，没有隐藏的缺点，让消费者更放心。如果不差钱，那就买新车别犹豫，但如果预算不够，想拿车练手的，买一辆二手车呢比较合适，不仅可以提升驾驶技术，在遇到亏电、漏油、换胎等各种故障时，还可以掌握起汽车维修保养技术，在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应急工况时，不再像新手一样着急。当然，如果没有懂行的师傅或者是懂车的老司机陪同着去买二手车，还是不要贸然入手的好。毕竟二手车虽然性价比很高，但是市场的水也很深，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很有可能会踩坑。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新手该怎么选择新车和二手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新手司机和经济条件有限的朋友来说啊，二手车的性价比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缺点也比较突出。二手车市场混乱以及二手车车况信息不清晰，导致二手车保障性不高，所以在购买二手车时呢，应了解必要的注意事项，避免上当吃亏。首先要对国家相关的政策做到心中有数，比如二手车的限迁政策、汽车的排放政策，还有小客车指标政策，避免买回来挂不了牌，上不了路。

购买二手车渠道是关键，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选择有资质、有信誉、官方认证的二手车市场。旧机动车交易市场选购线下购车的话，不仅能看到车，还可以试驾，找专业人员进行评测。在二手车市场上有很多翻新车或者是库存车，这些车辆呢，他们的里程甚至不足10000公里，价格呢也非常便宜，看起来跟新车一样，但大多是存在很多安全隐患的。选购时请一定要擦亮双眼，首先要避开事故车。由于事故车呢都是经过切割和焊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焊点就可以判断车辆是不是事故车。其中最应该检查的呢就是四个焊点啊，位置就在车头水箱框架以及大梁的焊点，四门密封条下方的焊点，还有后备箱后尾板焊点，包括底盘两边的焊点。如果发现以上焊点不整齐，形状也并不规则，那么就可以判断这辆车是事故车了。

选购二手车还要注意的就是呀，谨防买到泡水车。人们常说宁愿买事故车不买泡水车，足以说明泡水车的危害。泡水车的最大威胁呢，不是生锈，而是车上的电子元件随时可能因为故障而失灵，极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我们可以通过锈迹来鉴别泡水车，比如仪表台下方和座椅下方的铁支架，这些支架正常情况下呢是不会生锈的，只有车辆进水才会引起它们的生锈。在买二手车时呢，仪表盘里程仅可做参考，因为有的人啊，为了能够抬高二手车的价格，往往在里程表上呢做了手脚，降低仪表盘的行驶里程。购车时呢，还可以根据方向盘、座椅和档位等部件的磨损程度，分析出有价值的车况信息。看车呢，要尽量选择在白天光线充足的环境之下，如果车辆有划痕或者是破损，这就会很容易发现了。

的回应不是喜欢，而是酒框下的饮料。匿名的礼物来自他满意的微笑。当他被我发现躲在大树后的跑道，那是可爱的尴尬，将他整个人都笼罩。我说汽水的味道需要闭上眼睛品尝，他笑着喝下去，把眼前的一切都隐藏。当我看着你。

选购二手车还要认真的检查汽车发动机舱，看是否有漏油、橡胶管老化等情况，再检查发动机运行状态是否平稳，怠速加减速时有没有异响，有没有烧机油现象，然后呢再检查变速箱和悬架，看是否平顺无异响。二手车上的电器设备呢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建议您带上有经验的修车师傅进行全方位检测和路试，避免踩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1: 嗯，孙岩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我们这个时间又要和大家来分享大家提问的一些和情感和家庭相关的问题哈。
1: 好。
0: 嗯，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说我今年呢37岁，我在4年前结婚了。4年前结婚的时候呢，当时真的觉得自己遇到了真的爱情哈，在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情况下，当时觉得财产又算什么呀，命都几乎能交给对方的感觉，因为遇到了他，觉得自己到了30多岁遇到了自己的真爱。尽管呢他当时离过一次婚，也有孩子，可是我还是觉得他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啊，在这个结婚的时候啊，当时呢因为要证明自己的那份爱情是真的，我们也有了一些附带的条件，比如说不再分婚前财产。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把婚前财产带到了我们婚后，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财产。那么房屋汽车等这些大的财产都变成了共同的财产。
1: 嗯，
0: 而现在我们进入婚姻4年的时候，我们俩的婚姻已经十分不堪。
1: 嗯，
0: 要闹到了闹离婚的地步。说实话，孙岩向你们咨询，我不是说我还想挽回他，是我真的不想过下去了，我非常想离婚。我知道我自己看错了人，我也知道在婚姻当中我非常的痛苦压抑，很难受，我想摆脱他。
1: 嗯，
0: 但是让我不甘心的是，我自己挣下来的财产以及我父母给我的那些钱，他现在要分去不少。
1: 嗯，
0: 如果我们在有爱情的情况下，财产给他我觉得没什么，我当时就这样想的，我觉得钱并不重要，感情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想一想，他当时也给我下了很多套。
1: 嗯，
0: 让我呢在我们结婚之后，我所有的财产都算成了我们两个人的。那么现在他手中也有这样的协议，我现在觉得他的目的其实就是看中了我是一个还算比较富足的女人吧。
1: 嗯，
0: 所以现在他说离婚没有问题，但是他会分走我一半财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爱情已经没有了，我也没有品尝到甜蜜的婚姻，在结婚之后很快我就看清了他的面目。
1: 嗯，
0: 其实他并不爱我。
1: 嗯，
0: 他用各种各样的话来打击我，然后他用各种各样的行为希望我主动提出我们这个婚姻能结束。
1: 嗯，
0: 包括他对婚姻的不忠，包括他对我自尊的践踏等等。
1: 嗯，
0: 他其实完全就是冲着财产来的。
1: 嗯，
0: 那么现在我就非常不甘心，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财产给这样一个坏人呢？
1: 嗯，
0: 所以我自己天天都睡不着。离婚的事情我已经想好了，你们不用劝我了，其中各种各样的故事我就不跟你们细说了。
1: 嗯，
0: 等改天我整理自己思绪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们。
1: 嗯，
0: 我也想提醒其他的女人们要特别的注意。我就是觉得我想问的就是，我不甘心把我的财产给他。
1: 嗯，
0: 我丝毫不爱他了，难道我在钱上面还要这样去亏损自己吗？
1: 嗯，
0: 其实这是一种不甘心哈。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特别想提醒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们。嗯，那我们在婚前，我们在认为爱情很充沛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保有一丝理性哈。
1: 嗯，
0: 就是因为任何事情它都可能会有另外一面。
1: 嗯，
0: 或者事情会发生反转。
1: 嗯，
0: 这当然是我们想提醒其他的朋友们的啊。
1: 嗯，
0: 我们也借着这个女士的这个想法提醒其他人吧。
1: 嗯，
0: 大海老师，我们怎么能让这个女士心理上能够更舒服一些？对对，
1: 敞亮一点是吧。
0: 嗯，因为她现在连觉都睡不着。她觉得我特别能理解，她一定会觉得很憋屈。
1: 对对，非常的压抑，非常的痛苦。
0: 嗯，
1: 非常的无奈无助，可能也就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0: 嗯，
1: 但是呢又说很有心有不甘。
0: 嗯
1: 啊，所以我想他这个写的已经是很清晰了。 因为我们经常做一些关于这些婚姻恋爱的一些我们想这些问题的咨询啊，也有很多很多人，所以在我们面前呈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还有故事啊。
0: 嗯，
1: 我想说就是虽然说这位听众朋友一再的强调说不要劝了，然后说我已经决定了啊，然后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仍然想说的事情是说，我们的人在经历过了以后，当他有一次两次的表达的时候，作为我来讲，第一次听到的人，我仍然还会觉得这个故事的全貌也不见得都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说我相信这位听众朋友肯定是遇到了一个重大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挫折和一个巨大的不如意。
0: 嗯，
1: 但是这个故事它是有一个来龙去脉的，也就是说一开始你喜欢上他，爱上他，嫁给他，这段时间有很多的这个因素是他可能说的，就是说所谓叫做下了套，或者说叫骗了他。
0: 嗯，
1: 啊，这一点我相信肯定是有发生。那同时他一定也有一些东西是让你可能受了感动或受了打动的东西，因为毕竟来讲结婚的时候也是30多岁的成年人。
0: 嗯，
1: 啊，这部分的因素不能说叫没有。
0: 嗯，
1: 还有的话就是我们更加想听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其实我们是想听两个人说的两个版本，我们来去看一看到底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说这些并不是说让你把婚姻挽留，我只是说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好了之后的话，为我们未来的生活有一个新的一样的一个准备啊，当然也为我们过往的生活找到一个更加合理的方法啊，和就算结束我们也把标点符号画得更加完美一些啊，最好能够画到一个句号，而不是我不希望画那么多的省略号，也不想画问号，也不想画感叹号。
0: 嗯，
1: 啊，就是一个句号来去结束我们就是想结束的。那好，那就是我们怎么去想这个问题呢？那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像他所说的似的如此这样的不堪，好，那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的确受我们的很多的局限性，我们的知识局限性，我们的情感的局限性，还有我们当时的那个环境所给我们的局限性，哎，我们做了一些选择啊，它确实出现了一个财产损失。
0: 嗯，
1: 啊，那我想这一辈子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如果我们继续保留着跟这个财产损失所造成的原因继续共存的话，那我想这个财产损失只能越来越大。
0: 嗯，
1: 不会减小。
0: 嗯，
1: 所以我想说就是说，第一，首先来讲的话，我们把时间节约下来，为自己的未来的生活去增加一些有积极意义，有建设意义啊，这样的一些时间方面的，时间也是钱啊。
0: 嗯，
1: 啊，它也是一种力量， 对吧？
0: 对，
1: 啊，
0: 您说的对。
1: 你过了那么多的时间，那也许你我相信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自己的生活还是比较充裕的。
0: 嗯，
1: 啊，也有这方面的条件，对吧？那你过去的一些所谓你觉得损失是可以在未来当中弥补回来的。同时我也想到一点，就是在情感漩涡的之中生活的人，其实对物质本身真那么在意吗？有的时候也未必。
0: 嗯，
1: 可能是对自己选错这个人，或者说自己看错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我们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对我们这个是有很多的懊悔。
0: 嗯，
1: 也觉得我这么聪明的人怎么能干这么傻的事儿呢？
0: 嗯，
1: 啊，所以这方面的因素我们怎么去梳理一下心情？
0: 对，
1: 物质上能拿钱算得出来的事情，我觉得尽快去解决掉。当然如果你觉得有很多很多的不如意的话，我想现在还有法律程序可以走嘛。
0: 您说的对，就是他没有提到他这里边究竟可能会有多少个人财产的损失。
1: 对，
0: 嗯，那么他们又签订了什么样的一个协议？
1: 嗯，
0: 这个协议有没有法律效力？
1: 嗯，
0: 啊，这个可能都没有跟我们提到，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哈，有的时候我们民间，我们俩说好了，我们相爱的时候，我们随便签了个什么，它不一定具有法律的效益的哈。所以在这些方面呢，建议您可以找一个离婚律师， 这个把个人财产这一块梳理一下，
1: 是
0: 或者不行的话也可以走法院的程序，
1: 对，
0: 就是如果您想争取留下您的财产的话，
1: 合理的权益保障，
0: 对对，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大海老师说的特别对，其实可能我们心有不甘的更多的不甘是其他方面，
1: 对，
0: 比如说我以为我遇到了一段很好的爱情，我为什么怀着那么美好的心情进入这段婚姻，结果我在婚后有了这样的一些遭遇哈，因为他跟我们说的是被别人算计，就是被他这个丈夫算计了，
1: 下了套嘛，他说
0: 啊，对，然后他的感觉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在婚姻中他一直是被伤害的，
1: 对，
0: 可能是被精神情感心理情绪都在被伤害，我觉得可能这些是我们最难过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包括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知开始怀疑了，
1: 对，
0: 我们开始觉得我看人这么不准，
1: 颠覆了三观有可能，
0: 对吧，我以为是一段爱情，原来根本就不是爱情，我以为我遇到了一个良人，原来是一个坏人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真的就是在这些方面我们会处在那种低谷中，因为我们会觉得我究竟是怎么了，
1: 甚至于产生一些所谓的一个我们叫泛化或者绝望，也就是说我这件事儿看不对，那我是不是以后永远看不对了，
0: 对，
1: 或者说我对别的事儿是不是也看不对，我想他可能有自己一个还不错的职业，那他有可能会想，诶，我对这个生意上是不是也判断的有问题啊，就是他会，我们经常说的他有可能叫否定人生了，这个我觉得是给他带来更加大的一个心理上的影响压力，对，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抱有的一个观念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坍塌了，这个它的影响力会更大，至于说我觉得钱的事情很多人在很快的时间会去度过的，关键就是我自己的信念是不是要改变，那我想这个信念我仍然觉得不需要改变，因为我们遇到的一个人或者甚至于我们遇到的几个人，他也不代表整个这个人类文明的主体，当然我们增加一些见识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防控疾病似的，那有这样的病有那样的病，也有人有病人，但是健康的还是多的，对吧，那么能防范的还是更可能性更大的，对吧，
0: 对
1: 啊，可控还是占有主动的主导地位的，对吧，
0: 对，
1: 那所以我们把这些遇到的问题和我们就是这个人的这个所谓现在流行叫渣男或者是说下了套的，第一首先他是少数，第二我们有识别的能力，只是当时我们

0: 了什么问题，正说明了这件事情是你们俩之间的一个坎儿，
1: 嗯，
0: 他过不了，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们俩的感情是有待其他因素的一个考验的，对吧、
1: 嗯、
0: 或者说其他因素的一个保障的、
1: 嗯、
0: 但是你藏着不说，包括你今天藏着不说，那仍然它是你们俩之间的一个就是无法发现更加无法解决的一个屏障。
1: 是的，
0: 嗯，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大海老师，您看下一对儿、
0: 啊、
1: 一个男孩子向咱们来咨询的，就是这位先生丈夫向咱们来咨询的、
0: 嗯、
1: 也不能说叫男孩了、
0: 嗯、
1: 丈夫哈，他说我们结婚五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1: 我不会哄他，我也确实不会一些特别浪漫的一些情调哈，但是呢我认认真真的对待他，对待家，对待我们的家庭关系是这样的。我们呢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现在想一想认识的时候呢也比较匆忙吧，两个人交往了四个多月就结婚了。在我们交往四个多月的时候，每次见他，他都少言寡语。我觉得女生可能就是性格比较内向，比较文静一些。那时候你和他主动交流什么，他也很少说话。没想到这个情绪呢，一直延续到了婚后。他呀，是和他爷爷一起长大的。那么他奶奶不在了，父母各自都到其他的城市去打工的打工，再成家的成家。所以呢，我觉得最初认识他的时候心里很心疼他，觉得他一个女孩子，爷爷也没有很好的照顾他，好像也就是其他的一些亲属有的时候会帮帮他，会照料一下他。
0: 嗯，
1: 那么现在呢，他以他要照顾他爷爷为名，他在离我百十来里地的他的老房子里和他爷爷住在一起，带着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呢是一个小女孩，
0: 嗯，
1: 现在我们的孩子两岁多了。那么他呢太独立了，就算孩子生病他都不给我打电话。事后我知道了，当然我问他什么他也都会说什么，他不主动联系我，他对我没有需求。比如说他爷爷生病了，他叫了邻居，他们叫了车把他爷爷送到医院，他也不告诉我一声。其实呢我手里有车，我还是可以过去的。我在这边工作，每到周六周日我都很想去看他们母女。可是我每次给他打电话说我想放下工作去看看你们，我休息去看看你们，他总是说不用，你自己不用过来了。他总是这样的，也就是我觉得他跟我不亲近。我问他什么问题他也不解释也不反驳。我总觉得夫妻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也对他的这种对人很冷的方式不理解。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我觉得这个遇到这样的一个太太人生伴侣，这个我想有几件事情，我想一个呢是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可能注定了他今天有这方面的一个待人接物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刚才他说了他的家人都在四处，然后他跟他的爷爷长大，那么比如说他少言寡语等等，我想这个都是有他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经历来让他有这样的一个今天的这个性格特点啊。那么刚才这位男士听众朋友也说，就说我对他非常的认真和就是喜欢或还有爱，
1: 嗯，
0: 但是没有什么所谓浪漫的方法或者是沟通的方法，对吧？还有一个的话，我也记得他在说过，就是说他经常这样冷冰冰的，就是说他不需要你这样的一个帮助，或者是不需要你的这样的一个关心啊。
1: 嗯，
0: 不知道怎么打开这扇门。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两个这个男女之间，这个异性之间啊，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去爱？
1: 嗯，
0: 啊，这个是我听到这个故事当中第一个想到的一个话题。对，最近我也就是一直在关心这个话题，也跟很多人交流过，就是我们到底这个爱具体到拿什么来去描述呢？
1: 嗯，
0: 啊。那么他曾经说了，这里面有他对他的一个所谓的

0: 叫怜悯吧，
1: 嗯，
0: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就觉得他的生活挺可怜的，
1: 嗯
0: 啊，那我呢，作为一个男生，我有能力，我需要照顾他啊，这个是他可能跟他在一起其中的一个爱的，这可以说出来的原因，
1: 对
0: 对吧？当然，其他的原因我们现在不知道，比如说是不是看着他心目当中的好看，还有他心目当中的智慧，他心目当中的善良，这些我相信他总有几条能够放在这儿。还有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化学反应，就是你真的说不出来，
1: 说不出来，
0: 但是我瞅见他我就那么样的一个心动，我就那么样的一个身体在动，
1: 嗯
0: 啊，这是我说的所谓的爱情的这个奇妙的东西，他能说，但是他有不能说的，所以这一点我相信这位男士听众一定是有爱的存在。好，那说方法啊，我觉得如果有了爱的基础，有了愿意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决心，那我觉得剩下的方法就比较容易来去学习掌握，或者是自己发明一个。
1: 嗯，
0: 好，那么就是从我能想到的开始说啊，也许不见得是刚才他问的次序，就是说作为丈夫来讲，如果你相距生活的有距离，你周末有时间，我觉得你真的不需要打电话问他，
1: 你应该主动去，
0: 你就去了就行了。
1: 对，
0: 因为你们两个人不是那种同事领导上下级的关系，对吧？
1: 对，
0: 就是我是你老公，对吧？你是我妻子，我们还有孩子，那你的爷爷也某种意义上是我的爷爷，我不需要征求你的意见，对吗？
1: 对，
0: 你为什么要问呢？你问的本身就带有很多这样的理解，特别是女性朋友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女性的思维跟男性真的是不一样的，就这个决定，就这个意见或这个想法，你征求我的意见的时候，实际上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答案，那我干脆说你不来了，那你希望是这个答案吗？对吧，你肯定不希望，因为你爱他，你关心他，你开车去就好了呗，对吧？我想，对，你去了，我就算是你去了之后，你遇到很尴尬的场面，那我觉得你也要坚持去，而且你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我想你了，就是我要关心你，就是我要想孩子，我要看孩子，我要看爷爷。
1: 我觉得这个男士所说的这些哈，我能理解，比如说他说他觉得夫妻不应该是这样的，别的妻子其实都往丈夫跟前凑哈，都是觉得那个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啊，那个你能不能和孩子多待一会儿啊，那别的妻子大多数女人都是希望男人你能早点回家了吗？ 对吧，
0: 对，
1: 你周六周日能不出去吗？
0: 对，
1: 咱俩能不分别的那么远吗？对吧，都是这种感觉，特别他们还是小夫妻嘛，还是年轻夫妻，但是这个妻子呢倒好，就是我过我的你过你的，我这个你要跟我交流，你看我不解释，是吧，我也不多说什么，我也不解释什么，这个感觉上这位女生在性格上就属于比较冰冷一点的，
0: 没错，
1: 比较冷一点的这种人，
0: 对，
1: 而且她好像是即使是和自己的丈夫也设定了一个距离，你要说这个女孩子不懂温情吗？其实我觉得还不是，她懂把孩子放在身边，所以她一定
0: 照顾爷爷嘛，
1: 对，她一定是个好妈妈，她懂得去照顾爷爷，所以她其实亲情是放在她心里的，是什么阻碍了他在情感当中夫妻情感的表达，这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说我们注意到了他从小离开了父母，
0: 没错，
1: 他没有被他父母带大，而他父母呢可能也可以这么说，工作或者个人情感的原因，也没有过多的去爱护这个孩子，
0: 起码没有让他体会和感受到，
1: 对，
0: 这是一个就是他父母这个夫妻之间和他的这样的一个父母跟子女之间这样的一个如何去相处的关系。
1: 对，所以他是在爷爷身边吗？那我们从我们这个情感上来说，从情感心理上来说，像这样一直被父母忽略的孩子，他确实可能不大懂得处理亲密关系，
0: 或者说故意不这么处理。
1: 哎，那也有可能回避，
0: 有可能他故意不这么处理，因为他可能因为你毕竟来讲跟他没有血缘关系，而且没有以前的历史，
1: 因为伴侣关系和这个孩子之间的关系和爷爷之间的关系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孩子呢是他天然做母亲的这种母性，爷爷呢他可能不用和爷爷处关系，
0: 没错，
1: 他只是照顾爷爷，
0: 是的，
1: 他只是这样的，他小的时候被爷爷照顾了，
0: 对，
1: 那么

0: 现在爷爷老了，需要他照顾，他去照顾爷爷。
1: 几乎同样的方法反过去就行了。
0: 对，
1: 就是一个照料的关系，
0: 照料的关系，
1: 就是、做饭、打扫屋子、带着看病，就是这样的关系。
0: 但是夫妻关系要复杂很多，
1: 非常复杂。
0: 对，所以他可能不大愿意或者不会，面对夫妻关系怎么去处理，
1: 对，
0: 是吧？他不懂得别，他不像别人一样，别人说，老公，我孩子，咱们的孩子生病了，如何如何，他可能没有这个想法，他觉得我自己处理就好了。还有，我注意到这个孩子，这个女生，她的妻子非常的独立，
1: 对。
0: 因为从小这个独立是可能是被逼出来的，
1: 对啊，
0: 可能从小是在他成长当中被训练出来的，
1: 没有人帮助他的时候，他一定要去独自的面对这样的问题，来去照顾他的要照顾的人嘛。
0: 对，对，所以也许这些都和他的成长有关。那我们其实挺高兴这位丈夫问到了这些问题，
1: 没错。
0: 如果您能换这样的一些角度，和您的妻子去交流，也许你能够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1: 是的，
0: 你又更多的理解了他。其实，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懂得了他，理解了他，他的那个心才会跟你更近一些，
1: 是
0: 吧？
1: 没错，是。
0: 好，
1: 其实，在那什么的坚冰，如果你足够的温暖的话，它是可以化的。那我想，既然你有爱的基础的话，这些方法好多我真的觉得不需要学，你就是按照你的方法去做就可以了，不用去预设太多对方如何如何。
0: 对，好，谢谢大海老师。稍后的时间，今夜思语是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心听爱你，今夜思语是。
0: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我们继续和大家讨论分享各位的情感、家庭关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可以通过公众号提问参与我们的节目。一位女生说我们俩结婚也是快四年的时间了哈，她说当初呢真的觉得是图他对我好，但是日子久了呢就会发现三观越来越不一样了。我想要更好的生活，但是他却给不了我更好的生活。他家庭条件不好，结婚的时候他家里没有准备房子。那么我觉得当时就是因为特别的爱他，没有房子就没有房子吧，和他在一起就在一起吧。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父母把他们很小的一个房子让给了我们住，整个这个房子里外间大概也就是30多平，是平房。而他父母呢搬到了农村的老家去住了，老家呢还是借住了亲戚家的房子。农村老家离我们倒并不是特别的远。那么结婚没多久我就怀孕了，但是因为他们家不买房子，所以呢我当时下了下狠心，我到医院就做了流产了。是因为我不希望孩子出生跟我们挤在这个不到30平米的小平房里，因为我住进去之后我基本上就后悔了。我会发现其实因为他家确实很贫穷，那么我们两个人都是靠工资过生活，在这样的房子里，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生活过得不愉快不好。我父母呢是一个3线城市的普通职工，虽然我家里的生活也比较普通，但是至少家里面的生活还是相对来说从小比较宽裕的。父母也没有委屈过我，我自己独立有我自己的房间。那么现在我自己觉得我连衣柜都没有，小的时候我一直都有自己独立的房子，我可以招呼我的朋友小朋友到我自己的房间里来玩，我有自己装玩具的箱子、装书的书架、装衣服的柜子等等这些。而我并不希望我的孩子出生以后只能和我们两个人挤在床上，没有自己独立的一个空间。我难以想象我的孩子还要过这种生活。于是我每天呢都给我老公给压力，我对他说想办法，我们一定要买房，我们可以把现在这个房子卖掉，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想出一些办法来，无论如何要买房子，为了孩子能有一个住处。但是呢他就会觉得我想要的他给不了我， 他对我发脾气，开始呢他是同意的，后来他就说得多了，他就开始说他没有办法换房子，他也没有办法去满足我。其实我并没有要其他的条件，我要的只是我们两个人哪怕有一个两居室70多平米都可以，有一间房将来可以给孩子住。
1: 嗯，
0: 就是这样想的。我并不觉得我是太过于理想，我只是想过一份稍稍还可以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他都不愿意给我，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嗯，两个人之间对于生活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个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最好是能够把它谈得相对具体化一点。
0: 嗯，
1: 对，虽然我一直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说怎么讲理性的谈，现在有很多教谈恋爱的时候他们要甚至于列一个表出来如何如何来去谈，我这个我觉得太机械而且太缺乏温暖了。
0: 嗯，
1: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生活到了今天它一定有这样的房子的事情啊，车的事情啊，小孩的教育事情，那你不谈，那么刚才他所说的我因为爱情嫁给了他，那这个爱情当中他另外的那个就是你决定了嫁给他的部分是什么呢？
0: 嗯，
1: 啊，那些东西他难道就是现在消失了吗？其实我并不觉得消失了，只是你当时觉得这份爱情还可以继续发扬光大，来继续在你的想象空间里面来去变成现实。
0: 嗯嗯，
1: 这个我想是你嫁给他的原因。
0: 嗯，
1: 但是这个呢，毕竟来讲这是你的想法，啊，那也可能这种想法，基于你自己的这个人生经历和你自己的条件啊，你有这样的呢。但是换成他的话，这些想法虽然你觉得就是百般的合理。他有他的局限性，我听到了一个我比较关注信息，就是他的父母把自己的房子等于是卖掉了之后给他们换了一个小的房子，然后自己回农村去住了。
0: 嗯，
1: 那我想这个事情就说明他们家真的是这个条件会有很大的局限性。
0: 嗯
1: 啊，另外一个但分他们家能还有更加努力的方法，我相信也他们也不会就去不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这样家庭生长起来的孩子有多个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特别特别的去想尽一切办法努力去改变这样的生活，但是也有的呢他局限性多了以后他就觉得我真的没什么办法。
0: 嗯
1: 啊，我确实想不出来什么办法，就你想的办法到我这儿我觉得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呀，我也没法做。所以刚才他提到了说我就是怎么讲，甚至于说逼着他去要怎么样要换房子，我觉得这个就叫强人所难了。
0: 嗯
1: 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既然说你们就是结婚之前有过这样的一个你嫁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个时候的你的想象是不是能够变成现实，这个是有待你们婚后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更加长期的相处才能够确定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不太现实的事情，那你就只能是选择说暂时不做，来去放缓你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来给对方他一个变化的一个时间与空间，因为他立即能够按照你的方法来做事情的可能性我相信不是很大。
0: 嗯
1: 啊，那么当然也有一个你所说的是的，我们还能不能忍受这样长期的柴米油盐，这个你自己要问一问自己的内心深处，到底我们是跟这样的一个我们曾经看上的一个，也许他因为品质，也许他因为什么来去打动你的人在一起，还是说我们30平米的房子我们等几年再换，还是我们立即要换，这个决定了你们婚姻的未来走向和命运，还有决定了你的幸福感，这个我想我没有太多的办法来去说完全替代你，就是让你马上这么想。
0: 嗯，
1: 对，所以我想两个人既然开始生活，它一定是一个逐渐逐渐改善的过程，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包括我们的物质生活，突然间天降的改变，或者说你突然间就拿到了一个你想象空间里面的一切的除了感情还有物质，我相信你未来生活当中以我的经验啊，很多人都为此要付出新的代价。
0: 对，
1: 是因为它太突然太意外和太满足了你的想象空间。
0: 对
1: 对，所以你要想好，是我们让自然的去努力，同时加上一些催化剂，还是让说我逼着他必须马上立即干这个事情，让我们的生活马上转变。包括他曾经因为这个把孩子去不生这个孩子，我觉得这个选择并不是我所觉得支持的。
0: 嗯，
1: 对，因为生孩子这个事情，不管从心理到生理，实际上它不是你想干就能干的事儿。
0: 嗯
1: 嗯，它是既然它来到了这个什么样，我之前也就是说，对，不管什么样的条件，我们都可以创造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变化和提高的。当然，你已经做了这个决定，我希望下一次的话你要慎重。
0: 嗯，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也是给我这种感觉。一开始选择这个男生的时候，其实你所有都是知情的。
1: 对，
0: 男生没有骗你。
1: 对，
0: 男生家里的家境就是如此。
1: 嗯，
0: 你当时是选择了你嫁给爱情，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你既然嫁给爱情了，那么可能其他的方面你就要想到，那你没有办法去，
1: 全部满足嘛。
0: 对，当然我们如果能嫁给爱情，我们还有一份生活保障，那是最好的。但是你在嫁给爱情的时候，其实这个男生是透明的，这男生
1: 渣男呀，
0: 这男生家里的情况你都知道。你结婚的时候，这个父母就是给了你一个30平米的房子，而且这个房子还是人家让出来，人家退回农村去住了，他们家的家境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你现在指望结婚之后，这家里边突然就变出一个70平米的房子也好，是多少平米的房子也好，这个确实是不容易做到。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你和你先生你们俩的工作背景，你们的月薪，你们的收入，你们其他的生活状况怎么样。我觉得大海老师说的很对，突如其来的财富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大部分人是按部就班在积累财富。
1: 对，
0: 比如说这是人生规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底子可能不同，家境不一样，那么基本上的规律就是20多岁的时候，我们刚刚成家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努力的积蓄，
1: 对，
0: 努力的积蓄，一直到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如果不是父母给我们帮助，多一半现在很早就有房的人是父母给帮助的，
1: 一定是，甚至于有可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会要
0: 拿出所有的钱来买的啊、
1: 嗯。
0: 如果不是父母给了我们帮助，让我们很早就买了房子，我们的人生规律就是我们得到30多岁、40岁，我们才能买得起自己的房子，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规律，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我们规划一下，重新规划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如果我们现在买不起这个房子的话，你们两个人月薪是多少？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可能把30平米的房子租出去，然后你们再添一点钱，你们租一个70平米的房子也可以，对吧？就是这可能也实现了你人生目标的一部分。另外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啊，其实孩子是不是有一个独立房间，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你和你先生能不能给孩子一个很温情的家，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1: 没错，
0: 是吧？
1: 其实它是更重要的是一个心理空间是不是足够。
0: 哎，对。
1: 对，物理空间，其实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所谓遇到问题的这样的孩子啊。
0: 嗯。
1: 那不是家里有一间房的问题，那是家里有几套房的问题，他可以换着根据自己的上学和根据什么，他可以跟父母说我换着住。
0: 对，
1: 我身边有这样的孩子，但他也有种种你不无法解决的问题。
0: 对
1: 啊，所以这一点呢，当然我相信人们都是有追求幸福的这样的期许和梦想，我也一样啊，但是我也有不断增加的这样的一个下一步的一个计划啊，包括房，包括车啊，包括其他很多很多的，但是我们要落实，就是这个是我们能不能得到，这是的。还有一个，我们如果通过另外一个人的话，就是我们完全解读于说，因为爱情就什么都能干，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超然了。
0: 嗯，
1: 啊，对，爱情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也可以改变人，改变人生，可以。就是我们添光加彩，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它绝对不是天上的馅饼，你呼唤它就掉下来。
0: 嗯嗯。
1: 啊，所以这个是要通过你共同的去努力。当然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努力不是按照你的节奏努力，是按照你们共同能够达到的节奏去努力。因为你一个齿轮转快了，另一个齿轮如果转不动是要崩开的。
0: 嗯。
1: 你要把两个齿轮同时慢慢这样磨合，转到一个比较好的速度上。
0: 嗯。
1: 啊。嗯，自己转得快与慢， 啊，这个有可能把对方伤害的可能性都会存在。所以既然是夫妻，那我们就是像咬合的齿轮，有凸起有凹陷，然后我们慢慢慢慢带着这个节奏去转去。除非你今天就想了，我原来的这个完全因为爱情是我不懂事儿，今天我突然明白了人生的新的三观，我一定要有这个不能光有泡面吃，我一定要得吃更好的大餐。那我想如果你彻底改变了这个的话，那当然你的人生还有另外的选择。
0: 对。是的，
1: 对吧？我并不反对你做出另外的选择啊，但你不能提出太过要求，这样达不到的话，你的心里会更加难受。
0: 嗯，而且你们夫妻关系会变得糟糕，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嗯。

0: 下面这是一位22岁的女生，她的提问是我父母3年前离婚了，那时候我还在读大学当中，那么他们的离婚呢对我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我并没有想到他们到了离婚的地步，我只知道他们过去感情不和，吵吵闹闹，好在是在我读大学期间他们离的婚，那么我并没有亲眼目睹这一切，我妈妈跟我说的时候呢还是说的比较理性的，现在我妈在独自一个人的生活，我爸再婚了，让我今天咨询你们的问题，也就是这几天让我觉得非常可怕和困扰的问题是，我爸再婚的那个妻子怀孕了。我爸告诉我这个消息了，我实在是难以忍受，受不了，也就是意味着他们怀孕生出来的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是我的弟弟还是妹妹，都要和我相差20多岁。我爸爸居然在微信里边喜滋滋地跟我说，你就要有弟弟和妹妹啦，将来你要替我好好的照顾他们啊。我心里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为什么要照顾他？他并不是我想要的弟弟和妹妹，这是你的生活，与我何干？我这几天一直在为我爸爸又再婚的妻子怀孕的消息非常非常的不愉悦，影响到了我自己，我该怎么办？怎么看待？
1: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弟弟妹妹，但并不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爹妈所生下来的，我觉得这个的感受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我相信
0: 他还是自己的爸爸，只不过就是半弟半妹。
1: 我的意思说他不是自己的那个爹和
0: 自己
1: 妈
0: 原生家庭、
1: 生出来的那个自己的那样的一个自然的弟弟和妹妹。
0: 对对。
1: 他好像是就是换了一个组合来去生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也没想他来，你们也没告诉他来，然后突然间你就告诉我说他要来。
0: 这就算是自己的，就像您说的自己的爹妈生的二胎。都会有这个问题，有的时候
1: 是，
0: 再别说是父母再婚之后又要给自己生一个，这叫半弟或者半妹哈，就
1: 是
0: 一半血缘关系的，
1: 是吧？
0: 对，一半血缘关系的这样的一个，
1: 对
0: 自己可能心里面是觉得，
1: 我觉得这个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家庭来一个弟弟妹妹，实际上他都会有一定的看法和影响啊。当然，如果间距小的话，就是小朋友的话，这个影响会很小啊，稍微大一点会有。那么就是像他这个，我觉得他这里面更加带有就是复杂的心态啊。实际上来讲的话，是对于爸爸妈妈离婚，因为他是3年前正上大学的时候。我想这个离婚可能对他来讲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因为就是上了大学，最近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这样的父母离婚，实际上他的这个发生的原因，发生的事情是在很久以前，而不是在大学当中突然发生的，只是离婚这件事情发生在大学。
2: 对。
1: 啊，所以这个对他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颠覆影响，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怎么就离婚了。
2: 对。
1: 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离婚，我妈妈还过着这样所谓孤独的，甚至于有可能他没准会想到其他很多负面的词来去形容的词，就是那他还这么生活呢啊，你这我爸爸你这没怎么着你就找了一个我想应该还年龄应该是差距不小的妻子，
2: 嗯
1: 啊，那么然后就马上生个孩子，你知道这种就是结婚生孩子这样的事情会给血缘关系的人带来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冲击。
2: 对
1: 对，因为他不是一个跟我毫不相关的人，那我可以祝福他，对吧？他跟我有关系的人，他不光是带来一个弟弟妹妹，而且是他的情感的一个转移。
2: 嗯，
1: 所以这个会给我们心理带来很复杂的一个影响。对，那我想诸多这样的影响，就导致他今天爸爸告诉他这样的一个，我们认为也算一个喜讯的时候，他如此的不开心。
2: 嗯
1: 啊，好，那我想说，你已经是22岁的成年人了。而且说应该说已经大学毕业或者是即将毕业，应该是有自己的生活和人生了。那么从法律上来讲的话，目前他应该是说跟父母双方有一个合理的法律关系。
2: 嗯
1: 啊，那么作为你的亲生父亲告诉你这个消息，我觉得这个就当一个好的消息去祝福。至于说责任，从我现在看来啊，你从法律上来讲没有什么必然的责任。
2: 嗯，
1: 你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对吧？只是说 如果将来你觉得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原因在你的大脑当中心灵当中慢慢消散的话，你可以对你爸爸现在新的家庭里面的这个孩子，你可以管他叫弟弟或妹妹，但你也可以管他想作于说这就是你爸爸的孩子。
0: 嗯，
1: 那如果你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心理上遇到的问题你可以解决的话，你可以去关注他，你也可以去关心他，你也可以去看他，或者说给他送礼物，这都可以。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觉得这个完全合理。
0: 嗯，不愿意的话，你也可以
1: 你就独自
0: 的距离，
1: 你就自己生活，你只是关注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就行了嘛。
0: 啊，
1: 这是他另一个家庭的组合的子女。
0: 就今天的情绪能理解，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不要为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焦虑。
1: 嗯，
0: 因为这个弟弟也好妹妹也好，他真的来临以后，我们到底会和这个人怎么去相处，我们会不会产生出感情来，
1: 对，
0: 还是这个我们会有什么其他的情绪，有些时候你现在很难清楚未来会怎么样，
1: 对，
0: 所以与其是这样的话，我们先关注一下当下我们自己，比如说可能是为妈妈感到不平，
1: 对，
0: 可能是为妈妈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爸爸又再婚了，这里边可能有很多妈妈和爸爸离婚的问题，你自己心里还没有处理好，
1: 是，
0: 我觉得你不妨和你妈妈好好去聊一聊，
1: 对，
0: 你妈妈作为一个成年人，她能够离了婚啊，他一定有他自己的判断。
1: 对，
0: 那么你看到的是你妈妈一个人在生活，你觉得你妈妈好像是孤独的。
1: 嗯，
0: 事实上也许并非如此。
1: 嗯，
0: 你妈妈可能过上了她向往的自由。
1: 嗯，
0: 有一些女人，其实离了婚之后，她自己的幸福感反倒提升了。
1: 这种可能性我想都会存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应对生活变化的一个能力。
0: 对。
1: 对，我们并不是说这件事就我们定义的好与不好。
0: 对。
1: 但是他会去合理的面对。
0: 对。
1: 还有一个他的老公所另外组合的家庭再去生孩子，其实对他来讲也有一个人生的影响。
0: 对。
1: 对吧，那他怎么去看待，我觉得这个建议是挺有意思的，大家都是成年人，其实可以去探讨。
0: 探讨一下，对，这是一个方向哈。另外就是所有的这些，如果都并不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样、那样的积极的、那么就像大海老师所说的、你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其实可以画出一个规则来，就是你想靠近谁就靠近谁。
1: 对，
0: 如果你不舒服，你不愿意靠近谁，你可以选择不靠近谁。
1: 嗯，
0: 如果你现在接到你爸爸这样的信息，你并不开心，你可以告诉你爸爸，你说先不要告诉我这些，我还不太能接受。是吧，你完全可以这样去表达，也不让自己心里边更难过。
1: 嗯，
0: 那我们慢慢的再给自己给时间消化这件事情。
1: 是的，就是我提醒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不是因为这个弟弟或妹妹的到来你不开心，而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那些事情
0: 你不开心。
1: 所以你捋一些这个事情的时候，当然从我内心当中我还是希望说，既然我们有这份这个父母子女的这个关系在，那么不得不说大家都开始了新的生活。
0: 嗯，
1: 你的生父开始了，你的生母开始了，你自己也开始了。
0: 对，
1: 那他说的这件事情从广泛意义上来讲是个喜事儿。
0: 嗯，
1: 那你如果啊你能够哪怕不发自内心的去祝福一下，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你心理整理来讲其实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与人为善是总是没有毛病的吧。
0: 对对。
1: 然后我们回来之后再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到底我们呢，至于说将来我觉得我还是那个观点啊，你管不管这个孩子已经不是你的责任了。
0: 对。
1: 你可以用亲情或者说你喜欢那个孩子再去决定你多参与多少。
0: 嗯，
1: 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先搁置，先把你跟父母之间这样的一个想法捋顺。我最后想说一个，这个对你未来的亲密关系和婚姻生活挺重要的。
0: 是的。
1: 嗯，
0: 好，谢谢大海老师。这里我们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五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
5: 可以，锚段千封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6: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

0: 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1: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2: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4: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7: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6: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 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8: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11: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3: 航天员张志远、
14: 航天员黎佳莹。
15: 接。
12: 是。
16: 5、4、3、2、1，点火！
11: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20: 中国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1: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5: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 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5: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21: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0: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16: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指定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0: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22: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0: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0: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23: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24: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23: 肯定转移，9个副27人都在我心里头记住，不用看手机。
10: 泥沙社区党组织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2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23: 西村文变我们都给你划一次行程，划七环到政府文变会的5个地方。
10: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25: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0: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25: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6: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他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谢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 话中国行。
10: 据网络平台说。

0: 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2: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3: 你明了，
2: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4: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2: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5: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2: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6: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2: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7: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8: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0: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8: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0: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9: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1: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10: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12: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10: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13: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1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14: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安责极限，真抓实干，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工作实际。陶寺一脉千秋 XR 沉浸式文化项目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热度领跑山西展馆，吴敬龙扎根故土，助力企业发展。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我是晋芳，欢迎收听零分新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责极限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做到以学促干，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工作成效，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工作实际。安责县滨河路既是县城交通主干道，也是依城傍水的核心景观大道，长期以来因日常管理不够规范，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这张亮眼的城市阳台风貌受损，品质下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安责县把滨河路品质提升作为民生实事重点推进。安责县住建局副局长刘香玉：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始终把工作重点聚焦群众所急所需所盼，工程建设中，我们在道路的绿化、亮化、美化基础上，又增加了口袋公园、公共厕所、健身器械、休憩坐凳等便民设施，在美化城市面貌的同时，进一步促进民生品质的提档升级。
3: 在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安责县始终坚持开门教育，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成效的根本标准，推动过程群众参与，成效群众评判，成果群众共享。县级领导干部带头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围绕森林防火、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开展调研178次，收集梳理意见建议63条，各镇各单位结合包村联户、说是议事等，深入一线入户走访，民情恳谈，收集梳理意见建议311条。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县直各单位组织1456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道，71个村社区新班子扎实推进开门一件事，推动环境卫生整治、田间路维修、城市品质提升等50多件民生实事取得有效进展。安责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刘树雄：
5: 在学习上，我们认真落实4个深入学习要求，开展学习研讨、专题辅导、案例教学，持续筑牢思想根基。在查改上，我们严格落实3个对照、5个是否，坚持刀刃向内，认真梳理近年来政治督查、巡视巡查反馈问题，动态增补，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在落实上，我们持续搞好开门教育，深化四下基层工作坊，了解群众急难愁盼，现场办公解决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群众期盼，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3: 极限坚持以学促干，创新推行153N 工作法及紧扣一体推进学查改一条主线，坐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集中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5篇文章，突出机制创新、运行管理、结果运用3大亮点，动态跟进省市最新要求，构建学查改闭环体系，推动正确政绩观深耕厚植，以破解民生难题的实干实效回应群众热切期盼。极限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陈泽：
6: 县处级领导带头深学习务，围绕政绩观3问，涤荡思想，校准偏差，查板问题实行3级联审，精准画像，深挖根源，整改环节建立问题、责任、整改3张清单，统一编号、消耗管理，做到厉行厉改，限期推进，开门搞教育，依托党员志愿服务载体，推行群众点单、组织派单、干部接单、多方评单闭环机制，以鲜明导向引领正确政绩观深耕厚植，在境建中受教育，在为民中见实效，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
3: 5月22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主持召开分管领域党风廉政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集体谈话会。王渊强调，各单位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上来，扎实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落到实处。要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强化政治学习，把准政治方向，认真落实中央省市重大会议重要文件精神，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扛稳抓牢坐实主体责任，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以身作则，标本兼治，把党风廉政建设持续抓具体抓深入，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政治环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落实好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各项任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要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始终保持刀刃向内，主动查找问题，聚焦重点开展排查整治，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要守牢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增强政治敏锐性，加强风险防控，强化正面引导，积极传播正能量，培育新风尚。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近日，市政协副主席张崇辉到襄汾县实地检查地质灾害防治和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张崇辉强调，汛期临近，地质灾害风险增大，必须加密巡查监测频次，完善应急预案，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第一时间有效处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企业停产期间不能有丝毫松懈，必须时刻绷紧安全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尾矿库等重点部位的在线监测和巡查排险，确保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地见效。相关部门要加大巡查监管力度，主动靠前服务，指导企业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5月21日，市政协召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推进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息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座谈会精神，总结回顾2022年以来市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情况，研究部署加强和改进工作措施。市政协副主席李俊平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市政协坚持出精品争遗留、陶寺遗址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一批建言成果被全国政协、省政协采用，和市党政主要领导批示，有力助推解决了一批事关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关注的急难筹判问题。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信息工作是服务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坚持既要用好经验，又要升级打法，注重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发挥专委会基础作用，发挥政协各参加单位联系广泛优势。

0: 发挥县市区政协一线履职优势，加强选题策划、调查研究、审核把关、通报反馈，进一步提高信息采用率，推动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全员参与共推进的工作格局，为开创我市政协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5月21日，第22届深圳文博会正式启幕。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更续中华文脉为主题，集中展示三晋特色文化成果，亮点纷呈。其中来自我市襄汾的陶寺一脉千秋 XR 沉浸式文化项目热度领跑全场，成为山西展区的流量担当与创新标杆。该项目由襄汾县元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打造，是一部拥有国家电影局虚拟现实电影龙标的 XR 作品。项目依托 XR 数字技术，立足陶寺最初中国文明内核，所有场景画面均由文史专家依据考古史实考证还原，真实再现上古风貌。不同于传统静态展板，观众佩戴设备即可沉浸式穿越时空，直观感受陶寺礼乐礼制观象授时智慧与鲜明生活图景，实现古今时空的交融对话。临汾是华夏文明重要发源地，瑶文化、陶寺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我市用心守护历史遗存，深挖本土文化精髓，同时主动拥抱数字文旅新趋势。此次借助深圳文博会平台，临汾跳出传统宣传模式，以前沿数字科技活化千年古文明，让藏于遗址典籍的陶寺文化走出山西，走向大众，将厚重历史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的沉浸式文化产品。深圳游客蓝峥嵘。
1: 看了这 XR 之后，我觉得厚重历史扑面而来，临汾真的是值得一看，为临汾这个城市点赞。
0: 深圳游客易坤林。
2: 我觉得无论是你真的喜欢游戏，还是只是想作为一个游客去体验，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0: 西安游客张浩。
3: 非常的震撼，而且里面的这个交互的这些东西呢，都非常流畅，所以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到临汾去看看，要看看临汾的美景和临汾的文化，临汾值得一去。
0: 福建泉州游客柯佳怡。
4: 一直很想有机会去山西旅游，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山西临汾，然后看这个陶寺的遗址。
5: 临汾等我来。
0: 山东聊城游客杜安然。
6: 临汾很棒，陶寺的 VR 体验也很赞，有机会我一定会去临汾。
0: 三晋人大代表采风行。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三晋人大代表采风行临汾采访活动走进临汾市科海集团，深入企业生产经营一线，近距离探访企业转型发展历程，专访市人大代表、市科海集团董事长胡进龙，聆听本土企业家扎根临汾、创新突围、履职为民的初心故事与奋进历程。从传统制造企业起步，历经29载深耕实干，科海集团紧跟时代浪潮，实现多次战略转型，从单一供水设备生产逐步拓展至应急消防、数字信息化、低空经济等多元领域，成为临汾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典型标杆。作为连任2届的市人大代表，吴进龙既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领航人，也是临汾法治建设、营商环境优化的亲历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市人大代表、科海集团董事长胡进龙。
7: 低空经济这一块呢，它是一个新兴领域，那么在这一块呢，咱们政府呢已经走到了前面，那么包括政府的这个从这个引导方面和服务方面做的已经非常到位了。
0: 身为市人大代表，吴进龙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低空经济产业布局、人才引育、城市建设等重点课题深入调研，积极提交议案建议，为临汾产业规划出谋划策，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人大代表与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日前，山西省商务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山西省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出台36条具体举措，旨在充分发挥服务消费在拉动内需、改善民生、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着力扩大优质供给，培育新型业态，优化消费环境，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尽享服务、高质量服务消费体系。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西省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到2030年力争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3050万亩，到2035年力争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进一步完善我省高标准农田立项、建设、验收和管护机制，真正把具备条件的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保障粮食安全。在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中，翼城县聚焦存量车位惠民促销，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走进翼城县某楼盘销售大厅，车位促销惠民活动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和购买。翼城县某楼盘业主李文栋：
5: 这次我买这个车位，小区给了85%优惠，算下来比原价便宜了1.5万元，再加上政府的5000元补贴，直接省下2万元。这次活动解决了我的停车难题，更让我感受到了政府的用心。
0: 山西某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某楼盘经理邓桂林：
8: 自活动启动以来，小区已完成车位签约9笔，全部符合政府补贴条件签约登记。我们小区这次拿出了1013个存量车位参与活动，不仅给出了项目专属的折扣优惠，还为业主开通了签约绿色通道，让业主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此次存量车位惠民促销活动，翼城县有关部门全程做好监督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确保政策执行不走样，补贴发放不跑偏。截至目前，参与优惠促销主体共计12个小区，完成签约车位60多个。各位听众，这次的零粉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穿着街道反应里，曾经无话不说，如今变成最窒息的默剧，心跳慢慢冷却，这感情要怎么继续，面对着面却不敢看眼睛，耗尽全力却换来句不小心。

0: 举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3: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正在关注直播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来自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早安每一天出现在各位的身旁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明。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的5月25号星期一呢，能够准

0: 人点听到看到我们的直播，如果说已经看到的话呢，赶紧分享互动一下。该如何互动呢？在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直接在公屏上互动，打字留言就可以。
1: 没错，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这四个汉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画面的一个直播。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个车载收音机当中去搜索8899或者是951，我们的电波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当中呢。
0: 是的，我们看到有朋友说不是 FM880 吗？880是山西交通广播，我们是临汾广交通文艺广播啊，然后呢，它是我们比我们稍微厉害一点，我承认吗？我该承认一下啊，
1: 该承认一下啊，880是这个台乐的啊。
0: 是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吧。欢迎的是小王好饿呀，说丸子汤走起，早上要吃丸子汤是吗？
1: 嗯，下雨的天早上去吃个丸子汤。
0: 对，你去吃谁家呢？我突然就有个想法，我说要不我带鸡子走了，我去吃丸子汤好了。
1: 去吃李家丸子，给我带个饼回来。
0: 可是我不爱吃丸子汤。
1: 爱吃丸子面吗？
0: 不爱吃。
1: 也不爱吃。
0: 你看，我跟你讲实话哈，我真的好久没有吃过丸子面了。哦。因为我曾经的时候有过一次，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怪他啊，就是那段时间就是用嗓特别的
1: 多
0: 频繁，是频率很高，频次很高。
1: 然后
0: 那天我中午说呀，吃一次吧，好久没吃，好想啊，就吃了一堆，一吃第二天就上火啊，然后嗓子开始发炎，开始不舒服。然后我说哎，好了，我不能吃它。还有一次的时候，
1: 明白了，你这有点迁怒了，是属于
0: 啊。对，还有一次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也是因为用嗓过度了，你说喝个羊汤吧，就喝羊汤。
1: 你这个确实做的有点不太对了。
0: 第二真的非常的疼，超级无敌的疼。我说呀，好了，我不能吃这个
1: 羊汤的话，会就本身这个身体有炎症情况下，会稍微有点燥啊，
0: 对吧？然后他们家对面那家牛肉汤的淮南牛肉汤，
1: 哎呦，好喝的呢。
0: 他们上面写的什么？不上火。
1: 不是好喝不上火。
0: 他们写的是说牛肉汤是不上火。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但我喝了真的没上火。
1: 没上火。
0: 我每次与是主持完以后干嘛的时候就那喝一碗。嗯，第二天不影响。
1: 对，所以说就是。
0: 然后我就说好了，我可以选它。
1: 所以说就是像我们中医当中经常会说到一些体寒的朋友，各位 啊，羊汤比这个牛肉汤效果更好。这么来讲也算是啊。
0: 对，然后真难受说小李今天声音不对头哈，对，今天没有很兴奋。因为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要整体要严肃一些啊。
1: 是的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牵挂比了个心啊，比心比心。招财狗说早安，美好的一天开始了，起得很早啊，早上好啦，
0: 欢迎大家。然后静默花开说卓然呢，他是在下午节目会跟大家见面的。嗯，今天下午的时候应该就是卓然老师和高明老师了。
1: 待定啊。
0: 你得上演啊，我很辛苦。
1: 很辛苦。嗓子很辛苦。
0: 对。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那么这会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然后这场雨的话在昨天晚上开始下的，昨天晚上躺下突然听见哇窗外淅沥沥的下着雨的时候，那一瞬间会觉得哇应该会凉快一些了啊。
1: 那是的啊。
0: 那么这场雨还会持续吗？依旧会持续的。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还是有一个70%的降水一直会持续到的是今天下午的5点还会有。然后7:40也会有。9点多就没了，但是凌晨3点多还会有，反正这个雨应该会下到明天了。
1: 对，今天这场降雨它持续时间会是比较长的啊。然后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就是首先呢，在今天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到今天白天，然后呢，这一次明显的一个降雨的一个天气过程，全市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的是暴雨，并且呢，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您今天出门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雨具一定得带好了。
0: 对，
1: 然后这场雨会下到多会儿呢？
0: 多会儿、啊、
1: 会下到本周3左右。
0: 哎，
1: 也就是说，你今天、明天、后天这3天在出门的时候，各位啊，打起精神来，尤其是开车的一些朋友，路进一些十字路口呀、转盘呀这些位置的时候，各位格外的小心留意一些。
0: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具体信息的话，今天呢是大概温度在24度到18度，目前温度18度，体感在15度哈。然后会有一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天气舒适，建议穿长袖 T 恤，这里也可以。想穿短袖的话还行，也不是冷的啊，
1: 不是特别冷啊，还好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说正式进入到这个夏天了，
0: 夏天怎么能说冷呢？
1: 对，
0: 不是
1: 凉。凉快啊，
0: 对，不是，
1: 这属于是这种初夏的一个氛围啊，所以说穿短袖的话其实是完全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如果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体感可能稍微有点凉，给自己带个薄薄的这种衬衫的一个外套，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0: 是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来了解最新信息。 来吧，说路况。首先，理想带您上高速来看一看，转一转，了解一下。那么，首先是长治到临汾，去临汾兰州方向，青兰高速长宁段临汾上行去临汾兰州方向的古县收费站至曲亭收费站之间，921公里加850米的路肩上进行路面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还有京昆高速麒麟段双向明江收费站至麒麟段终点临汾霍通南之间呢，691公里加171米至732公里加548米路肩反向第四车道进行路面施工日常养护的流动作业，关闭了应急车道了。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青兰高速临济段下行去临汾青岛方向的香宁收费站至光华收费站之间的1001公里加100米至998公里的第二车道路肩进行安全设施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了一条车道。我们还看到了有事故的发生哈，这个雨天各位一定要注意哈。那么首先看到了来自于今天早上的7:34发布的晋运高速晋阳段上行去阳城方向的牛将收费站至周村收费站之间9公里加75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第一车道了，请注意避让。还有在今天早上的6:58发布的高速的这个事故，东吕高速平舆段下行去邢台东营方向的分水岭收费站至云竹湖收费站之间593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请注意避让。以及有今天早上的6:41发布天离高速阳左段上行去离城方向的和顺北收费站至左权北收费站之间486公里加20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路肩第二车道，请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今天早上的7:11发布了高速的事故，二广高速元泰段上行去太原广州方向新州收费站至高浦收费站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占用第二车道，请注意避让哈。一早上有4起事故，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1: 是的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市区，各位，因为这个雨天的一个原因啊，市区道路这个通勤状况其实也不是很好啊。福利巷这个堵啊，然后这个 long time 说啊，说是没有红绿灯，没有交警啊，因为福利巷本身这个位置它就中间只有一个这个红绿灯路口，
0: 对，
1: 体育街南沿，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减速慢行，同时呢也要避让。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在市区的其他路段，基本上其实这会儿都是不容乐观的一个情况。你举个例子，在鼓楼的西大街，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堵车。今天早间这个堵车的压力呢是集中到了这个鼓楼西中大街口的位置，尤其往东一直持续到鼓楼环岛。然后呢，解放西路朝天南街也是要从这个军仪新苑这边一直是持续到水塔街的这个十字路口，也是出现了堵车。然后呢，我们关注到这个古城路全段也是压力比较大的，科伟巷还有在广宣街以及在我们的这个建设路不容乐观，各位不建议大家再次驶入了。古城东路目前呢看到有这个车流量增加的一个情况，也就是向阳华苑的这个位置。还有呢就是在向阳路的话呢，目前关注到其实是在八中和临汾市第三小学这个学校的这个路口这边呢是出现了车多，以及呢在我们市区的东城这边的话，目前关注了解到的是这个车流量也是有所增加的。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早间这个由于雨天的一个原因，我说实话咱们市区目前如果你非要让我说哪个地方不堵，可能真的就是到了南外环北外环到这几个地方了啊，
0: 对，
1: 包括在滨河路了，包括在中大街长兴中街这边预警学校门口也是堵的这个比较严重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堵车咱不堵心。下雨的天气情况之下呢，我们说堵车肯定是这个会比我们日常的早高峰的压力呢持续时间会久一些，
0: 是的，
1: 耐心一点，慢慢走，慢慢行。
0: 哎，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7:4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一个信息哈。就突然发现人民日报他们也非常的可爱，他们说为什么阴干的衣服那么臭呢？原因是什么你了解吗？说梅雨季来了，南方朋友们大概此刻都正在面临一个无比痛苦的事情，连续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看不见太阳了，洗出来的衣服呢也只能阴干了。那么阴干的衣服不仅潮乎乎的穿着难受，更无奈的是总有一股像是发霉的臭味，您有感觉吗？
1: 有啊，尤其是其实不仅仅是南方啊，我相信就是很多朋友大家都会有啊，尤其这两天我们下雨已经连续下了一周，如果前两天您不慎洗了个床单被罩，
0: 是
1: 你就会发现这床单被罩真难干的，而且慢慢的有那个臭味了啊。
0: 对，说衣服长期处于潮湿状态下呢，就给真菌啊细菌等微生物提供了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地了啊。那么这时候呢，只要有一点养料，比如残留在衣服上的这个皮脂皮屑呀，真菌细菌等微生物就会可能大量繁殖，而从而产生那些臭味了。哦，是这么来的。
1: 所以 以说呢，可能会有很多朋友问啊，说这个衣服已经洗过了呀，怎么可能还会有这些皮脂皮屑呢？难道是没洗干净吗？是的。哎，我们每次洗衣服呢，即便已经很认真地进行了浸泡清洗，洗涤了很长时间，用了清洁能力很好的

0: 意，但是也不可能说是100%的去除我们衣服上的一个残留物，
1: 嗯，
0: 包括一些皮脂和一些微生物，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根据相关的研究发现，各种微生物呢，它在这个纺织品表面，
1: 嗯，
0: 和缝隙等一些环境当中粘附、生长和分泌细胞的外基质形成生物膜。定期清洗虽然能够保持卫生，但是不能去除已经形成生物膜的微生物。
1: 是的，而且呢，说看起来再光滑平整的纺织品，放大几百倍以后呢，都是由一定数量的纤维按照一定的织造工艺而组成的嘛。越是纹理粗糙且扭曲的这种纤维呢，越容易藏污纳垢了，越容易洗不干净，越容易有微生物和皮脂的残留了，对吧？
0: 对，所以说哈，就是举个例子啊，像我们不同的一些材质当中，你看我们这个天然纤维。
1: 嗯，
0: 是更不容易洗干净的。
1: 是的，
0: 比如说像羊毛啊、丝绸啊、棉花呀，这些藏这种微生物的能力本身就要更高一些。
1: 对对对，说是在这个潮湿环境下呢，情况就变不一样。比方说，这个湿润的环境加残留的营养物皮脂加适宜的温度，简直就是各种细菌真菌的微生物的乐园了。它们吃喝不愁，大量繁殖，还产生了不可言喻的臭气。
0: 对，然后呢，尤其是一种叫做这个奥斯陆莫拉菌的一个细菌
1: 啊，
0: 它跟其他细菌不太一样，它是一种耗氧菌，
1: 嗯，
0: 然后呢，并且呢，具有较好的这种耐干燥、耐紫外线的一个特质。
1: 是
0: 啊，如果啊，这个能时不时的见到阳光啊，像大肠杆菌呐、黄金色葡萄球菌呐、这类的细菌，很容易被杀死。
1: 是，
0: 但是呢，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这个奥斯陆莫拉菌，它却能好好的活着。
1: 嗯，
0: 等衣服好不容易阴干了，
1: 哎。
0: 织物的湿度下降了，大部分这个细菌和霉菌已经停止生长的时候，它仍然还能够非常活跃的在蹦跶着啊。
1: 是，那么两种方法可以有效的去除衣物的臭味。第一，一定要烘干，对吧？高温的烘干可以有效的去杀灭细菌，也能一定程度上是杀灭真菌哈。同时烘干还可以大幅去缩短衣服变干的时间，能有效去除因微生物导致的臭味啊。
0: 除此之外呢，就是在洗衣服的时候呢，使用这种长效的抑菌剂。然后呢，就是对于洗衣服而言，我们说杀菌其实是更重要的啊。等到衣服这个洗完之后呢，抑制细菌在很长时间里难以繁殖，这点的话大家就需要用到这种长效抑菌剂了。
1: 是的，所以各位，你学会了吗？哎呀，这个有点意思了啊。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和互动，有看到了很多朋友说话了是吧？咿呀咿呀有早上好，你刚说了吗？说过了哈。还有这位朋友华夏尊严说，同时提醒一下骑电动车的朋友，轮子窄滑还得骑慢点是最安全的。对，首先第一件事情，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头盔了。第二件事情就是一定要记住稳加慢行，慢慢走，对吧？
0: 对，
1: 尤其是过这个积水路面的时候，你不知道它里边会有什么情况，一定要慢慢来，别着急。
0: 是的，尤其那是下雨天，很多朋友可能会带雨披。
1: 哎，
0: 各位朋友们，我们说带雨披的话，我们的这个电动车的闸呀，还有它这个加油这个地方可能会稍微有点受限。
1: 是的，
0: 所以说就是咱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和环境和自己的一个出行方式，一定要多操心多留意。雨天本就容易发生一些突发的一些状况，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之下，提高警惕还是有必要的。
1: 是的，关注小王好饿呀，说早早早，欢迎你，早早早，
0: 早上好。
1: 华夏尊严说刷卡了是吗？好，哎，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直播啊。早间时刻的早安每一天已经开始了，如果说你已经看到直播，赶紧跟我们互动和联系起来，我们可等着你呢啊。
0: 是的，然后呢，小王好饿呀，非常的凡尔赛啊，来了句说是楼下早餐店太多了，不知道吃啥，胡辣汤啊，两家豆腐菜、李家丸子、太原丸子汤100岁，吃啥呀？
1: 这么好吗？
0: 是李家丸子吧？
1: 楼下早餐铺
0: 在哪儿？你家楼下是哪个范围呢？
1: 要我给你选的话，你吃个豆腐菜吧。
0: 啊，我今天突然间是想特别很想吃这个某家丸子的这个饼，一定要双份蛋、双面蛋。
1: 那我提议
0: 再加个肠。
1: 你带手机出去吧。
0: 我带手机出去吗？
1: 对，立刻马上。
0: 立刻马上出去。我觉得今天早上流量应该在交通哎。有伞吗？
1: 啊，
0: 有伞吗？
1: 没有。
0: 哎呀。
1: 哎，淋雨流量才更高。
0: 淋雨一直走，
1: 对对对，一定要一直走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来。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赶紧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一下，来告诉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对吧？然后说豆腐菜那家的油条味道太大了，那你就这样呗，你去那个辛苦一下，去李家丸子买个饼，把再加个那个香肠是吧？
0: 加个肠，对
1: 对。然后呢，拿上以后呢，打包以后去豆腐菜家吃豆腐菜。
0: 是的，一会儿8:30的时候，我们来考试啊，就是看一下这个小王今天到底吃没吃这个。现在已经提供给你了，到底去是不是行呢？
1: 啊、
0: 今儿早上到底是啥？你别对，就是问了半天，结果一杯豆浆把自己打发了。
1: 是，可不能这样啊，这个不能随便凑合的，好吗？ 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当中，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新歌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了啊。抖音直播间当中有朋友问到了，这位雪的朋友就问啊，说还下雨吗？下呢下呢啊，预计呢今天我们这场降水呢会持续一整天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大概呢会在我们今天下午的2点钟左右稍作暂停啊，12点左右2点钟左右那会儿稍作暂停，然后等到晚间的这个5、6点钟的时候可能又会下起来，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话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浪漫的下雨天。